吩咐收监。包公大喝道：“带马强！”马强不多一时，带到堂上，向包公问安，并不下跪。包相爷，在下冤枉，我叔父与相爷同朝为官，在下素来安分守法呀，请相爷为我做主。包公见马强开口便提马朝贤之事，心中一动，吩咐左右给马强搭座。马强一听，哎呀，心中暗乐呀，以为包黑子害怕马朝贤了，他真是得意忘形啊，一屁股就坐下了，向包公拱拱手，哎呀，就夸起包勉来了。相爷，你的侄子包县令啊，真是精明能干呐、啊！在下与他真是情同手足啊！这些细节，相爷恐怕是早都知道了吧？包公不动声色，嗯，马员外，你可曾过费送礼给老夫的侄儿包勉呐、啊？让您破费了。马强急忙说：“哎，相爷不必客气，千两银子算什么破费？区区小事不成敬意，礼尚往来吗？啊，嘿嘿嘿嘿。”此时，张龙将他们在马强家里抄查出来的一张礼品和底单，全都递给了包公。包公看了一眼，递给了马强：“这是你送给包勉的礼单吗？”马强接过来一看，微微一笑：“嘿嘿嘿，这是底单，何足挂齿啊！”见笑，见笑了。我来问你，翟九成的外甥女儿锦娘可在贵府吗？相爷呀，这是小事一桩，翟九成欠债总要归还的，他没有银子，情愿拿外甥女儿抵债的。马员外，欠债是要还的，你为何叫马勇将锦娘的外祖母活活给打死啊？哎，包相爷，这只怪那个老婆子不让外甥女儿前来抵债呀，怪不得马勇啊。哦，原来如此。请问马员外，那金铺掌柜毛新南是如何死的呢？这个在下

0: 那个绸缎商江彦北又是如何死的呢？江彦北乃是患心痛病而死，他的绸缎店又是马员外继承的吗？不，那是在下买过来的。
1: 哦，
0: 那么姚昌盛姚太公又是如何死的呢？他是给强盗杀死的。
1: 哦，
0: 姚太公田产也是马员外继承的吗？不，那不是，那是县太爷包兄恩赐的，多包相爷的福啊。请问马员外，姚家庄农夫张大和王五又是怎么死的呢？马强啊，越听心里越发毛，迟迟地说：“磕巴了，他们是淹死的。”哎，我说相爷呀，你老人家管这么多闲事干啥呀？包公闻听，把黑脸一沉，猛然大喝：“撤座！”这一声断喝，把马强吓了一大跳啊！又听包公喝道：“罪犯马强，快将你抢人妇女、霸人家产、杀人害命、贿赂官府等等罪行，一一从实。”

0: 堂将来。
1: 哎呀，这马强一看软的不行啊，那就来硬的。嘿，养妇女夺田产害人命，件件属实，罪责难逃。请问相爷，你侄子包勉贪污受贿，接纳美女，知法犯法，又该当何罪呢？我如今供养出来了，我要上报朝廷，对你的令侄包勉未必有什么利吧。包公知道，早都料到马强会用包勉犯法之事来威胁自己，大喝一声：马强，不论何人犯法，本相绝不轻饶，一律依法惩办。马强冷笑了：嘿，如此甚好，我抢到的妇人送了一个最美的女子给了包勉。相爷，你的侄儿连金钱美女都笑纳了啊，又该当怎样惩办呢？哼，贪赃枉法，罪该斩。马强，我再问你一遍，你也应该如实的招供。马强根本不相信包公会处置包勉的。我就招供了，彼此都是一路，实招又有何妨啊？那好，我来问你，毛新南是怎样死的？是我叫他灌醉了，叫家奴扔进了粪坑里边呛死的。我来问你，江燕北怎样死的？是我将他毒死的。他的绸缎庄如何落到你的手中啊？我伪造一个买卖的合同文书弄到手中的。我来问你，姚太公怎样死的？是我命家奴扮成强盗将他杀死的。他的田庄如何归你所有？哎呀，相爷呀，这要感谢包勉包大人呐、包勉托我管理，利益均沾呐。我来问你，农夫张大和王五又是怎样死的？那只怪他们到我家中要什么他的女儿，我将他们关入水牢里淹死的。你敢话供吗？有包勉陪同，有何不敢？马强立刻话供。包公吩咐将马强收监等候宣判。包公退堂了，对李氏夫人说：夫人呐，你在屏风后面听的是最明白不过了，包某身为丞相，若不能秉公办案而训家私，纵凶犯，故亲友违国法，又怎么对起嫂娘和天下的百姓啊？如今案情大白，包勉贪赃受贿，强占民女，袒护凶犯，国法难容。包夫人听了低头不语。可正在这时也，张龙从藤县赶了回来，向大人禀告：小弟在藤县缉拿数日，不见包勉踪迹。包夫人就趁此机会劝道：相爷呀，既然捉拿不到，就以罪犯在逃为由庭审此案吧。包公沉着脸：此案不能庭审，罪犯包勉要继续捉拿，立刻出一张海捕公文，颁行天下，有劳贤弟吩咐书吏速办此事。遵命。张龙走了，包公的心情更加烦闷了，他百思不解，包勉会逃到哪里去呢？会不会回了合肥老家呢？想罢，又派马汉去到合肥，到嫂娘那里查问包勉的下落。不几天，包兴和田豹将李月珍护送来到，李宝和向宝堂也将李成林夫妇请到了开。

0: 包公立刻让吕月珍和他的父母见面，对他们赔礼道歉，表示要斩包勉以平民愤。李成林的夫妇深受感动啊，反为包勉讲情，愿意将女儿吕月珍嫁给包勉为妻。包公说啊，老人家，包勉是非斩不可呀。包某夫妇愿将李月珍收为义女，日后替他寻一个好相公也就是了。李成林夫妻感激不尽，叫李月珍拜见义父义母。夫人李氏见李成林夫妇并无怨恨之情，就悄悄地唤来了包兴前来商议。包兴啊，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呀，能救包勉一命啊？包兴沉思良久说道，唯有原告翟九成改变状词，直告马强，不告包勉就能撤回状词，才能救出大少爷，保住他的性命啊。包夫人李氏闻听心中大喜，吩咐包兴，你快去将翟九成悄悄地找来商量，如何呀？好，我这就去。包兴领命而去，不多一时将翟九成带到了后堂。翟九成一看是包相爷的夫人，他慌忙跪倒，哎呀，小老儿拜见包夫人。李氏连忙搀扶起来，哎呀，老人家快快请起，坐下说话。包兴急忙端过了一把椅子，又献上一碗香茶。老人家呀，只因侄儿包勉为人不正，给你老人家带来了冤屈灾难，我这里给你老人家赔礼了。翟九成闻听此言，慌忙说，夫人在上，折杀小老儿了。嗨，如今相爷已将马强马勇捉拿归案了，已将锦娘从地牢中救了出来，你老人家冤屈可深了，仇可报。翟九成忙说，小老儿不胜感激包相爷大恩大德呀。老人家，你有所不知啊，包相爷落地遇难，多亏包勉爹妈恩义搭救，才从虎口之中逃脱出来，自幼都是包勉的父母抚养长大。相爷和包勉虽是叔侄，情同手足啊，不料想今日包勉犯了国法，难免斩首示众。包夫人说到伤心之处，不由得落下了泪来，泣不成声。翟九成见包夫人悲悲切切，不仅诚惶诚恐，不知所措，暗想道，哎呀，我老伴儿已死了，外甥女儿她这个冤屈都由马强来承担，因为是马强所为呀，要杀应该杀马强，也就伸冤报仇了，何必再追究包勉之罪呢？想到这里，开口说道，夫人请放心，小老儿绝不忍心让令侄包大人再去赔罪送命，若是能救得包勉老爷不死，小老儿是甘心情愿的，但不知有何良策。包兴一看时机已到，在旁边急忙说，老人家，只要你收回原来的状词，另行起诉，单告马强，便可救了包勉的性命。翟九成点头说，如此不难，不难呐，现在劳驾你给小老儿再写一张状词如何呀？行，我明天我就可以将原词要了回来。包兴见翟九成没有怨言，没有怨恨，心中大喜，立刻铺上纸，挥笔另写状词，交给了翟九成收藏。包夫人再三致谢，翟九成怀揣新状词，拜别了包夫人，就来见包公来了。 要收回原状词，递上新状词。包公接过来一看，嗯，知道翟九成有意出脱褒贬之意呀。老人家不必再递新状词，原状词已审理明白，只等捉拿到褒贬即可结案。翟九成见包公态度和蔼，心情平静，嗯，看来褒贬能活下来，也就不便多说了，只是说道：“小老儿恳求相爷宽恕包县令啊。”包公轻轻地说：“老人家歇息去吧。”翟九成为了出去，包公的心情不能平静。翟九成为何要替包勉讲情呢？包勉又躲到哪里去了呢？他正在思索之时，只见马汉从合肥回来说：“包勉并没有回家，嫂娘问起找他何事，小弟也不敢明言呐。”哦，怪哉怪哉，难道包勉飞上天了？当天夜晚，包公心事重重，坐卧不安，难以入睡呀。他轻轻地推开窗户，凝神沉思，忽然看见一个身影，哦，闪身进了后院去了。他恍恍惚惚感到那个身影好像是包兴，疑心顿起，深更半夜，包兴到后院必有缘故。包公寻思片刻，恍然大悟啊，想到定是包兴在暗中保护起来这个包勉了，要破此谜还要委派自家的兄弟，反而会走漏了风声，不如再另派衙役，才能让包勉措手不及。包公打定了主意，来到了值班房中，指定两个年轻壮丽的衙役：“你们到后院悄悄搜查，不论发现何人，立刻捉到书房来，不得徇私情。欲知详情，下回再说。”
1: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

0: 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生殖的问题，尤其是关于不孕不育的患者在就医方面的一些服务指导，到底如何就医，怎么样来进行一步一步的筛查。那慧宇为此呢也邀请到我们的权威人士，来自吉林省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生殖中心护士长，来让我们的这个吴桂杰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吴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首先来给我们定义一下这个不孕不育的概念是什么。
1: 现在呀，不孕不育的发病率逐年增高。世界卫生组织呢对不孕症的定义是，婚后男女双方同居一年以上，有正常的性生活，且双方均未采取避孕措施，仍未能受孕啊，就诊断为不孕症。
0: 这是一个时间的一个概念，是不是？那另外对于这个女性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应该到这个生殖门诊去就诊呢？
1: 因为女性的生育年龄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一般呢，我们建议啊，已婚女性年龄小于35岁，超过一年正常规律的性生活未怀孕的，就建议到生殖中心就诊。如果年龄超过35岁，则半年以上规律的性生活未怀孕，也建议她到生殖中心门诊就诊。同时呢，育龄女性出现月经不规律啊，经期延长啊，时间呢缩短啊，这种情况呢也应该就诊。还有过2次以上的胚胎停育史，就是胚胎发育到3个月、2个月，然后自然就停了。如果呢偶尔出现一次呢，这是可以的。如果超过2次呢，就建议就诊。还有呢，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者，患子能造成啊盆腔的粘连，影响受孕能力。所以呢，有痛经史的朋友们呢，建议啊及早就诊。还有的就是脸上痤疮特别严重啊，体毛也比较重，这样的患者呢，往往是多囊卵巢综合症的一个外在表现。所以呢，有这样的情况，也建议及早就诊。还有呢，就是有盆腔炎，或者得过移位妊娠、宫外孕史的患者下次要是怀孕前呢，也建议他及早就诊。
0: 我们说有一些疾病是不是也会导致男士这个出现的一些生殖的问题呢？对于刚才女性的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那男性的情况又是如何的？
1: 是男性呢，就是影响男性生殖健康的因素呢也比较多。如果一个男性啊一年未能使配偶受孕啊，就应该建议他就诊了啊。还有呢，就是小时候得过腮腺炎病史的患者，因为呢腮腺炎呢往往伴有睾丸炎，可能当时被忽略了，所以呢得过腮腺炎的患者建议呢生育之前呢就诊。还有就是有遗传病家族史的患者。有生殖道感染或得过性病史的患者，再有就是既往做过泌尿外科手术史，或者是有性功能障碍的患者，影响到生育能力，所以呢，建议啊，及早到生殖门诊来就医。
0: 育龄的男性、女性，那么遇到以上的情况，如果说长时间没有这个孕育宝宝的话，应该通过一些正确的渠道去好好的来筛查检查。生活的一些生活习惯啊，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不孕不育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诱因呢？来，让我们的专家跟我们好好说一说。
1: 导致啊生活因素导致的不孕不育呢有啊，首先是吸烟和饮酒。吸烟和饮酒啊，对男性的精液量、精子。

0: 密度、活力和精子细胞核的完整性呢，有非常大的损伤作用，还能引起啊精子细胞膜改变和精子 DNA 的损伤。如果女性吸烟呢，会造成女性输卵管的实卵功能和对受精卵的运输功能呢，下降啊，所以影响了女性的那个生育能力。再有呢，就是高热的环境啊，高热的环境呢，主要是影响男性的精子的生成，降低了精子的质量，甚至啊，对精子有一个杀灭的作用啊。再有呢是高剂量的咖啡，咖啡呢会妨碍卵子啊从卵巢运输到子宫这种能力，影响呢输卵管的这个运输功能啊。同时某些药物，如像磺胺类药物、激素类药物、安眠药、止痛药、抗精神病药的服用啊，会降低生育能力。
1: 这些药物一定要注意这个恰当的服用啊、嗯。除此之外，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还有就是这种润滑剂对精子有杀伤作用，如那个普通的避孕套啊，它就具有那种杀灭精子的作用啊，所以要是也尽量的少用啊。还有呢，就是体重过轻或肥胖。BMI 指数啊，大家都知道，正常值呢是18.5到24。如果过低或肥胖呢，都将影响生育功能。如果肥胖呢，会影响女性的性功能、女性的排卵，男性的精子质量啊，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您刚才说到了 BMI 指数，它具体是个什么概念呢
0: ？BMI 指数呢，就是一个体重，公斤体重除以身高平方米的平方啊。假如是公斤是60公斤，身高是1.8，如果那就1.8米的平方。这个是得出来的一个数值。
1: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身体的肥胖体重、比重到底正不正常，来参照它就可以了。最后一项呢，也是还有这要提醒大家的，是不是？
0: 就是有毒有害物质，你像农村喷洒的消毒剂呀、城市装修的甲醛啊，这些物质呢，影响到一定的生育能力。
1: 刚才我们老师说到的这些，都是影响到男士和女士不孕不育的这些诱因，所以一旦清楚了诱因是什么，那我们应该合理的避免和他接触。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那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针对这个不孕不育常见的一些干预的技术到底有哪些呢？片花之后马上回来。惠养生惠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针对目前我们能掌握到的治疗这个不孕不育的技术都是什么呢？
0: 我们现在呢，针对患者的人群、年龄和不孕因素我们呢生殖中心呢一般呢采取这四方面的治疗。首先呢是门诊的咨询和指导这样呢主要适合年轻的一些患者，如多囊卵巢患者啊，我们给他一些减重的建议同时呢叮嘱他进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部分人群呢通过门诊的咨询和指导呢，也可能获得理想的妊娠结果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呢问题是不是太严重的。还有一类患者呢，我们给他的方案叫排卵监测指导同房这个是对于呢那个不孕不育患者时间比较短检查中呢未发现明显异常我们就是通过那个超声监测一下卵泡发育情况等到卵泡发育成熟呢，然后呢我们给他指导同房这个理论依据呢，就是我们根据呢卵子排出体外之后啊，最多能存活24小时精子排出体外呢能存活2到3天，所以呢我们医生啊就选择在排卵前24小时至排卵后12小时之内这一个时间段让患者呢选择这个时间段同房，会取得一下很好的满意的妊娠率吧。再有的两项技术就是人工受精技术和试管婴儿技术人工受精技术呢是针对男性少精弱精精液液化异常、性功能障碍、生殖器畸形以及女方生殖道畸形或性交困难等因素引起的不孕不育。试管婴儿技术呢主要针对女性这个输卵管性不育子宫内膜异位症、 排卵障碍和免疫性不孕等因素，或者是多次人工受精失败史的患者，我们给他采取呢试管婴儿技术助孕。
1: 嗯，这些是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这个相关的技术，是这样吗？
0: 啊，是的。
1: 嗯，那么我们说女性在相关的这个检查的时候，有一些特定的时间点，那这个时间点怎么掌握呢？
0: 这个时间点呢非常重要，女性朋友掌握好这些时间点呢，就能减少来医院的次数哈。首先呢，月经的第二到四天呢，我们是可以查基础性激素水平啊，抽血检查这些基础水平激素呢，包括促卵泡素啊、黄体生成素啊、雌二醇等啊，还有呢就是盆腔这个超声检查啊，检查一下这个卵泡的窦卵泡数量啊，也就是新的一轮的窦卵泡数量代表着那个卵巢的储备功能，这个时机呢也是选择月经的二到四天。月经干净三到七天呢，禁止性生活。这时候做的项目有输卵管通液术、子宫输卵管造影术、宫腔镜检查、腹腔镜检查。排卵后七天可以查孕酮水平、抽血那个检查，然后了解一下女方的黄体功能。从早卵泡开始，也就是月经的二到四天，一直到排卵结束，这个期间呢，可以用超声监测这个排卵情况。非月经期检查的项目有阴道分泌物检查和宫颈图片 TCT 检查等。
1: 那接下来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也比较关注了，到生殖中心去就诊的话，这个男士女士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检查的注意的项目有根据检查的目的不同检查的时间呢就有所不同。如果要是监测卵泡发育和成熟情况呢，一般就选择在月经的第十二天左右来医院如果是为了给试管婴儿制定用药方案，B 超检查的时间呢是选择在月经的第二到四天做阴道超声检查。阴道超声检查的注意事项有检查前呢应该排空小便，不需要空腹，叮嘱患者呢不要穿连体裤或连衣裙最好穿上下可以分开的衣服，检查的时候比较方便。腹部超声的注意事项呢，就是不适合阴道超声的可以做腹部超声。腹部超声检查前呢需要憋尿，这一点非常关键也是不能穿连体裤连衣裙等不方便的衣服。
1: 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就是到生殖中心我们去就诊的时候，到底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呢？
0: 到生殖中心检查注意的事项有首先大家应该明确辅助生殖技术是限制性应用技术就是说患者必须是已婚的且符合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不孕不育夫妇就是如果想让我们对他进行那个辅助助孕的话是必须是已婚同时呢要做好证件方面的准备男女双方呢必须携带身份证、结婚证身份证呢必须在有效期内要确保呢身份证上的姓名和日期与结婚证相符，因为我们在建立辅助助孕病历的时候呢要将患者的信息包括指纹信息要录入那个病历管理系统同时呢希望患者一定不要隐瞒病史，如实地告知医生既往是否有过妊娠史男方有什么特殊情况，是不是有排经困难，有要出差的计划，这些呢都应该告诉医生，否则呢会影响这个整个的治疗计划。
1: 这些很重要。
0: 一个试管对一个试管婴儿助孕周期这个根据用药方案的不同呢，一般需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这个治疗呢不受季节的影响，但呢患者需要反复多次来医院采血化验测量激素水平，进行药物促排卵注射的治疗，还要监测卵泡的大小，这样呢对工作指定是有一定的影响来就诊前呢请患者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呢还要告知患者呢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呢不是100%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心理的接受能力。
1: 这个并不是说一定做了之后就一定能成功，所以这个心理的准备是非常重要的。那在网络当中我了解说是这个试管婴儿分为一代、二代、三代，那这是怎么个区分法呢？是不是三代试管婴儿是最先进的呢？那如果说想选择性价比比较高一些的，比如说价格各方面要考虑的话，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
0: 这个选择啊，所谓的试管婴儿呢，一代、二代、三代呢，主要是针对这个适应症的不同而采取的辅助助孕技术。一代试管婴儿技术呢，也叫常规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这个技术是最早开展的辅助助孕技术，它主要是针对女方因素或男方和女方共同因素引起的不孕不育。这时候男方的精液质量呢，可能稍差一些，但是呢，还不应该很差，因为在实验室环境下呀，这种自然受精呢，一个精子的与卵子的常规下呀，自然发生这个体外受精，一个卵子周围呀，至少要加入200条就具有活力的精子啊，所以呢，一代试管婴儿呢，男方的精液虽然比正常低了一些，但是不能太差，否则就不能进行一代试管婴儿技术。这个大家听好了哈。然后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呢，也叫卵泡腔内单精子注射胚胎移植技术。这个呀，主要是针对男方精液质量极差的，精子数量很少，无法正常进行体外受精。这样呢，我们的胚胎师呢，就在显微镜下选择性的将单个精子注射到卵细胞内，完成了精子和卵子的这个体外结合，是在人为条件下完成的受精技术。二代试管婴儿，我们的三代试管婴儿呢，不是有钱你就可以做啊，也没有必要，因为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呢，是主要针对有遗传疾病的夫妇啊，就是讲那个一代或二代试管婴儿技术生成的这个胚胎，一般是八细胞胚胎。抽取这个胚胎中的一个细胞，对这一个细胞呢进行基因检测，筛选出啊没有致病基因的那个胚胎，再进行胚胎移植。这样大家是不是明白了哈？只是这试管婴儿技术啊，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跟经济条件呢没有关系。医生呢主要是针对患者的病情给予最恰当的选择。就是试管婴儿技术呢是这样的。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关于这个生殖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就诊，包括这个试管婴儿的选择，一定要通过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指导，才能够很好的就医。而且呢，选择也不是说越贵越好，要越适合越好。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感谢我们的吴桂杰护士长，辛苦了，吴护士长，我们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1: 皮肤敏感的人在上号的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咨询我们的专业人士，会请到我们长春市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现场来解答。会养生会健康，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儿子，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这个季节到来的时候，很多朋友呢出现了皮肤的问题，皮肤的干呐、痒啊，一系列的这个敏感肌啊，也会让这些朋友呢真是痛苦不堪。为此呢，在五一节前夕，会特别准备了这邀请到我们的皮肤专家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皮肤问题。首先来问候长春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吕丹医生。吕医生你好。
5: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好。
1: 此时此刻最容易出现的皮肤的问题是什么呢？
5: 春季敏感。现在春季敏感的皮肤问题比较多一些。
1: 具体的这个敏感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样的呢？
5: 具体的敏感肌啊，现在皮肤的主要表现形式主要是皮肤比较薄，比较脆弱，毛血管比较简陋，遇热呢或情绪激动的时候容易发红，时而有痒感，有小红疹子出现。
1: 所以有的时候您看这些都是皮肤敏感容易出现的一些症状，像您说的痒啊，这个干啊，包括小红疹子，但是对于一些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大家在描述的时候啊都是

0: 一个痒，甚至说起了小红点了。但是在这个点上，包括小疹子也是有大小啊，包括这个性状之分的，是不是这样呢？
1: 嗯，是的。如果出现过敏的这种现象，起初可能会以红斑干燥为主，其次呢，表面上可能会有针尖和米粒大小的小丘疹呐、丘疱疹呐，可以有渗出液呀、结痂、脱屑之类的，严重呢可能会有脱皮呀、水肿，甚至起水泡，然后瘙痒症状非常的明显。
0: 天啊，所以说有一些疾病你看着都差不多啊，但是呢实质上专业人士一看可能还是相差很大的。不同的这个皮肤的问题，用药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可能都不太一样。如何来对症下药？首先也来辨析它到底是什么。惠阳社会健康，我们来迎进第一位好朋友长春李先生，头皮痒。李先生你好。
2: 你好，专家你好。
0: 嗯，
2: 那个我吧是，就是用那个洗发精啊洗头。
0: 啊。
2: 洗换了挺多种，都是当天洗完了吧，当天还痒。
0: 嗯，当天洗完了，当天痒，所以开始您怀疑是洗发水的问题，但是换了很多还有这个问题，是这样吗？
2: 对。
0: 那头皮屑多不多？
2: 多。
0: 另外呢，就是您身体这个也有这个痒的症状吗？
2: 身体痒不太敏感。
0: 嗯，那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您的年龄，李先生？
2: 60岁
0: 哈。好了，那么我们来问问我们的皮肤科的专业人士李医生，您来判断一下，60岁李先生他现在头皮啊这个痒的比较厉害，您给判断一下到底什么原因呢？
1: 李先生您好，我想问一下。您现在头皮主要是以痒和脱屑为主，那有没有红斑啊、丘疹啊这些小红包出现呢？
2: 这个没有看出来，这
1: 个
2: 我自己也看不见。
1: 那平时头发是很油的状态呢，还是比较干燥的状态呢？
2: 油，就是我当一个，就我跟我媳妇我俩同时洗头吧。
0: 嗯，
2: 他用一点点那个洗发精的沫就起挺多，我照他多一倍的没有他那个沫多。
1: 我建议您啊，因为现在从您的所说的症状来看，我估计脂性皮炎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头皮出油，然后皮脂溢出引起的一个炎症这样的，而且头发有脱屑的现象。主要啊，您可以选择就是酮抗脱洗液。我不知道您是没试用过这个，用这个洗液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0: 李先生，您记住了，叫酮抗唑。
1: 酮抗唑洗液。然后你可以用这个洗液一周洗2次到3次。然后在洗完了之后，您可以注意头皮的护理，比如说保湿啊，用一些那个护发素啊，来增加头皮的一个就是柔韧度啊，那个头发的柔韧度啊，这样都可以。然后如果痒得特别厉害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口服一些瑞丽他定啊，或者是西替利嗪呐，这些口服的那个抗组胺的药来止痒。然后外用的话，如果长时间效果不是很明显，用酮抗唑洗液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些激素类的药膏，比如说康瑟莫米松啊、金莱德呀，这都可以可选。在派瑞松啊，这些都可以用的。
0: 这回记住了，不光是在洗发水上换，要用一些药用的东西了。
2: 那个用这个就是这个用那个膏剂，外用这个，那这个咬头发呢，然后是不是得给头发剪下去刮了吗？
0: 不用，它是洗剂啊。
1: 酮抗液是洗剂，外用的药膏你可以稍稍的抹一点，在痒的地方稍稍的抹一点就可以了。不用抹太多太油啊。
2: 基本是整个浪都有点痒。
0: 这样，老先生，您先试试酮抗唑洗剂，这个按照它的说明书去用。一般来说呢，如果您是脂溢性皮炎的话，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好不好？时间有限，李老先生，希望您能理解。通话的霍女士，皮肤干刺挠哈，来，这个霍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霍女士，来先报报年龄吧，好不好？
3: 我60。
0: 60岁，跟刚才那先生同龄哈。您这个皮肤干，有没有筛查过？是不是皮肤干燥症？
3: 我那个没检查过，但是我这有糖尿病，我病挺多的，好像这两年反正出汗差，头一年就光一动就身体虚，就光出汗出汗的。
0: 对，这是糖尿病的主要症状。
3: 那些干皮肤干的够呛，完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因为瘙痒，瘙痒完一挠哈，就像起那小疙瘩，小米粒一形的，挠就出血了。
0: 有没有烫起来挠一下之后？挠一下之后，这个皮肤那个有没有出现红领子烫起来？
3: 一挠一下就是一道一道的雪白的，完了再就起小疙瘩，像那小米，我觉得像吃药吃多中毒了似的。
0: 您这种情况是最近发现的，还是这些年一直都这样？
3: 就是那个瘙痒嘛，今年开始，就是皮肤干多少年了。
0: 好，最后一个问题，慧宇要问您的就是，您这个糖尿病现在控制的好吗？
3: 不好，我现在
0: 不好，还这么理直气壮。那你这个那个降糖药有没有按照要求去用呢？
3: 啊，用的，
0: 用了也没有这个没有很好的控制。
3: 啊，我下胰岛素吃那个降糖药好吃好几样。
0: 嗯，好，这个是一体多病，而且呢这个药也没少吃。我们来问问我们的皮肤专家吴老师，您给判断一下他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4: 您好啊，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具体多长时间了呢？
3: 我这个就是皮肤干的能有六七年了，这瘙痒从那个去年就开始了，好像不知道吃什么玩意，我这个瘙痒觉得一挠就起血，不像有毒性似的。
4: 你现在有没有偶尔灼热啊、紧绷啊，或者是疼痛这种现象啊？
3: 没有，就反正一挠出血了吧，反正有点疼，要不没有。
4: 您外用过激素类的药膏吗？
3: 没用过，
4: 没用过。药膏类的，就是这种产品都没用过是吗？
3: 没用。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考虑它的就主要的问题还是红斑痤疮啊。红斑痤疮主要还是以刚才这个患者的这个主要组织症状红啊、痒啊、干燥紧绷为主，有的时候会一些小丘疹啊出现。我建议您呢多补水，然后
3: 我就是皮肤干，我就想补水。我平时
4: 多补水，
3: 那个
4: 首先平时要多饮用温水，然后在皮肤极度干燥的情况下，每天坚持要敷面膜。当然，医护级别那种低刺激的是最好的。如果普通缺水的情况下，一周要敷两次面膜就可以了。然后主要还是在清洁面部之后，以化妆水啊、保湿乳啊这些为主。然后如果保湿乳达不到一个保湿的效果，你要就是加入霜剂来保湿。然后不要使用过于油腻啊、浓味那个气味比较香味比较浓烈的呀，或者是含有酒精比较多刺鼻的那种成分的这个保湿的化妆品。然后最好要选择低致敏的一些护肤品，这是你的平时的护理。然后紫外线这方面你也要有防护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出门的时候要打伞呐、戴帽啊，或者是涂防晒霜啊，这些都要注意，因为平时皮肤的保护要比就是用药它更稳定一些。然后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药物来解决，比如说可以吃一些口服的那个扑热敏啊、氯雷他定啊，或者苯酚贝塔唑啶啊，这些抗组胺的止痒的药。然后外用的话，要选择要比较窄一些，因为它毕竟是面部的，所以说面部的激素类的药膏是不能用的。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氟苯那酸丁酯啊，这些软膏，3%的他克莫斯啊。如果有渗出的时候，红肿的比较严重，那你可以用3%的硼酸溶液湿敷，然后这样缓解一些症状。但是还是平时最注意保湿剂多涂一点。
0: 保湿工作现在是头条，记住了，我们再见。再次呢，也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来自长春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医生，辛苦了，李医生，我们再见。
4: 再见。
0: 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到这儿呢接近尾声了，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

0: 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2: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3: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4: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0: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1: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0: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1: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0: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1: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0: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1: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北京时间的9:0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媚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呢。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媚”，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好了，我们首先呢，在节目的刚开始呢，来看一下来自于我们双聊的一些消息。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为持续优化小区的生态绿化环境，切实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在辽南街道及南康社区的指导下呀，那么顶峰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呢，紧抓春季的绿化养护黄金期，全力推进了南湖一号院小区绿化提质换新工作，全方位的推动了这个小区绿化品质提档升级，人居环境呢是。

其实我们都想在生活一个非常这个优美的一个环境当中，让我们也住得更加的舒心。在这样一个充满这个绿意盎然的一个小区居住哈，可能这个业主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那也是为了扎实做好小区绿化提质的工作，打造宜居优美的居住环境。本次南湖一号院小区绿化提升工程于4月下旬正式启动，工程规划栽植五角枫、造型松、美国红枫、唐契等乔木呢是500余棵，搭配红叶里小叶丁香等灌木约呢是8万株，进一步丰富了园区的绿植层次，优化景观布局。绿化施工的过程当中呢，物业的工作人员也是各司其职，紧密协作，严格对照绿化的设计方案，细致规划绿化的区域，平整的土地土方，还有呢像精细化的完成每一处苗木的栽植工作，全员严把苗木种植质量的这个质量观，严守呢栽一棵活一棵、成一景的施工标准，以匠心实干为园区增添绿色，携手绘就绿意盎然、宜居和美的小区生态新画卷。作为深耕社区践行担当的红星物业，那顶峰物业始终呢将打造优质小区环境作为工作目标，在街道社区的统筹部署与有力指导下，物业提前开展小区环境整治工作，全面呢清理呢公共区域的私垦种菜、违规占地等种植的一些呢不文明的现象，同时呢结合小区整体的风貌与实际需求，科学规划、精心设计绿化提质升级方案，为本次绿化改造工程有序推进呢筑牢坚实基础。那长期以来呢，辽南街道啊、南康社区呢也将持续的发展统筹引领和指导帮扶作用，常态化对顶峰物业的小区管理、便民服务、环境治理等工作进行了督导赋能，助力物业不断的精进服务能力，提升了基层的治理水平，推动各项的惠民服务整治环境整治工作呢落地落细、走深走实。下一步社区与物业将持续深化联动协作，以红心服务守住呢民生福祉，全力打造环境整治优美、物业服务优质、邻里和谐友善的幸福宜居家园。

来看一下，近日郑家屯街道迎新社区在文化广场举办了 Younger 的展演活动。那现在可能我们尤其啊，就我觉得这 Younger 呢一直在我们的很多的广场啊或小区前方的空地上都有这样的文化娱乐休闲活动，老年人。

0: 队还有桑树台镇的秧歌队来到我市参加活动。
1: 嗯，
0: 那我市郑家屯街道迎新社区帅府秧歌队以及辽西街道西环社区的秧歌队两支本地的秧歌队参加了展演活动。队员们呢身着鲜艳的服饰，踏着欢快的节拍，挥舞着彩绸，扭动的身姿，铿锵的这个锣鼓声和灵动的秧歌表演相得益彰，用饱满的热情一展民间文艺风采，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的掌声。
2: 此次秧歌的展演呢，也为各文艺队伍搭建了才艺展示的一个交流平台，既展现了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呢也丰富了群众业余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拉近了邻里的距离，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社区精神。

0: 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我们可能在身边我们都发生过，就是好心，哎，你搭个车，就坐我车走吧。但是如果说这种好心让人搭车，咱们呢这平常当中啊，这个大概率呢不会发生什么事儿，但一定会有概率会出现些，
1: 有可能有这个万一的情况。
0: 哎，一旦出现呢交通事故，那我们该怎么界定这个赔偿呢？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最高法给出的回应。在六号的时候呢，我们关注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民法典规定，对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呢搭乘人损害的，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那么同时呢，最高法呀也研究认为，公安的交管部门呢做出的全责和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于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 那解释二当中呢，同样也有这样的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

0: 和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认定，事故形成的原因，还有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是构成故意或者是过大的过失，这个呢有利于充分的发挥好意同乘制度的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 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呢明明是一种好意，那如果说呢，当我们有好意出现小概率事件的时候，如果说呢这个好意让你搭车的这个人负完全的责任，那么这个呢就会和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鼓励大家相互帮助啊，这是违背的。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有一定的界定，那么还好现在有相应的界定，能更清晰的让你知道，哎，我这个是不是存在于我的过错，
0: 对
1: 才对搭车人造成的损害。所以说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要将身边的一缕阳光照亮自己，也温暖他人。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心。

0: 是很近。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电视剧和网络的网剧的这个片头新增了一项重要的提示。哎，这是一个什么提示呢？相信啊，最近的大家呢在看电视剧《喀什恋歌》的片头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在它片头新增了保护正版人人有责独立提示针，标志着国家广电总局联合国家版权局启动电视剧盗版专项整治，推动全行业新上剧集统一加注版权警示，盗版导致行业损失达200亿，那高清资源上线3分钟内即遭盗播。
1: 无论说是电视剧还是说像我们的一些书籍报刊哈，我们都应该做到这个保护正版。那像在电视剧《喀什恋歌》的片头呢，我们在之前看的时候呢会有电视剧发行的许可证，而且会在右下角呢也会看到它的这个备案的号码。
0: 嗯，
1: 那在这个电视剧发行许可证之后，哎，又新增了一个这个独立的画面。我们在图片上能看到哈，就是在屏幕的正中间会看到保护正版人人有责这样的一个独立的画面。
0: 嗯，
1: 其实也是在提醒着我们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提示语，就希望我们可以这个去看，多多的去支持一下这些正版的这个影片或者是正版的书籍。
0: 可能你在买到盗版的书籍或是看到盗版影片的时候会有心头一喜，哎，我以最低的价格，哎，我收获到了很大的这性价比。
1: 对，
0: 嗯，但是你没有想到当我

0: 我们这个行业到处都是盗版的时候，那它直接呢会影响很多的方方面面的，对方方面面都有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呢，就是从我们的感官上，很多时候我们精心制作的一些东西，如果盗版了，你根本感受不到它正版的这个水平。
1: 嗯，
0: 还有就是如果长时间处于这种亏损，我个人认为啊，那我们的内容怎么能保证它高质量呢？
1: 对
0: 啊，像我们每次啊看到电视剧或者是电影有高质量的时候，我们都会想一刷二刷，
1: 嗯，
0: 甚至多年之后我们再重新看的时候依然会觉得很好。
1: 嗯，
0: 这源自于我们的良性循环，如果都是恶性循环，咱可能一时两时的性价比呢可能会觉得哎也不错，可是之后这就是大家都会呢觉得对我们生活的业余文化生活和对我们的文化生活或文化积累都会有影响的。
1: 对，
0: 那来自于中新文娱，从中国电视剧制造产业协会获悉呢，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在4月29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集中治理电视剧侵权传播动员会议指出，电视剧、网络剧侵权传播严重损害制片方、播出方合法权益，破坏了广电视听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广电总局会同国家版权局等相关监管部门，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还有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并实现与建网2026专项行动有效链接。
1: 那在4月30号的时候呢，中制协也下发了通知，号召会员单位在新上剧集片头统一加注提示，并配发标准化的模板，确保视觉呈现规范和醒目。根据5月1号的监测数据，百度搜索、百度网盘、360 UC、夸克、QQ 浏览器、悟空浏览器、抖音、快手、B 站等处理侵权盗版投诉的链接数万条。
0: 那此前呢，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的司长呢，冯胜勇在调研中呢，制协轻工委的时候呢，就已明确指出，盗版侵权已成为了严重危害行业健康发展的一大毒瘤，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整治。独立成真的背后，是中国影视业对长达10余年行业的这种顽疾的深色预警。上线3分钟，盗版全网飞。一位长视频平台的法务负责人表示，在高度数字化的今天，盗版者最快仅需180秒即可非法的抓取高清资源，这意味着正片在流媒体平台刚刚开播，高清无水印的链接已在隐匿的渠道扩散开来。
1: 而且呢，根据中制协的统计，中国剧集行业因为盗版遭受的年损失高达200亿元人民币。如果说将电影和微短剧涵盖在内的话呢，那这个数字可能会更加的庞大。业内的人士也分析，片头提示语与许可证的标识形成连续的呈现，有助于强化公众版权的意识，提升版权保护的可见度，并为常态化的治理提供基础性的支持。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我国出台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来自于中新网北京4月3号的一条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4月30号表决通过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社会救助法共7章78条，包括总则、救助对象和措施，还有就是救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监督和保障、法律责任和负责。
1: 那该法呢也规定，社会救助对象包括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这个流散的人员等等。
0: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事关呢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社会救助法是社会保障领域的基本性法律，将为推动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让人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0: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人民网的一条消息，在自动扶梯上，我们一直都有这样的叫左行右立。
1: 嗯，
0: 哎，这样呢，以防止呢，就如果说
1: 有着急的人，
0: 哎，有人员着急
1: 特殊情况
0: 的，你可以靠一侧，然后呢，直接呢就通行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就是左行右立发生碰撞，谁该担责呢？
1: 对，如果说左行的人，那撞到了我们在右侧站立的这样的人，而且呢会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损失或者是健康伤害的话，这种情况需不需要担责任？那么近期呢，在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相关的案件，我们来看一看。
0: 在上海的一个地铁站内啊，乘客呢石某乘坐上行的自动扶梯时呢，按照左行右立的习惯站立在了右侧，那乘客李某呢从其左侧快速行走，碰掉了石某手中的手机，致使手机屏幕破碎。事后呢，石某维修费用花费了1000余元，双方经调解无果，石某将李某呢诉至这个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要求其赔偿手机维修费用。
1: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认为呢，李某在搭乘扶梯的过程当中，快速的从扶梯的左侧向上行走，并且碰到了右这个石某的左手，导致其手机呢掉落，屏幕损坏。李某的行为呢有违禁止行走或者是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且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没有尽到注意的义务，将石某的手机碰落，存在着过错，那遂判决李某赔偿石某的手机维修费。李某呢向法院提起了再审，法院经审查呢是驳回了再审的一个申请。
0: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的一级法官呢，他表示啊，左行右立呢倡导最早呢可能要追溯到20世纪中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当作是扶梯通行的这种惯例。但是在实际当中啊，刚才我们两个也在说，它确实是会有一些弊端的。
1: 嗯，
0: 哎，这种弊端是什么呢？就像刚才，如果说我很着急，
1: 对，
0: 我这像我们东北，我哐嘡一下子可能碰到了它，啊，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做？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刚才这个案例当中也看到啊，即便是左行右立，那么左行的这个人也要担起注意
1: 的
0: 这个责任。你不是说你要横冲直撞，你就有理由的。
1: 对的。
0: 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实际情况当中出现的这种弊端的凸显，一方面呢，此举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在扶梯啊向上行走或是奔跑，很容易发生啊这种摔倒啊或者是磕碰等安全事故，存在安全风险。另一方面也会降低整体的通行效率。自动扶梯只有呢两侧呢均有序站立才能实现最大的通行量。那此外呢长期单侧站立还容易造成扶梯的损坏。全体乘客集中在扶梯一侧会加重扶梯单侧的承重的负荷，导致呢零件受力不均，从而加速设备的磨损老化和损坏。
1: 近年来，上海其实已经不主张在乘坐自动扶梯的时候左行右立了。上海

市轨道交通乘客规则当中也规定，乘客应当正确地使用轨道交通自动扶梯、无障碍电梯、自动售票机、公共交通卡充值验票机以及有关的设施设备，禁止在运行的自动扶梯上逆行、推挤和嬉戏打闹。那法官呢，同时也建议说，有赶时间需求的这个乘客哈，可以选择步梯，这样的话可以更加快速的通行。扶梯和楼梯搭配使用，更能适配不同乘客的出行需求。

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9:4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荣媒之声，和您呢走进我们的下一个板块九七九帮你办。在生活当中呢，您有什么呢服务类的信息呢，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发送给我们。您在微信上搜索双流荣媒，并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就能第一时间看到您的生活服务类信息。那么来看一下这样一条消息，华府家苑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是13351581669，13351581669。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呢，出售红城家园的楼房呢，面积呢是60平，六楼非顶楼，联系电话是13894436345，13894436345。那如果说您有买房卖房以及各种便民服务信息的话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我们在收到信息之后都会帮您及时的发送。
1: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2: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1: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好听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喧闹的世界当中啊，我们每天都在忙碌的奔波，心灵也常常感到疲惫。而这里呢，就像是我们心灵的栖息之所，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压力，一起聆听内心的声音，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宁静与温暖。

今天呢，我想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年轻人呢，他一直梦想着是成为一名画家，可是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挫折，家人不理解他，朋友也劝他放弃，说画画呢是不能当饭吃的。他陷入深深的迷茫和自我的怀疑当中，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坚持。直到有一天，他在一次画展上看到一幅画，那幅画仿佛有一种魔力，让他重新找回了对绘画的热情和信心。他并告诉自己，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最终呢，他通过不断的努力，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画家。其实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

波折。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到生活的迷茫和无助，甚至呢是想要放弃。但是呢，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有信念，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走向成功。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如果有，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一起科普一个心理学的小知识，就是心理韧性。其实心理韧性呢，是指个体面的对逆境啊，或者是创伤、悲剧、威胁，或者是重大压力时的适应能力。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快速的恢复并继续前行的能力。那心理性呢，比较是韧强的人啊，往往是能够更好的应对生活当中的挑战。他们呢是不会被困难所打倒的，而是把困难看作是成长的机会。那么呢，我们如何提高？

那看一下呢，我们短信留言板有哪位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啊，和我们分享了他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件暖心的事情。他说呢，有一天他在公交车上突然低血糖发作，头晕目眩的，就是感觉到很无助。那旁边的一位陌生阿姨立刻从包里掏出了一块糖递给他，还关切地询问他情况。他说的那一刻他真的特别的感动，感受到了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其实呢，他的这位听众的这个故事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当中的美好，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给人带来无尽的温暖。

还有位听众说呢，他参加了一场运动会比赛，在比赛过程当中啊，他有好几次是想要放弃的，但是看到身边的朋友都在坚持，他也是咬了咬牙坚持下来了。最终呢，他也是成功的跑完了全程。他说呢，那种战胜自我的感觉让他无比的自豪。其实呢，只要我们亲身经历，让我们明白啊，只要有坚持的信念，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其实生活当中呢，也是有温暖的瞬间，也是有挑战和挫折的。就像是有一首歌曲一样，名字叫做《逆战》，那它属于是旋律激昂，歌词充满了斗志。在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像歌中唱的那样。那分享了这么多啊，接下来让我们来一听一首轻松的歌曲，也是让心情更加愉快，是来自于长安道的，名字叫做天平。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那上半段的这个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呢就要结束了，也是感谢每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分享生活故事的听众，是你们呢也是让这个节目变得更加有意义。那希望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都能发现更多的美好，遇到更多温暖的瞬间。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本次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好主播好乐。那今天啊，我们将跨越时空，一起前往是三朝古都西安，开启一场充满古韵与激情的音乐之旅。

西安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城市，就像是一本厚重的史书，每一页都写满了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能唤起我们对往昔的回忆。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指引，走进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西安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数不尽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瑰宝。当我们踏入这座城市啊，仿佛能听到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首先呢，就让我们来聆听一首能体现西安历史古韵的歌曲，名字叫做《梦回长安》。

那在这首旋律当中啊，我们仿佛是穿越回了唐朝，看到了繁华的长安城，街道上的车水马龙，商贾云集，大雁塔下文人墨客吟诗作对。大明宫前呢，是以仗队威武雄壮，西安的历史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另一首充满古韵的歌曲，名字叫做《长安忆》。

借我一刻光阴，把你看得真切，身后花开成雪，月光里不凋谢。歌词当中透露出对长安的深深眷恋，西安的每一处古迹，每一块砖瓦，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那除了悠久的历史，西安的民俗风情也别具一格。这里有热闹的庙会，精彩的社火表演，还有呢就是独特的地方戏曲秦腔。那作为西安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之一，以及高亢激昂的唱腔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也是深受人们的喜爱。

如今的西岸不仅也是保留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充满了现代的活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岸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现代音乐作品，比如是黑撒乐队的陕西美食。这首歌曲呢，以说唱的形式介绍了西安的各种美食。说起西安呢，我想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油泼面，其次呢就是裤带面等等。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听，不仅展现了是西安的美食的魅力，也体现了西安这座城市的现代活力和时尚的

0: 其实呢，还有一首歌也是能体现西安的美，就是《大唐荣耀》的主题曲，名字叫做《荣耀》，也是能体现西安的历史韵味。
1: 几番苦痛的纠缠，多少黑夜正在。
0: 那不知不觉啊，我们的烟月旅行就是要到结束的时间了，但是西安的故事呢还在继续，它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现代活力就像是一首永不落幕的乐章，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奏响。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下次的音乐之旅我们能一起探索更多美丽的地方。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当下这个多元且充满活力的时代，就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我们的情感大门。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现在人们喜欢的歌曲世界，去感受那些旋律背后的故事，

首先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当下，比如说近几年啊比较流行的歌曲，也是那英和周深合唱的，名字叫做《光亮》。

这首歌曲的一起大气磅礴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也是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那歌曲讲述了就是沉香救母的故事，传递出一种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

心之所向无惧无常，光亮你看，黑暗中那点光把梦照亮。这句歌词仿佛有一种魔力，能让我们在困境当中找到希望。那比如说是歌手的雄厚的嗓音和周深的空灵的高音完美融合，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听觉的盛宴。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周杰伦带来的，名字叫做《最伟大的作品》。作为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之一，周杰伦的每一首歌曲都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最伟大的作品》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歌词中呢提到了许多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仿佛呢带我们走进了一个艺术的殿堂。

其实呢，除了这些经典的旋律流行歌曲，网络神曲呢也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比如说是《早安前回》这首歌曲呢，简单易学，旋律欢快，一经推出呢，也是迅速在网络圈的走红。他那积极向上的歌词和动感的节奏，也是让人听了忍不住跟着一起哼唱。还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这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但是以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也是讲述了一段遗憾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山茶花懂不懂白玫瑰，北山的风吹不倒南山尾，这句歌词呢也是道出了爱情当中的无奈和遗憾，也是相信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想起自己曾经的那段感情。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啊，除了这些热门的歌曲，还有很多小众宝藏歌曲等待我们去发现。比如呢，就是陈鸿宇的《理想三旬》，这首歌曲呢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吉他伴奏和陈鸿宇那略带沧桑的嗓音，但却能深深地打动人心。还有一支乐队叫做是丢火车，他们的歌曲《晚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小众歌曲，歌曲的旋律呢是舒缓而温暖，仿佛在轻轻地诉说着一个故事。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就要结束了，也是希望这些歌曲能陪伴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也希望呢您在音乐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感动。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歌声是时光的琥珀，把每一段故事、每一份心情都妥帖收藏。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流融媒，可以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在天气逐渐转暖之后呢，这个可能会有蚊子蚊虫呢，我们会在这个家里啊，或者说是楼道啊，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地点，我们会点燃这个香或者是蚊香，去驱除这些这个蚊虫。那然而呢，就是看似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物件哈，但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安全隐患。那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呢，说警惕最高可达800摄氏度，那用它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近日呢，在江西省九江市经开区的一家临街的店铺发生了火灾，路过的市民发现了火情之后呢，迅速的拨打119报警，消防员在迅速赶赴现场之后呢，成功的将火扑灭，并且对店内的杂物啊，还有纸箱逐一的清理，防止复燃。据店主自述，近期的雨水增多呢，蚊虫也滋生。当日呢，傍晚他在店内点燃了蚊香，想要驱虫驱蚊，并且将蚊香置于纸盒上。晚间闭店离开的时候，这个没有及时的去把蚊香给熄灭，进而呢就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看似不起眼的蚊香，燃烧的时候呢，中心的温度可以达到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一些可燃的物品，那非常容易酿成火灾的悲剧。其实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因为蚊香而引发的火灾是比比皆是的，不仅仅是在江西，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除了蚊香以外，像电蚊拍、花露水这种常见的驱蚊神器，如果说我们使用不当的话，不仅起不到一个驱蚊的效果，反倒可能引火上身，或者说可能给我们的这个健康啊，或者是安全的带来一定的隐患。所以说呢，近日国家应急广播联合北京市西城区的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系列的消防实验，带大家更加直观的去感受各类驱蚊产品在遇到火的同时，哎，发生了一些危险的情况。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驱蚊神器到底暗藏哪些危机。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消防员做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实验。蚊香引燃可燃物，消防员在用打火机点燃蚊香之后呢，随后就放在了一张废旧的纸壳上，仅仅10秒的时间，纸壳呢便被蚊香引燃，并且冒出这种白烟。短短的几分钟呢，纸壳就已经这个燃烧完了。还有呢，像这个电蚊拍和杀虫剂，它们两个也会瞬间的起火。消防员将杀虫剂对准电蚊拍喷射，那么瞬间燃起了火焰，危险性是非常高的。那工作人员解释，电蚊拍工作的时候呢，容易产生高温的电弧，而杀虫剂里面呢含有可燃的这个气体，两者共同使用是非常容易发生火灾的。还有呢，就是这个花露水靠近火源的时候去喷射，也会有看到明显的有火焰在冒出。所以说防蚊更要防火，使用驱蚊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可燃物，做到人走灭火，电蚊拍呢千万不要靠近杀虫剂。所以说呢，这些安全的常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进行一些积累的。比如说天气之后越来越暖和了，那像这些电蚊拍啊、花露水啊、蚊香啊这种驱蚊产品使用的频次呢肯定也会增加。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规范的使用，远离可燃物，杜绝火灾事故的发生。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样的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警惕旋转门暗藏的夹缝陷阱，家长必知的安全细节。小朋友们呢，可能对他们来说好奇心是比较重的，对于任何事物都是充满了兴趣，充满了好奇。但这样的话呢，也会增加他们受伤的一个风险。比如说在很多商场啊、酒店呢、都有这种旋转的门，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潜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可能出现儿童被卡的一个情况。近日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家酒店，一个男孩的手呢就被旋转的门给卡住了。在消防接到报警之后呢，迅速的赶到了现场，并且开展了处置。那消防员呢也是经过了这个一系列的处置，对这门缝啊进行扩张，然后呢最终哈嵌入木块啊，然后进行加固，用撬门缝的方式呢把这个小朋友的手给抽了出来。那经过检查呢，男孩的右手也并没有大碍。其实像这样的事情也有很多，不仅仅是小朋友，大人也会有发生的一个情况，而且可能小朋友会发生的情况会更多一些，因为他们充满了好奇心，走路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跑跑跳跳的。所以说呢，这个公共场所的旋转门它存在着这种夹缝的陷阱，尤其是门翼和固定的这个边框啊、门体啊、地缝这种缝隙，非常容易对小朋友造成伤害。因为他们好奇能力强，然后避险的能力也比较弱，所以说当我们做家长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带孩子呢通过旋转门的时候一定要全程的看护，避免在门体附近嬉戏打闹、停留或者是逆行。如果说哈真的发生不幸有人员被卡的情况，一定要立即按下旋转门的紧急制动按钮，让门体停止旋转。如果说是手动的旋转门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推拉，避免造成二次的伤害。同时一定要及时拨打求助电话，等候救援。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2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呢，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将您的消息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可以搜索双聊融媒，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掌上双聊 APP 的下方呢，也进行一些互动的留言，还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电话热线，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2: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4: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窗口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2: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餐馆。

0: 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
1: 而当秋叶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 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 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三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 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 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 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 2100亿元。 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2: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万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 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 56.2%。 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 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迪勒。王沪宁表示， 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 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院为此作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

0: 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六个方面重点举措。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3: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4: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0: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5: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6: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8: 这个是快手的，
9: 优酷狗的，现在就是阿里，
10: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
7: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11: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2: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的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11: 等会儿什么情况？
7: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13: 我们已到2017年黑电视。
12: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7: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14: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7: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连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5: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
7: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 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8: 核兵器は
10: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16: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它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10: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 据伊朗媒体五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五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五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五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五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五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五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五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五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拉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世卫组织官员五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晚上睡不着觉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一方面，张作霖加紧训练保险队员，从优录取，那不行的淘汰下去，你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因此让孙烈臣、汤二虎、张世飞、海宽、南朝北果，让他们加紧训练保险队。另外，张作霖见着老娘、妻子、姐姐，开了个家庭会。张作霖首先说：“娘啊，儿不孝啊，惹您老人家为我担忧。可是事情已经逼到这步，只能往前进，不能往后退了。儿总觉着，这赵家庙二道沟一带，迟早要有一场大祸。您在这儿住着太危险了，儿的意思呢，让家里头搬搬家，远走高飞，暂避一时，不知娘意下如何。”哎，那我们能上哪儿去呢？是啊，我跟您商议，您看您到什么地方合适呢，我想办法把您安排去。可我也想过，我听你盟兄孙烈臣说，在锦溪小岭子，还有你一个远房的哥哥叫张作相，听说那个人为人厚道，跟咱们家又沾亲，是否我们就到锦溪去暂避一时？娘啊，您跟儿想在一块儿，我也这么想的，怕您不乐意。既然您有此心，咱就这么决定，越快越好，马上搬家。家里头一致通过，没意见了。张作霖又找孙烈臣，因为孙烈臣上有父母，还有妻子、儿子、姑娘，一大家人家，这玩意儿不能不做好防范啊。张作霖把意思跟孙烈臣一说，孙烈臣没意见，同意跟张作霖的家属一块上锦溪，未尝不可。但回家一商议，遭到反对。他爹和他娘故土难离，认为这多此一举。老两口子不走，他媳妇也不能走，还得侍奉公婆呢。这仨人不走，别人当然更走不了了，怎么动员也白费。后来决定不走了。张作霖又找老岳父赵占元，让岳父一家子搬走。赵占元晃晃脑袋：“老嘎子，我看用不着吧，这还没怎么地呢，干嘛心惊肉跳的？几十年来风风雨雨，我们始终转危为安。这样吧，我都这把年纪了，就不用搬家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也说服不通。后来赵占元的儿子铁蛋子乐意走，铁蛋子跟他媳妇带着孩子 跟张作霖的家属合在一块儿，决定转移。张作霖告诉旁人，凡是有家口的愿意走的，我负责安排，人别人都不愿意走，但张作霖毫没动摇啊。把这事决定之后，派人把田小凤、田大丫头请来了。妹子，哥哥拜托你一件事，再忙你得替我跑趟，行吗？哥哥，什么事？我打算把我老娘他们转移到锦西小岭子去，去投我的堂兄张。也许我的想法是多余的，如果没有事儿，哎，再叫他们回来。妹子，看看怎么样？交给我吧，我是应尽职责呀。把老太太交给我，你是一百个放心。当然了，不然的话，我能请你去一趟。就这样，田小凤、田的丫头带了20名保险队员，护送着张作霖的家属铁蛋一家转移到小岭子。这得说张作霖有先见之明啊！他们人走了，还没等回来呢，警报传来，头一个就是城里占山烧过的老东家高占山。这老头气皮快了，来到赵家庙，等到了保险队啊，连马都下不来了。张作霖急忙接出去，命人把老头从马上扶下来。老头不扶持，光喘了。干爹，您怎么来了？哎呦，我给你送信来了。老人家先别着急，喝口水喘喘气再说。好好好，进了保险队，老头喝了口水，二虎张志飞、孙烈臣、胡老嘎众人都来了，准知道有大事，把高占山团团围住，就等着。老头这气儿还没喘匀似的，拉住张作霖的手，我说：“孩儿啊，快走，快走啊！大事不好了！什么事情？莫非官府要抓我？何止是抓你呀！我这么跟你说吧，奉天出动17个营，配合新民府的3个营。”10000来人马分2路要剿平赵家庙啊！现在大部队已经开拔了，最近1-2天就能到了。孩儿啊，我知道你们人不多，你们能对抗得了这么多的军队吗？人家奉天省传出话来了，不把土匪剿光，绝不生兵啊！重点就是你，因为人家已经调查清楚了，新民府劫法场，血洗双田洋行，兴隆殿劫银子，清河门抢马，杀死王凤平，都是你干的。人家把底全摸清了，甚至你这周围80-80里地有多少绿林豪杰，哎，也就是说你别挑我的理儿，有多少土匪人家心里头都有数，而且列出个名单来，是就地正法呀。孩子，情况紧急，快走快走。张作霖心里着急，表

能有几头啊？从哪方面能对抗得住啊？你呀，就收摊吧啊！听咱们队长的。孙烈臣也说：“对呀、啊，是非说的太对了，硬碰硬，恐怕是不行啊。”队长，你看怎么办呢？张作霖当机立断，化整为零，马上分赃，该埋的埋，该藏的藏，该搬走的搬走啊！赵家庙、红罗涧、八道壕、八角台、田庄台，所有的人全部转移，有亲的投亲，有的靠友，能远走的就远走。等将来平静之后，大伙再集中。张作霖做出决定之后，当夜就转移了。转哪儿去了？有个联络地点新立屯，就几个人知道，在新立屯最背的一家成立保险队队部，临时指挥部。有什么消息，好到这送信儿。张作霖头天晚上走了，第二天的下晌，清军就开来了，铺天盖地。前面是马队，后边是步兵，大旗迎风招展，威风凛凛，是杀气腾腾。这一路上，老百姓可倒了霉了。什么叫军队？就是土匪，甚至还不如土匪。拿张作霖他们的保险队来说，好汉户三村呢，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老百姓安居乐业，有保险队在这保护着，要抢上外地抢去，作案上远处作案去，起码这块没事儿。这官军就不然了，打着剿匪的旗号，这一路之上是接近烧杀，动不动就给你扣个帽子，土匪，或者你就是土匪，勒大脖子敲竹杠，你要有半点不服就就地处决，建房子烧房子，见女人抢女人，老百姓可倒了血霉喽。空前的浩劫，一场巨大的灾难。他们到了赵家庙，结果扑空了，到田庄台扑空了，到八角台、红罗涧、八道壕全都摸到了。慢说张作霖一个党羽都没有，按名单一对照，一个也没找到。带队的大将张锡銮急的俩眼冒火呀，这回去怎么向奉天将军曾琦交代？怎么办呢？有了，拿老百姓顶账，抓住一些把脑袋砍掉，把这脑袋装在袋子里头，就说这是土匪，回去好充数啊。你说哪有这么干的？另外呢，曾琦、蓝铁卫他们到达之后，找不着张作霖他们，烧了几间房子，把老百姓全都集合起来，当场训话，向他们说明了巨匪张雨婷，也即张作霖，所犯的罪行累累，犯下十大不赦之罪。现在这个土匪已经逃跑了，官府一定把他缉拿归案。如果知道张作霖下落者，消息确切的，赏白银3000两，愿意当官可以加封官职。话说回来，如果土匪包庇张作霖等等一般匪徒，是全家抄斩。大布告四面八方贴的哪都是，官军开始在这驻扎，美其名曰天天出动人马剿匪，哪儿剿匪？

就强盗外姓，什么坏事都干。这军队是春三月出发的，一直闹腾了小半年呢，到了七月份了，军队才开始回城，逐渐的撤离了。张作霖在新立屯天天得着新的消息，简直恨得牙根都痒痒，但没有办法，一直等着军队都撤了，确实平安无事了，张作霖这才偷偷的从金立屯转回赵家庙。之后孙烈、陈胡、老嘎、汤二虎、张世飞、海宽、南朝、北国、田小凤、田的丫头、张景惠等等等众人陆续回来了，一切又恢复到原来那样，房子烧坏没关系，重新再盖呗，有人就有一切，损失的东西再补呗。张作霖他们这一回赵家庙，头一件事五雷轰顶，张作霖的老岳父赵占元一家叫官军给掳走了，孙烈臣的家属被抓走了，打囚车庄木龙全押到奉天去了。人们这才发现张作霖有眼光，怪不得把家属转移了，要听他的就没事了，这怎么办呢？孙烈臣嚎啕痛哭，张作霖也掉了眼泪了。这甭问，这两家家属到了奉天就熟了，还不得严刑逼供啊，这怎么办呢？两家合在一块二三十口人呢，唐二虎就主张打，干脆咱们大闹奉天，劫牢反狱，把他们都救出来。张作霖一摆手，谈何容易啊，那是省城，跟新民府怎么比？就咱们这点人劫牢反狱，再加上十倍的人也做不到啊，这就算完了，听天由命吧，你就怎么哭怎么闹，这白扯。所以孙烈臣冲着奉天遥遥下拜呀，二老而不孝，不是我不救您，我实在没招了，你老人家就担待我吧。就这样，这事儿过去了。该做买卖还得做买卖，该开创局面还得开创局面。通过这次的教训，张作霖发了誓要扩大队伍，将来不受这种欺负。他的保险队员经过扩充挑选，现在管精锐能有500挂零啊，这500名生力军都是一兵十，张作霖的腰杆子也硬起来了，派人到锦溪小岭子送信，告诉娘家里都好，一切不必挂念，暂时先不必回来，缺钱给送钱，缺东西给送东西，而且呢给张作相还送去不少礼品，人家在那招待，负责一切的开销，张作霖是万分感激。在此期间，张作相也给张作霖来过信，告诉他一切放心，你的娘就是我的娘，在我这就跟在家是一样的，你千万不要变面。张作霖的心啊踏实多了。这天胡老嘎扫盘子回来了，兴冲冲的，队长来了波大买卖，你做不做？什么大买卖？嘿，棒极了，肥猪拱门呢，说说看什么买卖？

0: 在库伦的达尔罕王，你听说过吧？那早就有耳闻。达尔罕王是僧王僧格林沁的儿子，坐镇库伦，世袭刚剃铁帽子王爷。这老家伙有的是钱呢、啊、每一年达尔罕王都得给太后皇上进贡，有一批贡品，现在我已查明了，他带了四样东西。一好人参呐、啊，好高丽参1000颗。我队长，对人参你有研究没？那人参不管分量轻重，主要看它的年头啊。据说这人参都是500年以上的老参，都长眉毛、长胡子、长眼睛，听说都会说话。一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哎，你们别乐，总而言之就是宝贝。这1000颗参那是价值连城，另外还有5000张貂皮，还有10万斤大米。哎呀，那好东西数之不尽啊！如果把这买卖做了，我们受的损失不但能捞回来，还得大拐弯发笔横财。张作霖点了点头，好，就这么干。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胡老嘎向张作霖报告，有个大买卖，达尔罕王给太后和皇上进贡，进的好东西呀，人参、貂皮、大米、珠宝，价值连城，结不结？张作霖那胆子掏出来晒干了，比窝瓜还大六圈，什么事儿他不敢干呢？尤其他对官军都恨透了，借此机会连发财再发泄发泄，因此决定干。但这个路线得弄清楚。胡老嘎送上一张草图，各位看见没？这笔贡品是从库伦出发，哎，从库伦走清河门、周家店、易县、建平、朝阳、陵园、承德奔北京。我已经采好到了，最好下手的地方就在周家店。他的贡品非得这过不可。好，就这么定。事先张作霖又派孙烈臣带了几个人踩盘子看地势，果然周家店是下手的好地方。张作霖从保险队当中拔了又拔，选了又选呐、啊，挑出200名弟兄，一色是骑兵，把那金钩嘎子狼的枪全发下去了，每人还发了2颗手雷。那边说手雷是什么玩意儿？类似现在的手榴弹，不过那阵儿原始，没有现在的手榴弹威力这么大啊，没有现在这玩意那么苗条，个儿大点儿，但是杀急了这玩意就管用啊，比那枪弹的杀伤力那要大得多。另外张作霖带着几员干将亲自起身赶奔周家店。按胡老嘎扫盘子得知的消息，现在达尔罕王的贡品

出发呢？掐手指头一算，三天之后可能到洲际店，把战马全隐蔽到深山的山环里头。那马经过严格的训练，平时不叫唤，叫他趴着他趴着，叫他怎么怎么的，通人性啊！这人一色都埋伏好了，渴了身上带着水瘪可以喝点水，饿了发干粮，要求一点声也没有。你要发现这有人，这买卖就做不成了。头天安排下，第二天还没事，从第三天开始倒了霉了。烟云密合，是狂风暴雨，简直都没遇上过这么大的雨，就好像天呢被捅成窟窿往下倒似的，这200人就浇着吧，一个个跟水鸡似的，躲没地方躲，藏没地方藏。入夜之后，温度突然下降，一个个冻得打下牙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叫这凉衣裳再这么一闷，再一冷，这人就受不了啊！而且这个雨根本就不停。书说简短，一口气下了三天三夜，平地都成河呀，吃不得吃，喝不得喝，干粮都断绝了。那保险队当中绝大多数全都病倒了，而且病情相当严重，有6个人昏迷不醒，奄奄一息，上哪找大夫去？张作霖急得俩眼冒火，这怎么办？这怎么得呀？张作霖正转悠呢，孙烈臣找他来了。队长，算了吧，我看这笔买卖做不成了，弟兄们大多数都病倒了，上吐下泻，还有几个发药子的，这仗怎么个打法？我看咱撤吧。不，不能撤。到了这个份上，64败咱都败了，就差一哆嗦，咱能走吗？而且日期迫近，这批贡品之所以迟迟未到，就因为天气不好，不能走。不还有100来弟兄的吗？啊，照样够支配的。等着吧，好吧。孙烈臣没办法了，他知道张作霖这人命，说什么就是什么。又等了2天，这2天的雨也没停，200来人全病倒了，包括张作霖是上吐下泻，他咬着牙强挺着，光剩俩眼睛叽里咕噜转悠，受了个皮包骨啊！别人不敢言语啊，张作霖这心也有点动摇了。莫非事情有变？怎么这贡品迟迟还不来？正在他犹豫的时候，胡老嘎来了。这老头没病，因为他在外边探听消息，竟活动了。没在这死挨叫，不然的话这老头就得交代。见着张作霖一跺脚，队长，嗨，坏了，怎么？快说，那贡品呢、啊、叫别人劫去了，咱在这白等了呀。谁劫的？现在还没闹清楚呢，听说出事是在哈尔套，被一伙柳子给接走了，全台呀、啊、4件东西一点都没剩啊，咱在这还傻老婆等捏汉子呢。这一句话好像没把张作霖给

0: 气死。
1: 你说这何苦呢？全都被鱼交病了，在这守了这么多天，鱼场空啊。张作霖心说，这柳子肯定跟我们过不去，你懂不懂绿林的规矩？有没有个先来后到？官府不知道，你们肯定能知道消息。你这等于在我们嘴里头往外掏肉，这叫，这也太不仗义了。张作霖命令胡老嘎，你老人家费费劲，马上给我查清楚是哪个瘤子，我让他怎么吃的，他怎么给我吐出来，不然的话我跟他完不了。好好，我这就去。胡老嘎调查去了。哎，还等什么？张作霖没办法，这才下令收兵。等回来一看，乐子大了，有一半走不了，得拿车拉着，甚至有很多人都昏迷不醒，有拄着棍子的强咬牙挺着走路啊，在路上哩哩啦啦，还死了12个弟兄，死于疾病啊。张作霖心如刀绞一般，好不容易回到赵家庙，这回这保险队多好，成医院了，屋里头安排不了，都在院里大棚，院里安排不下，就得分散到住户家中去，而且这些人病情继续恶化，上吐下泻，这怎么办？照这样下去，这些人的性命全有危险。张作霖实在没辙了，问孙烈臣应该怎么办。兄弟，事到如今我跟你说吧，有位老大夫叫孙嘉林呐，听说过没？没有，住在黑山妙手回春呐，那是位神医呀。不知道这老先生现在还在不在世，他要活着超过80岁了。这位孙嘉林想当年在避暑山庄给咸丰皇帝看过病，那是太医院的御医呀。咸丰皇帝冰天之后，老头悲伤过度，就这么辞职回籍，回到黑山了。人家里的开了个药铺叫显春堂，哎呦，在这一带可救老了人了。但愿老爷子平安无事，只要他活着，要把他请来治大伙的病，万无一失，我敢说手到病除。张作霖一听，好吧，把家里安排安排，他带着孙烈臣、唐二虎、张世飞4名炮手，8个人8匹马赶奔黑山。书说简短，等到了黑山先住了店子，第二天早上起来赶奔显春堂，就在这大街上一看呢，呵，人家这个药铺古朴典雅庄重，一块大匾显春堂，各地送给那个匾额数也数不清，连门前在过道里面都挂满了，什么妙手回春、手到病除、起死回生、华佗在世、扁鹊遗风，当当当，数也数不清。往药铺门前一看，排着长长的队伍，都是请老先生给医病的，因为老头年纪太大了，没那么多的精力，一天只能看20个病人，看完了关门不营业了。为此人们半夜就在这排着，恐怕超过第20名啊。张作霖一皱眉，怎么办呢？到里边找老先生，那样做有点过分， 人家

0: 牌子，我们装什么大眼灯啊？我小明是保险队的队长，维护老百姓的安全，处处事事得起个典范作用啊！要那么一整，不成胡子了吗？张作霖呢，就不爱听胡子这俩字儿。特别到了以后，张作霖当了大帅，督军省长，谁要当着他的面一提胡子，那就冲他的肺管子，比骂他八辈祖宗都厉害，自尊心就受到伤害，实质上也是自欺欺人。你不常认识胡子，有些事儿你不得靠着抢夺为生吗？哎，他也不爱听，他也不愿意这么做。这样他告诉唐二虎、张世飞，站在后头排着。妈的排着，这么多人得排到什么时候？等着吧。这长队头前也就三个人进去了，第四个刚要进门槛，出来个小伙计：各位对不起，老先生身体不好，今天就停诊了啊，对不起各位，对不起各位，三思三思吧。这就上闸板，唐二虎晃着大黑脑子一看，把我们关在外边了，我们好不容易来的，那弟兄们眼巴巴等着救星呢，这可不行。唐二虎也没跟张作霖商议，大步流星到了前面，飞禽一脚踏，把门就踹开了。那门板正好碰到小伙计脑门子上，咣当碰起个包来。这小伙双手一捂脑袋，哎呦呀、哎！我他妈谁这么缺德呢？踹门干嘛？好大的劲儿！唐二虎就进了院了。我说哪位是先生？给看也得看，不给看也得看。什么？你岁数大了，有那么关门不营业行不行？哎？你就得看到你。张世飞骂骂咧咧也进了院了。那院里都不少人呢，从来还没遇上个这事儿，所以一个个非常气愤，有一部分也惊呆了。张作霖赶紧也进了院了，实在压不住火，给唐二虎来了个嘴巴。老哥们，大哥哪有你这么干事的，你这叫请人吗？你这叫求医？那些弟兄还有救没救了？你简直是胡来，你连点起码的礼貌你都不懂。我好好好，你有礼貌，你有礼貌，我不管了，行不行？张世飞也说，二虎啊，难怪队长揍你，这可头一回，没你这么草包的，躲躲吧。唐二虎晃着大脑子躲旁边不言语去了。可这一吵吵，把老先生孙嘉林也惊动了，左右有两个人扶着，老头拄着拐杖从里边出来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老先生，他是今天呢关门早点，有些请大夫的没看着病发火了，你看骂骂咧咧的，把咱人脑门子都给创伤了。张作霖一看就知道这位就是妙手回春的孙先生。张作霖过来了，深鞠了一躬啊，老人家一向可好，在下礼过去了。孙烈臣过来也行礼，免礼免礼。你们是求医的吗？正是。哪儿来的？
1: 赵家庙来的。
0: 赵家庙。

0: 我扫听个人，你们认识吗？
1: 你说吧，谁呀、啊？
0: 叫张作霖呐、啊，字儿叫雨婷。
2: 啊，在下不才，我就是张作霖。
0: 哦，什么？你就是张雨婷？
2: 对，雨婷是我的字儿。
0: 哎呀，了不起呀、啊！了不起呀、啊！在我们这方圆百里之地，要提起你的大名来，无人不知啊！哈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让其他的人都散散吧，关上门啊！你们请到屋吧。
2: 哎，这老头挺卖面。分宾主落座，老头一问：“张作霖能说实话吗？”
0: 能说，我们去接贡品去了，叫雨娇的，
2: 就得瞎说，最好说跑肚拉稀、闹痢疾这些事儿。
0: 哦，张队长啊，这我不是当着你吹呀、啊，我祖传的秘方专治痢疾，啊，专治人闹肚子，我不必亲自去。根据你说的呢，我开个药方，让我孙子替我跑趟腿儿。你放心，保准都能治好，治不好分文不收。
2: 哎呀，多谢老先生。
0: 老头认真的开了个药方，然后在药铺里抓药，问药多少。张作霖一算，200来人呢。像这种药多留点也没事，开了300副，吃着见好，再派人来开呢。老头一听是真不少啊，开了300副，把账算了，让他孙子孙明科跟着张作霖他们去。等回到赵集庙，孙明科从他祖父那学的，哎，这小伙也有能耐，亲自给大家看了病情，一看这方子正好对劲儿，用大锅熬药，他亲自在这指导着，没到几天的时间，这些人全好了，扶救如初，活蹦乱跳。张作霖非常高兴，命人准备了文银1000两，把孙明科送回去，把这钱给了老头孙家林。咱不止一次说过，张作霖挥金如土，从钱上不算计，所以很多人才为他玩命啊。当然也不是说为钱玩命，主要赞成他豪爽，这人可交。张作霖是这么想的，你这回用着人家了，下回呢，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闹病的，还得求人家，又得大大方方的，多给了10几倍的钱。这件事过去了，大家也都好了，胡老嘎也回来了。队长，这回我可查清楚了，你猜这买卖谁干的？
2: 谁？
0: 吴大少九只手于一。
2: 他把这小子干的。
0: 一提武大少，张作霖先是吃了一惊啊，为什么？
2: 惹不起人家，
0: 在这眼皮底下，最大的瘤子青马坎、辽阳高驼子的冯林葛，跟他们两位并驾齐驱的，就是张武县袍子沟的武大少。这九只手于毅是后起之秀，现在威震张武县袍子沟啊，听说他手下广能打的人就1000挂零，张作霖这点人能碰得了人家吗？同时张作霖还了解到于毅还有后台，他的后台就是日本关东军。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1947年6月中旬，中共双聊县委根据省委和地委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区委要从反倒清算入手，尽快地在群众中开展分地斗争。各区要集中主要精力在一个村屯搞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向全村、全区、全县推广，以点带面，号召各区之间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县委把雁翎区的城祥屯定为土地改革的重点试点屯。城祥屯有90户、458晌地，地主4户，其中夹在外地的地主2户，有地386晌，占全屯土地84.2%。其中本屯的大地主程义坤，外号程秧子，有地245晌，占全村土地1/2多，有牛60多头，骡马100多匹，雇工20余人。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亲自带领工作队来到城祥屯。工作队到屯后，积极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了解城祥屯情况，组织骨干队伍，鼓励新的积极分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召开群众会议，启发群众。在会上，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问大家，城秧子是怎么富起来的？咱穷人是怎么穷的？谁养活谁？怎样才能挖掉穷根？进而控诉城秧子的罪恶，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恨，提高阶级觉悟。城秧子听说工作队进屯后，马上献一口大肥猪给区政府。区委为揭穿城秧子的阴谋，把这口猪屠宰后分给穷人吃，表明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坚定立场。城秧子企图逃避群众斗争锋芒，跑了2次，但都被群众捉回，只得坐以待毙。在工作队进屯后的第8天，区委召开了斗争恶霸地主城秧子的大会，还请附近几个屯子的积极分子和群众来参加大会。会上有20多人控诉城秧子的罪恶，给程家扛活的雇农控诉，程家的姑爷打死一匹马，硬说是我马官打死的，扣了我2担粮。去年闹霍利拉时，给程家扛了4年活的山东人陈顺，患病后还能说话，就被程秧子埋到后大壕里了。刘九屯的一个老乡在会上控诉，他的表兄给程家扛活，只误了1个月的工，全年工钱被扣光，想支钱急用，程秧子不给，结果被迫上吊致死。群众还控诉程秧子勾结国民党军队残害乡里的罪行。会上还根据群众意愿选出了农会干部。当天下午，农会就把程秧子全家逐出高墙大院，将其福财农具分光，土地青苗随地走，马牛房子2天内也分完。当时分掉城秧子及外逃地主的土地380晌，贫雇农包括中农约每人分得8亩，除4户现有地每人已超过1晌者不分外，其余80多户都分到了土地。城祥屯斗争地主搞改革的胜利，对临近村屯的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跃跃欲试。释家屯的积极分子和工作队捉出参加国民党的地主张永生，分了他的地。中共双辽县委认真总结了雁翎区委城祥屯点上的经验，并在全县推广。中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充分肯定了雁翎区的经验，并写下了关于新收复区发动群众问题再给地委的一封信。信中又一次强调， 我们的方针是坚决进行土地改革，放手发动群众，打垮地主，获得土地，在能够实行土改的地区，坚决明确提出分地分清当更为有效。仅是控诉、反导清算，不能满足群众要求，斗争是无力的。要解决分地与产汤的矛盾。实际的情况是，如不迅速将土地转入农民之手，土地撂荒的危险更大，必须在斗争起来时立即积极组织生产，把群众的斗争情绪与生产情绪结合起来。针对雁翎区重点屯工作不足之处，信中还提出，新收复区的群众运动必须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开始就要认真从群众中发现培养既勤又苦的觉悟程度较高的分子带头，旧干部、旧积极分子不一律排斥，但必须合乎标准才重新启用。斗争策略仍应首先打击最大、最坏地主，要准、要狠，放开手让群众去斗，要跟踪追击，反复的斗。越斗的地主抬不起头越好，这样既可使其他地主不寒而栗，便于分化瓦解，又可使群众优势确立，这时再以主人公的资格赏赐他以生活出路。陶铸同志的第二封信指示，双辽要当作根据地来搞，争取在有利形势下迅速放手发动群众，严惩倒清算的恶霸地主，分地分清，中农坚决不动，富农也不动。这对双辽新收复区的土改斗争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与鼓舞。7月15日，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斗垮地主，普遍实行土地改革，把双辽建成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双山区的重点是城南屯，他们首先成立农会，斗地主，分田地。附近的屯看见城南屯搞得轰轰烈烈，也自发地组织了农会，派代表请区上同志去帮助斗地主，分田地。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

0: 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97.9 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危难面前显担当，逆行而上守平安。我是青年消防救援人员杨硕，以忠诚铸魂，以实干立身，以担当尽责，常年奋战在灭火救援第一线，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万家灯火，用坚守与奉献诠释新时代火焰蓝的使命担当。杨硕自2019年加入消防救援队伍以来，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忠诚履职担当，先后荣获四平市优秀共青团员、个人三等功等多项荣誉。训练场上，杨硕始终坚持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严于律己，刻苦训练，把训练场当作战场，把训练融入实战，在体能与专业技能训练中精益求精，奋勇争先，多次在各级比武竞赛中荣获佳绩。
2: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始终觉得只有平时把本领练到位，关键时刻才能冲得上扛得住，多练一分，群众就多一分安全。
1: 杨硕始终冲锋在灾害事故处置最前沿，先后参与各类灭火作战1200余起，面对各类极难险重任务，他无畏艰险，冲锋在前，以顽强作风成功化解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战斗员王哲。
4: 杨硕平时训练特别刻苦，各项业务啥的都非常过硬，每次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啊，他总是冲锋在前，敢担当还能吃苦，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榜样。
1: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从训练场的千锤百炼到救援一线的逆行出征，杨硕始终以坚定的信念、过硬的作风、无畏的勇气坚守在守护平安的第一线，用青春践行誓言，用担当守护安宁，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的忠诚本色与时代风采。
2: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3: 穿上这身火焰蓝，就扛起了一份责任与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苦练本领，冲锋在前，始终坚守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践行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守护好一方平安。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6: 法律明文规定，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警法在线。因认为

0: 为对方生产销售同款健身器材侵犯了自身的注册商标。一家外国企业来华将国内某运动器材有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对方停止侵权行为，诉请被告赔偿300万元。近日上海浦东法院对该案作出公开宣判，认定被告侵权获利超过100万元，且其商标侵权行为符合商标法关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件，遂判决全额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那什么是惩罚性赔偿，为何这样的判例并不多见，今天就和来到我的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来介绍一下大正国都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贾志兵主任。贾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其实商标侵权呢，这两年呢我们在节目中呢也多次涉及，但是这次呢我们这个惩罚性赔偿呢大家还是非常关注，因为以前呢我们看赔偿的那种金额呀，总觉得可能对于企业的威慑力并不是特别大，于是呢就有很多企业呢核算完成本之后继续着自己的侵权行为啊。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关于商标侵权有哪些形式，这次这个惩罚性赔偿会不会对我们相关的行业造成一定的影响。首先请贾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商标侵权啊，它都有哪些形式，这个案子又属于什么情况呢？
1: 嗯，好，按照我们商标法规定的商标侵权的形式啊，有以下的七种。那么第一呢，就是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商品的这个商标的。
0: 嗯。
1: 第二呢，就是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这个商标。
0: 嗯。
1: 或者在类似商标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
0: 分不清的啊。
1: 对，这是两种。
0: 嗯。
1: 第三种呢，就是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
0: 商品。嗯。
1: 四呢，就是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
0: 嗯。
1: 第五种呢，就是未经商标注册人的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其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到市场里面去的。
0: 嗯
1: 嗯。第六呢，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的。
0: 嗯。
1: 最后一种呢，就是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那么结合本案来看呢，应该我们认为呢是属于第一种情况。
0: 嗯。
1: 就是被告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原告注册商标相同的标识，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主持人。
0: 嗯。这个外国企业当时就是说呀，这个公司呢主要是从事这个运动器材的生产销售、健身课程的推广等等，拥有很多这个专利。而且在咱们国内呢，每多个商品和服务类别上呢都注册了这个涉案的商标。那通过这个销售啊、推广等等的说这个涉案商标已在咱们消费者当中呢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后来呢在去年他发现啊

0: 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那商标侵权啊，既然侵权了，我们可能得这个判罚呀，而且对于原告我们还有个赔偿。那商标侵权的这个赔偿数额的认定一般都有哪些方式呢？怎么认定这个数额？
1: 是这样的，我们一般认为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按照实际的损失额进行赔偿。那么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那么就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的进行确定。这是一种。第二呢，就是惩罚性的赔偿。那么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的数额。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的开支，总之呢就是三倍以下。
0: 就是除了我们的惩罚性赔偿啊，咱们看看，因为它是基于一个我们这个赔偿的一个基数，然后再说这一倍到三倍啊。那也就是说，一种呢是我给这个原告，给这个被侵犯商标的注册人呢造成这个损失来确定，如果能确定我到底损失多少，来按这个价格来算。
1: 对，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利用这个侵犯商标这种行为赚了多少钱啊，就是你这个非法所得是多少，然后咱们再看是否适用于咱们惩罚型赔偿，是不是这个一到三倍的这种赔偿。但是实践中啊，它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被侵害人的实际损失就是很难确定，你也不知道他冒用你的商标了是让你少卖了多少啊，还是怎么怎么着，就很难定下来他到底损失是多少。于是啊，这个原告在主张赔偿的时候呢，怎么来办呢？他拍脑门啊，就想一个数放在这儿了。所以说呢，就会出现我们这些年看到的，就是动辄就是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要求这个赔偿金额，但是呢最后法院判是多少呢？一般啊几十万几百万不等，跟这个原告所主张的这个金额呢差很多。然后你看原告呢，他也不上诉，他觉得也还可以，就是说他这个金额的确认，原告呢也没有说能拿出一个有效的证据，说因为他侵犯商标的行为我损失是多少，所以他就会主张的比较高。那这样的一个主张比较高的赔偿金额的那种行为有没有问题呢？
1: 是这样的，我们通常认为啊，如果主张权益是被侵害人的权利，但是呢他其一方面需要按照主张金额缴纳诉讼费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也需要举证证明权利人因被侵权所遭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注册商标许可使用费用以及其主张的金额相一致，就是说他要来举证。否则的话呢，被侵权人会人为的增加维权的成本。
0: 对，
1: 所以呢我们这里就建议大家呢不要过于虚高的主张赔偿的数额。
0: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就是门外的角度来想一下啊，比如到法院，这个原告主张，比如说我认为这个贾主任啊侵犯我这商标了，给我造成损失了，我也说不清多少啊，我拍脑门定个特别高的数额。法院也觉得这个数额定的挺离谱的，他可能会要求我来举证。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种呢，如果你让法院进行核实调查的时候呢，这个成本啊，包括我们对于这个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个就是产权的商标的一个案子，一打好几年，就没完没了的来回折腾，一审二审再上诉等等等等啊，甚至发回重审。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我们用这种的方式去维权啊、首先是你的权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很有可能你这个诉讼成本会非常非常高，
1: 增加诉累。
0: 对，而且这一个周期下了几年下，我们经常看到，比如说咱们这个王老吉加多宝这一个官司打了好多年了啊，这个有的时候会给一些就是不是足够庞大的企业带来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这么一个成本，甚至拖累，有的企业是甚至因此能被拖黄啊。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有什么问题呢？侵犯商标人他在继续使用你的商标，你还没辙。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呢也希望原告在主张的时候能够合理一些啊，这样能更快的解决问题。其实呢这次这个案子我们看啊，这个被告在法院责令其提交有关销售数据、财务账册和原始凭证时呢，拒绝提交，也就是也要核实他到底这不当得利有多少吗？他拒绝提交这一行为属于什么性质，会对咱们后续的这个审理造成怎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这个判决结果呢？
1: 首先呢这个性质属于一种举证妨碍。因为其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法院会依法的直接采纳原告的证据了
0: 啊。
1: 那么并基于原告提交的证据直接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这是一种后果。其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5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

0: 不利于证据的持有人，可以推定为该主张成立。也就是说呢，在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事实已经被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推定其特持有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主张，由证据的持有人承担的不利后果。
1: 哎，也就是说，还是刚才，比如说我刚才说这个跟贾主任之间，我们有这么一个诉讼，要求郑磊啊，你要提供你这个，比如说他这个账册呀，你这个销售的这种数据啊，其实你是有的啊，但我就不提供啊，我觉得怕罚我太多。但是如果我拒不提供的话呢，法院就会采纳贾主任提出的这种诉讼主张。你不是不举证吗？你不是妨碍我们这个过程吗？那好，举证妨碍，那就是贾主任这边也许说的也不是特别准确，但是呢就会获得法院的一个支持。所以说在这个法院审理过程中啊，无论是原告和被告，对于这种举证的妨碍呢，确实在诉讼的结果上本身也会对自己造成一定的损失。刚才呢我们是在商标法的过程中呢说了这个赔偿啊，包括双方的这个责权利的问题。那下半时段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我们主要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次提到的这个惩罚性赔偿，到底什么是惩罚性赔偿，这个惩罚性赔偿到底适用于哪些情况，它又会对行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2: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1: 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回来。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上海浦东法院刚刚审理的关于这个商标法有关于商标侵权行为的一起惩罚性赔偿的一个案件。再来介绍一下大正国都律师事务所的执行主任贾志兵主任。贾主任你好。
0: 主持人好。
1: 刚才呢我们说于商标侵权这一块呢跟大家详细的厘清了一下，下半时段呢我们主要来关注这次这个惩罚性赔偿。那首先请贾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惩罚性赔偿。
0: 惩罚性赔偿呢是起源于英美法系的一种法律救济措施，它指呢是由法庭所做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失数额的赔偿。那么在为我们国家赔偿性这个惩罚性的赔偿制度主要体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在第55条，其中第一款就是关于欺诈行为的赔偿，规定的具体内容是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那么就追加到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条实质上就是关于经营者违约行为的惩罚性的赔偿。其中第二款呢又是关于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的赔偿，那么这一款规定实质是人身损害赔偿中的惩罚性赔偿，属于侵权行为的损害惩罚性赔偿，规定的具体内容就是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依照本法49、51条的规定进行赔偿，并有权要求这个所受损失2倍以下的惩罚性的赔偿。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惩罚性的赔偿就是一种集赔偿、惩罚、遏制等功能于一身的一种救济制度。
1: 对，其实你看啊，我们对于这种规定啊，首先我们是成文法系啊，跟这个英美法系这判例法这个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经常看到判例法国家呢会出现一个天价的惩罚性赔偿，而我们是必须写在法条当中才能生效。
0: 对，
1: 其实最直观的理解，可能这些年大家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消法和食品安全法。这个消法里面的规定呢是呢，这个不合格产品啊，咱就不详细列举哪儿不合格了，是1赔3啊，可以主张3倍赔偿。但是在食品安全涉及到这一块呢，我们国家也知道，对于这个食品安全可能对人身造成巨大的身体伤害，这个生命健康受到侵害的时候呢，食安你可以追究到10倍的赔偿。
0: 对，
1: 所以说这也是就像我们刚才对于这个惩罚性赔偿的一种解释吧。但是呢，它一定是有一个情况下才能使用，并不能说你这个一旦出现问题了，你就得啊这个按着惩罚性赔偿来给我赔偿，必须就得3倍，怎么样？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适用于这种惩罚性赔偿呢？
0: 如果就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而言啊，那么根据新的商标法第63条的规定，适用惩罚性赔偿需要满足2个条件，一个就是需要。

0: 在说这个侵权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能看到这个主观故意或者是多次侵害拒不整改的这种情况出现。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从法律的本身来讲呢，我们在很多节目中都跟大家探讨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是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的，就是你造成的损失该赔偿赔偿，但并不是说我一棒子打死再也不给你翻身的机会。我们很多诉讼当中呢都体现了我们这个宗旨。但是呢，如果你明知故犯这事儿，就比如说很简单，咱们对面有一个知名企业，比如说咱们企业以前的案例咱们也举过啊，那比如说你这有康师傅，我有康帅博啊，你这个前面这个有星巴克，我有星期克等等等等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故意的去侵犯对方商标，而且恶意性非常严重，屡教不改，整改也不接受，这一系列的条件要件出现的时候呢，就适用于我们此次的惩罚性赔偿。那咱们就看到本案了，咱们又回到本案来说，这次这个关于健身器材侵犯到一个国外企业的这种商标权的问题，那这个案子它为什么适用于这个惩罚性赔偿呢？
1: 从现有披露的案件事实来看呢，一是被告在2012年曾经因为涉嫌侵害被告侵害原告其他商标以及专利权利而被被告警告，
0: 被警告
1: 而被原告警告
0: 被警告过一回，
1: 对对对，并由原告签署和解协议，承诺呢不再从事侵权行为
0: 啊，还签过这样承诺的一个协议啊。
1: 对，二呢就是其后呢继续实施侵权这个涉案的侵权行为，所以呢被告的行为可以认定为了恶意。同时查明的案件事实，我们看到被告因侵权所获得的不法利益高达了100余万元。根据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这个量刑规定，非法所得额在150,000元以上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了。
0: 对，
1: 那么本案适用新的商标法第63条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是适用法律正确的。
0: 其实我们就看这一段的这个新闻事实啊，就能感觉到原来人家那个公司呢也不是不依不饶的，就发现你侵权之后呢，来给你提出警告，说你侵我权了。而且呢双方呢也曾经达成过谅解，签署了这么一个就是不再从事侵权活动这么一个协议，结果签完之后他跟没有一样啊，继续来干这件事儿。这个性质呢就确实有点恶劣了，咱不仅仅是说那个口头答应算不算的问题，连协议您都签了，结果还继续从事这种侵权行为，这就说不过去了。所以这次呢适用了这个惩罚性赔偿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为什么我们觉得一些国家的这个惩罚性赔偿金额特别巨大。就比如说曾经有某香烟啊，这个赔偿惩罚性赔偿上亿元啊，也有很快有一些快餐企业也被人索赔这个上亿元的这么一个惩罚性赔偿，而且呢法院还支持了。那为什么我们国家很少有这样的一个赔偿金额呢？
1: 是这样，无论任何一个国家呀，其规定的法律都属于治理国家的一种工具，都说这是我们讲的法律。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条法律规定背后都隐含着一个价值取舍以及利益的导向。那我们国家的法律，首先我们是大陆系法系国家啊，其民法原理采纳的是德国民法典。其民法理论认为呢，无论是侵权损害赔偿还是违约损害赔偿，目的都是赔偿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中受害人所遭受的财产损失。那么补偿的标准，一方面不能小于损失的数额，这是一个标准。因为这样会导致受害人不能得到完全的这种救济。
0: 对，
1: 另一方面也不能超过损失的数额，也就是说侵权领域常说的天平原则。所以绝大多数侵权纠纷其赔偿金额均以实际损失额为准。
0: 对，
1: 但是近些年来呢，随着我国对诚信制度、消费者权益以及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陆续在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商标法、食品安全法等部门法中开始逐渐的适用了惩罚性赔偿原则。
0: 那另外我们国家对于侵权人就是判定高额赔偿的这个案例也不是特别多啊。
1: 对，
0: 你看这次我们出现这一个300万的，
1: 一是我们国家在民法典领域一贯坚持的原则是天平原则，刚才说到即以实际损失为准，这和我们国家的立法理念是有关的。第二呢，就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国家现在是发展中的国家，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经济、提高就业、增加广大农民的收入仍然是重中之重的事。
0: 对，
1: 如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呢施以重点，势必会造成它无法存活下去。第三呢，就是就惩罚性赔偿的性质而言，其既有司法领域中的，就我们说是公司的司啊，那私有的私，补充性质，又有公法领域的惩罚性质。而我们国家各类行政管理法规非常完善，可以由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就侵权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惩罚，而不必在这个 司法领域的某个个案中予以体现。
0: 对，那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案子啊，这样的一个判决，对于我们同类案件的审理有哪些参考的价值呢？
1: 首先呢，这个案件是2013年商标法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中的第一例示范性的这个裁判的案例。
0: 嗯。
1: 其次，司法实践中直接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侵权人判定高额赔偿的案例之所以少见，原因在于适用该制度的两个条件难以确定。
0: 嗯。
1: 一是侵权人主观恶意，
0: 对，
1: 和侵权情节客观严重，这个不好确定
0: 难。
1: 二呢是作为加倍计算的基数，权利人损失啊，权利人获利的，这也是确定
0: 难。
1: 那么所以本案作为上海首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对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适用条件审查、赔偿基数确定等方面呢，均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0: 对，
1: 也进行了有效的这个探索。
0: 嗯，
1: 对类案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0: 嗯，
1: 第三呢，就是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持续增加乃至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构建也同时具有这个重要意义。
0: 对，
1: 最后呢，就是通过本案的公开宣判，可以更好地发挥其引导、教育、警示的作用。
0: 嗯，
1: 那么对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有利于进一步净化知识产权保护司法环境，通过提高侵权成本，遏制不法侵权的行为。
0: 我们也看到这些年这个山寨啊、报名牌的行为呢，也是经常出现啊。这我们首先说这个个别企业道德缺失，但是呢，我们法律震慑可能也是一方面原因。现在全靠企业自身去打假、去起诉，有时候对企业来讲啊是个负担。那在这方面，你有哪些建议呢？
1: 我们是这么想的。首先呢，通过立法来提高侵权的成本。
0: 嗯。
1: 那么之所以呢山寨泛滥，就是因为违法的成本太低。
0: 对。
1: 第二就是加强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力度，加强它的监管责任。第三呢，就是建立诚信体系，对恶意侵权者加入黑名单，限制或取消其市场准入的条件。第四呢，就是通过舆论引导，增强大家就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改变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尊重原创，拒绝山寨。第五呢，就是引导企业注重原创精神，依法经营，杜绝傍名牌、走捷径这种不法行为。
0: 对，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啊，一些不法的企业呢，他在别的企业辛辛苦苦做大做强一个品牌之后，甚至做出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他为了节省自己的成本，为了走捷径，可能就用山寨啊、傍名牌的形式啊，把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不当获利的有的时候金额非常非常巨大啊。其实我们以前曾经谈到过，在玩具领域也特别特别的严重，很多家长有特别心有感触。那在这里呢，我们在提倡企业注重原创来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呢，也得对不法分子进行相当的这种法律的威慑。那比如像我们这次惩罚性赔偿呢，这种案例就需要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但不是说无限制的多啊。一个典型的案例呢，像这种公开宣判的方式震慑这种不法企业，同时呢给大家在这方面的这法治观念呢、这种意识啊也有一定的加强。那好，今天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非常感谢贾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我是郑磊，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 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2: 伸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2: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0: 大家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有礼双辽人，咱们一起行动。记住这几条：出门遛狗牵好绳，点餐一定要光盘，过马路不闯红灯，停车规范不乱停。双辽因文明而美丽，文明从你我做起。
3: 但是没有太过明着。
4: 妈妈，
3: 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3: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现在我们已经迎来了立夏节气，作为夏天第一个节气，那么这个时候日照在逐渐的增多，而且雷雨频发，人体的新陈代谢也在逐渐的加快，养生的方式也需要及时的调整。

们这个时候呢，可以从起居、情志、运动和饮食四个方面来顺应时节，遵循晚睡早起这样一个节律，进行增酸减苦这样的原则，养心护脾，安然入夏。

立夏过后呢，正式进入了心火健旺这样一个时段。那么养生的核心呢，重在养护心脏，同时兼顾脾胃的调理，为整个夏季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那么这个时节呢，在起居养生方面，专家建议应该顺应夏季昼长夜短这样一个特点。立夏之后呢，日照的时间在逐渐的变长，晚上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晚一点睡，但是呢不超过23点。早上起床呢，以顺应阳气的充盈。随着气温在逐渐的升高，日常我们使用空调呢，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以上，而且呢要避免出风口直吹我们的颈部啊，或者是腰背，或者是肚子，减少寒湿的侵入。另外呢，早晚温差较大的时候呢，要多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

情志的调养呢是立夏养生的关键。中医讲究夏气与心气相通，夏季心火旺盛，容易心烦急躁或者是情绪波动，我们应该尽量保持一个心态平和的状态，静心养神，

而且呢，中午的话，我们尽量养成一个午睡的习惯。每天中午11点到这个下午1点这个区间段呢，是心经当令的时段。我们可以这个小憩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呢可以有效的养护心气，缓解疲惫，帮助我们恢复精力。

运动养生呢，需要把握适度的原则。立夏之后呢，不宜进行高强度的剧烈运动。我们可以选像散步啊，或者是慢跑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项目。那么运动呢，是以微微出汗为好。那么切记大汗淋漓，以免耗伤了心气与心阴。运动之后呢，要及时的擦干汗水，适量的喝一点温开水，或者是绿豆汤，这样可以补充水分。

另外立夏之后呢，气温在逐渐的升高，我们的消化功能呢可能会逐渐的有一点这个减弱，那么饮食呢是应该以清淡和容易消化为主的，建议适当的食用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像山药、薏米和莲子这样的，帮助脾胃来适应气候的变化。

同时专家提醒说，夏天呢虽然炎热，但是呢不能过量的食用冰镇的饮品和生冷的食物，避免损伤了脾胃的阳气，引发像肚子疼或者是腹泻这样的不适的症状。

们说一日之计在于晨，那么早晨起床之后呢，也是我们养生的黄金时间。早晨，那么很多这个习惯性的内容，比如说喝水，或者是吃早餐啊，这些这个固定的这些习惯性的程序呢，都是涉及了一些细节的。那么这些细节呢，也是影响着我们的健康。比如说这个拿喝水来说，那么大多数人呢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喝一杯水，那么白开水还是淡盐水还是蜂蜜水，怎么喝才合适呢？淡盐水呢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这样呢会造成额外的盐的摄入，那么晨起喝淡盐水容易导致钠的摄入超标，进而升高血压，也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那提到蜂蜜水，蜂蜜当中的70%以上的成分是糖，饮用蜂蜜水会增加这个高血糖的风险，尤其是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人，还有1岁以内的小宝宝，也是不建议喝蜂蜜水的。另外比如说苏打水，那么它是呈弱碱性的，假如说我们在早晨起床空腹的状态下来喝的话，也是不适合的，因为不适合早晨晨起的时候饮用的。那我们推荐的是温水，300毫升左右的这样的温水，它可以稀释血液，同时还可以降低血栓的风险，可以起到预防中风的作用。

那么关于吃早饭呢，研究发现早八点之前吃完早饭，还有晚八点之前吃完晚饭，具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那么在九点过后吃早饭和晚九点也就是21点之后吃晚饭，则是和高发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是相关的。那么对于上班族还有上学的这个朋友来说呢，早上的时间是比较紧张的啊，有的朋友为了多睡一会儿，可能选择干脆就不吃早餐了，或者是这个到学校或者单位之后再吃。那么这种做法呢，可能会加重了患肾病这样的患胃病这样的风险。所以说呢，专家建议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早饭呢，我们可以间隔12个小时，期间不进食，但是注意是不能够超过15个小时的。

一般来说呢，建议早餐安排在早7点到8点，午餐呢安排在11点半到下午1点半，晚餐呢是安排在7点钟到晚上5点钟到晚上7点钟这个区间，可以根据这个摄入食物的种类和量来判断间隔的时间。也推荐大家两款比较活力的早餐。第一款呢，就是说一杯牛奶加上一个鸡蛋加上两片全麦的面包，然后再加上一个西红柿。另外的一款呢，是一杯豆浆啊，加上一小把的坚果，或者是松子儿，或者是核桃啊这类的。另外呢，加上一个烧饼啊，加上牛肉生菜。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早晨起床的时候呢，不适合这个很突然的这样起床，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这个大脑皮层呢，大脑皮质它是处于休眠和抑制的这样一个状态，各项生理功能维持着低速的运转，代谢水平也降低，然后呢，心跳减慢，血压下降。那么刚睡醒的时候，这种睡眠的惯性还是会持续一小会儿的，如果这个时候立马下床，容易引起大脑的供血不足，可能会引发意外。所以说我们可以懒床几分钟，这样呢可以减少一些这个疾病的突发，这个疾病的这种情况的发生。而且刚睡醒的时候呢，睁开眼睛在床上可以躺半分钟左右，起床之后呢再坐上这个在床上坐半分钟，然后再到床边缓一缓，然后呢再下床。

第一个动作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双手搓热，然后呢，这个双手对准这个劳宫穴，啊，把它搓热之后呢，放在我们的眼睛这个位置，

就是双手呢向两边给它分开，然后再向下轻抚，然后在中间汇合向上提拉啊，这又是一个动作。然后到中间的时候呢，用中指按压鼻子两侧的我们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听过的这个迎香穴，然后慢慢的向上再找到睛明穴，然后继续向上按摩神庭穴啊，两手分开按摩两侧的头尾穴。这个时候呢，可以手掌向下移，然后拇指呢放在耳后，中指和食指呢放在耳前，整个手掌呢用力的向下搓，最后呢回归到鼻子两侧这个迎香穴就可以了。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搓一搓耳朵，这样一个动作也是可以起到养生保健作用的。早晨起来之后呢，可以轻柔地按揉一下耳朵，有助于醒脑和增强记忆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改善局部还有全身的血液循环，尤其是对高血压患者呢，还有舒张血管和降低血压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可以搓一下这个耳朵的根部，耳朵根后面呢有一个安眠穴，那么

捏上10下左右，然后可以用手拉一拉，有助于疏风清热、益血养阴和利胆明目。另外呢，耳背也是可以推一推的，双手四指并拢，然后托住耳后，轻轻地向上推，使耳廓呢盖住耳孔，然后再松开。每次可以这个重复10下来练习。

梳头发呢有助于生发阳气，提升醒脑，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梳头发它不只是简单的整理一下发型，而是非常经济又同时又非常简单的一种养生方法。每天梳头发5分钟是可以起到助眠养气血，还有缓解神经紧张，改善头皮健康，甚至呢它可以起到这个预防脱发啊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用手指的这个手指肚或者是梳子呢沿着这个额头附近的这个发际线呢一直向后梳。在这个用手指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指腹来轻揉头皮，直至觉得头皮发热，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生殖的问题，尤其是关于不孕不育的患者在就医方面的一些服务指导，到底如何就医，怎么样来进行一步一步的筛查。那慧宇为此呢也邀请到我们的权威人士，来自吉林省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生殖中心护士长，来让我们的这个吴桂杰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吴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首先来给我们定义一下这个不孕不育的概念是什么。
1: 现在呀，不孕不育的发病率逐年增高。世界卫生组织呢对不孕症的定义是，婚后男女双方同居一年以上，有正常的性生活，且双方均未采取避孕措施，仍未能受孕啊，就诊断为不孕症。
0: 这是一个时间的一个概念，是不是？那另外对于这个女性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0: 况的时候，应该到这个生殖门诊去就诊呢？
1: 因为女性的生育年龄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一般呢，我们建议啊，已婚女性年龄小于35岁，超过一年正常规律的性生活，未怀孕的，就建议到生殖中心就诊。如果年龄超过35岁，则半年以上规律的性生活，未怀孕，也建议她到生殖中心门诊就诊。同时呢，育龄女性出现月经不规律啊，经期延长啊，时间呢缩短啊，这种情况呢也应该就诊。还有过2次以上的胚胎停育史，就是胚胎发育到3个月、2个月啊，然后自然就停了。如果呢偶尔出现1次呢，这是可以的。如果超过2次呢，就建议就诊。还有呢，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者或者是痛经啊，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症啊产生的炎症因子能造成啊盆腔的粘连，影响受孕能力，所以呢有痛经史的朋友们呢建议啊及早就诊。还有的就是脸上痤疮特别严重啊，体毛也比较重，这样的患者呢往往是多囊卵巢综合症的一个外在表现，所以呢有这样的情况也建议及早就诊。还有呢，就是有盆腔炎或者得过移位妊娠、宫外孕史的患者，下次要是怀孕前呢，也建议他及早就诊。
0: 我们说有一些疾病是不是也会导致男士这个出现的一些生殖的问题呢？对于刚才女性的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那男性的情况又是如何的？
1: 是男性呢，就是影响男性生殖健康的因素呢也比较多。如果一个男性啊一年未能使配偶受孕啊，就应该建议他就诊了啊。还有呢，就是小时候得过腮腺炎病史的患者，因为呢腮腺炎呢往往伴有睾丸炎，可能当时被忽略了，所以呢得过腮腺炎的患者建议呢生育之前呢就诊。还有就是有遗传病家族史的患者。有生殖道感染或得过性病史的患者，再有就是既往做过泌尿外科手术史，或者是有性功能障碍的患者，影响到生育能力，所以呢，建议啊，及早到生殖门诊来就医。
0: 育龄的男性、女性，那么遇到以上的情况，如果说长时间没有这个孕育宝宝的话，应该通过一些正确的渠道去好好的来筛查检查。生活的一些生活习惯啊，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不孕不育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诱因呢？来，让我们的专家跟我们好好说一说。
1: 导致啊，生活因素导致的不孕不育呢，有啊，首先是吸烟和饮酒，吸烟和饮酒啊，对男性的精液量、精子密度、活力和精子细胞核的完整性呢，有非常大的损伤作用，还能引起啊精子细胞膜改变和精子 DNA 的损伤。如果女性吸烟呢，会造成女性输卵管的实卵功能和对受精卵的运输功能呢，下降啊，所以影响了女性的那个生育能力。再有呢，就是高热的环境啊，高热的环境呢，主要是影响男性的精子的生成，降低了精子的质量，甚至啊，对精子有一个杀灭的作用啊。再有呢，是高剂量的咖啡啊，咖啡呢会妨碍卵子啊从卵巢运输到子宫这种能力，影响呢输卵管的这个运输功能啊。同时某些药物，如像磺胺类药物、激素类药物、安眠药、止痛药、抗精神病药的服用啊，会降低生育能力。
0: 这些药物一定要注意这个恰当的服用
1: 的
0: 除此之外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还有就是这种润滑剂对精子有杀伤作用，如那个普通的避孕套啊，它就具有那种杀灭精子的作用啊，所以要是也尽量的少用啊。还有呢，就是体重过轻或肥胖，BMI 指数啊，大家都知道，正常值呢是18.5到24。如果过低或肥胖呢，都将影响生育功能。如果肥胖呢，会影响女性的性功能、女性的排卵，男性的精子质量啊，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您刚才说到了 BMI 指数，它具体是个什么概念呢
1: ？BMI 指数呢，就是一个体重，公斤体重除以身高平方米的平方假如是公斤是60公斤，身高是1.8，如果那就1.8米的平方，这个

0: 得出来的一个数值。
1: 嗯，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身体的肥胖体重、比重到底正不正常，来参照它就可以了。
0: 对对啊。
1: 最后一项呢，也是还有这要提醒大家的，是不是？
0: 就是有毒有害物质，你像农村喷洒的消毒剂呀、城市装修的甲醛啊，这些物质呢，影响到一定的生育能力。
1: 嗯，刚才我们老师说到的这些，都是影响到男士和女士不孕不育的这些诱因。所以一旦清楚了诱因，那我们应该合理的避免和他接触。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那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针对这个不孕不育常见的一些干预的技术到底有哪些呢？片花之后马上回来。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阳生的惠宇。针对目前我们能掌握到的治疗这个不孕不育的技术都是什么呢？
0: 我们现在呢，针对患者的人群、年龄和不孕因素我们呢生殖中心呢一般呢采取这四方面的治疗。首先呢是门诊的咨询和指导这样呢主要适合年轻的一些患者，如多囊卵巢患者啊，我们给他一些减重的建议同时呢叮嘱他进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部分人群呢通过门诊的咨询和指导呢也可能获得理想的妊娠结果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呢问题是不是太严重的。还有一类患者呢，我们给他的方案叫排卵监测指导同房这个是对于呢那个不孕不育患者时间比较短检查中呢未发现明显异常我们就是通过那个超声监测一下卵泡发育情况等到卵泡发育成熟呢，然后呢我们给他指导同房这个理论依据呢就是我们根据呢卵子排出体外之后最多能存活24小时精子排出体外呢能存活2到3天，所以呢我们医生啊就选择在排卵前24小时至排卵后12小时之内这一个时间段让患者呢选择这个时间段同房，会取得一下很好的满意的妊娠率吧。再有的两项技术就是人工受精技术和试管婴儿技术人工受精技术呢是针对男性少精弱精精液液化异常、性功能障碍、生殖器畸形以及女方生殖道畸形或性交困难等因素引起的不孕不育。试管婴儿技术呢主要针对女性这个输卵管性不育子宫内膜移位症、排卵障碍和免疫性不孕等因素或者是多次人工受精失败史的患者，我们给他采取呢试管婴儿技术助孕。
1: 这些是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这个相关的技术，是这样吗？
0: 是的。
1: 那么我们说女性在相关的这个检查的时候有一些特定的时间点，那这个时间点怎么掌握呢？
0: 这个时间点呢非常重要，女性朋友掌握好这些时间点呢就能减少来医院的次数首先呢月经的2到4天呢我们是可以查基础性激素水平抽血检查，这些基础水平激素呢包括促卵泡素黄体生成素雌二醇等还有呢就是盆腔这个超声检查检查一下这个卵泡的窦卵泡数量也就是新的一轮的窦卵泡数量代表着那个卵巢的储备功能，这个时机呢也是选择月经的2到4天。月经干净3到7天呢禁止性生活，这时候做的项目有输卵管通液术、子宫输卵管造影术、宫腔镜检查、腹腔镜检查。排卵后7天可以查孕酮水平抽血那个检查，然后了解一下女方的黄体功能。从早卵泡开始，也就是月经的2到4天，一直到排卵结束，这个期间呢，可以用超声监测这个排卵情况。非月经期检查的项目有阴道分泌物检查和宫颈图片 TCT 检查等。
1: 那接下来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也比较关注了，到生殖中心去就诊的话，这个男士女士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检查的注意的项目有根据检查的目的不同检查的时间呢就有所不同。

0: 种。如果要是监测卵泡发育和成熟情况呢，一般就选择在月经的第十二天左右来医院啊。如果是为了给试管婴儿制定用药方案，B 超检查的时间呢是选择在月经的第二到四天，做阴道超声检查。阴道超声检查的注意事项有啊，检查前呢应该排空小便，不需要空腹，叮嘱患者呢不要穿连体裤啊或连衣裙儿啊，最好穿上下可以分开的衣服，检查的时候比较方便。腹部超声的注意事项呢，就是不适合阴道超声的可以做腹部超声。腹部超声检查前呢需要憋尿，这一点非常关键啊，也是不能穿连体裤啊、连衣裙等不方便的衣服。
1: 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就是到生殖中心我们去就诊的时候，到底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呢？
0: 到生殖中心检查注意的事项有啊，首先大家应该明确，辅助生殖技术啊是限制性应用技术，就是说，患者必须是已婚的，且符合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不孕不育夫妇啊，就是如果想让我们对他进行那个辅助助孕的话，是必须是已婚啊，同时呢要做好证件方面的准备。男女双方呢必须携带身份证、结婚证啊，身份证呢必须在有效期内，要确保呢身份证上的姓名和日期啊与结婚证相符，因为我们在建立辅助助孕病历的时候呢，要将患者的信息，包括指纹信息啊，要录入那个病历管理系统。同时呢，希望患者啊一定不要隐瞒病史。如实地告知医生既往是否有过妊娠史啊，男方有什么特殊情况，是不是有排精困难，有要出差的计划，这些呢都应该告诉医生，否则呢会影响这个整个的治疗计划。
1: 这些很重要。
0: 一个试管对啊，一个试管婴儿助孕周期啊，这个根据用药方案的不同呢，一般需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这个治疗呢不受季节的影响，但呢患者需要反复多次来医院采血化验，测量激素水平，进行药物促排卵注射的治疗，还要监测卵泡的大小，这样呢对工作啊指定是有一定的影响。来就诊前呢请患者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呢还要告知患者呢，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呢不是100%的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心理的接受能力。
1: 这个并不是说一定做了之后就一定能成功，所以这个心理的准备是非常重要的。那在网络当中我了解说是这个试管婴儿分为一代、二代、三代，那这是怎么个区分法呢？是不是三代试管婴儿是最先进的呢？那如果说想选择性价比比较高一些的，比如说价格各方面要考虑的话，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
0: 这个选择啊，所谓的试管婴儿呢，一代、二代、三代呢，主要是针对这个适应症的不同而采取的辅助助孕技术。一代试管婴儿技术呢，也叫常规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这个技术是最早开展的辅助助孕技术，它主要是针对女方因素或男方和女方共同因素引起的不孕不育。这时候男方的精液质量呢，可能稍差一些，但是呢还不应该很差，因为在实验室环境下呀，这种自然受精呢，一个精子的与卵子的常规下呀，自然发生这个体外受精，一个卵子周围呀至少要加入200条具有活力的精子啊，所以呢一代试管婴儿呢，男方的精液虽然比正常低了一些，但是不能太差，否则就不能进行一代试管婴儿技术。这个大家听好了哈。然后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呢，也叫卵泡腔内单精子注射胚胎移植技术，这个呀主要是针对男方精液质量极差的，精子数量很少，无法正常进行体外受精，这样呢我们的胚胎师呢就在显微镜下选择性的将单个精子注射到卵细胞内，完成了精子和卵子的这个体外结合，是在人为条件下完成的受精技术，二代试管婴儿。我们的三代试管婴儿呢不是有钱你就可以做啊，也没有必要，因为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呢是主要针对有遗传疾病的夫妇啊，就是讲那个一代或二代试管婴儿技术生成的这个胚胎一般是八细胞。

0: 胚胎啊，抽取这个胚胎中的一个细胞啊，对这一个细胞呢进行基因检测，筛选出啊没有致病基因的那个胚胎，再进行胚胎移植。嗯，这样大家是不是明白了哈？啊，只是这试管婴儿技术啊，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跟经济条件呢没有关系。啊，医生呢主要是针对患者的病情给予最恰当的选择啊，
1: 嗯，
0: 就是试管婴儿技术呢是这样的。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关于这个生殖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就诊，包括这个试管婴儿的选择，一定要通过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指导，才能够很好的就医。而且呢，选择也不是说越贵越好，要越适合越好。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感谢我们的吴桂杰护士长，辛苦了，吴护士长，我们再见。
0: 嗯。哎，不客气，再见。
1: 嗯，皮肤敏感的人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咨询我们的专业人士，会有会请到我们长春市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现场来解答。会养生会健康，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儿子，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这个季节到来的时候，很多朋友呢出现了皮肤的问题，皮肤的干呐、痒啊，一系列的这个敏感肌啊，也会让这些朋友呢真是痛苦不堪。为此呢，在五一节前夕，会特别准备了这邀请到我们的皮肤专家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皮肤问题。首先来问候长春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吕丹医生。吕医生你好。
5: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好。
1: 嗯，此时此刻最容易出现的皮肤的问题是什么呢？
5: 春季敏感。现在春季敏感的皮肤问题比较多一些。
1: 具体的这个敏感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样的呢？
5: 具体的敏感肌啊，现在皮肤的主要表现形式主要是皮肤比较薄，比较脆弱，毛血管比较简陋，遇热呢或情绪激动的时候容易发红，时而有痒感，有小红疹子出现。
1: 嗯，所以有的时候您看这些都是皮肤敏感容易出现的一些症状，像您说的痒啊，这个干啊，包括小红疹子。但是对于一些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大家在描述的时候啊，都是一个痒，甚至说起了小红点儿了，但是在这个点儿上包括小疹子也是有大小啊，包括这个性状之分的，是不是这样呢？
5: 嗯，是的。如果出现过敏的这种现象，起初可能会以红斑干燥为主，其次呢，表面上可能会有针尖或米粒大小的小丘疹呐、丘疱疹呐，可以有渗出液呀、结痂、脱屑之类的，严重呢可能会有脱皮呀、水肿，甚至起水泡，然后瘙痒症状非常的明显。
1: 天啊，所以说有一些疾病你看着都差不多啊，但是呢实质上专业人士一看可能还是相差很大的。不同的这个皮肤的问题，用药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可能都不太一样，如何来对症下药，首先也来辨析它到底是什么。会养生会健康，我们来迎进第一位好朋友，长春李先生，头皮痒。李先生你好。
6: 你好，专家你好。
1: 嗯，
6: 那个我吧是，就是用那个洗发精啊洗头。
1: 嗯。
6: 洗换了挺多种，都是当天洗完了吧，当天还痒。
1: 嗯。当天洗完了，当天痒，所以开始您怀疑是洗发水的问题，但是换了很多还有这个问题，是这样吗？
6: 对对对对。
1: 那头皮屑多不多？
6: 多。
1: 嗯，另外呢，就是您身体这个也有这个痒的症状吗？
6: 身体痒不太敏感。
1: 嗯，那
6: 先给我解答、这个、
1: 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您的年龄，李先生？
6: 60岁
1: 哈。好了，那么我们来问问我们的皮肤科的专业人士李医生，您来判断一下，60岁李先生他现在头皮啊这个痒的比较厉害，您给判断一下到底什么原因呢？
5: 李先生您好，我想问一下，您现在头皮主要是以痒和脱屑为主，那有没有红斑啊？

0: 啊，这些小红包出现呢？
1: 这个没有看出来，这
0: 个
1: 我自己也看不见。
0: 那平时头发是很油的状态呢，还是比较干燥的状态呢？
1: 油，这个我打一嘴，就我跟我媳妇我俩同时洗头吧。
2: 嗯，
1: 她用一点点那个洗发精的墨就起挺多，我照她多一倍的没有她那个墨多。
0: 我建议您啊，因为现在从您的所说的症状来看，我估计脂性皮炎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头皮出油，然后皮脂溢出引起的一个炎症，这样的而且头发有脱屑的现象。主要还在于头皮的护理，我觉得头皮的护理很重要啊。你可以选择就是同康多洗液。我不知道您是没试用过这个。用这个洗液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2: 李先生，您记住了，叫同康唑。
0: 同康唑洗液。然后你可以用这个洗液一周洗2次到3次。然后再洗的洗完了之后，你可以注意头皮的护理，比如说保湿啊，用一些那个护发素啊，来增加头皮的一个就是柔韧度啊。那个头发的柔韧度啊，这样都可以。然后如果痒得特别厉害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口服一些瑞雷他定啊，或者是西替利嗪啊，这些口服的那个抗组胺的药来止痒。然后外用的话，如果长时间效果不是很明显，用同抗唑洗液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些激素类的药膏，比如说康酸莫米松啊、金莱德呀，这都可以可选。派瑞松啊，这些都可以用的。
2: 这回记住了，不光是在洗发水上换，要用一些药用的东西了。
1: 那个用这个就是这个用那个膏剂，外用这个，那这个有头发呢，能是不是得给头发剪下去刮了吗？
2: 不用，它是洗剂啊。
0: 同康液是洗剂，外用的药膏你可以稍稍的抹一点，在痒的地方稍稍的抹一点就可以了，不用抹太多太油啊。
1: 基本是整个浪都有点痒。
2: 这样，老先生，您先试试同康唑洗剂，这个按照它的说明书去用。一般来说呢，如果您是脂溢性皮炎的话，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好不好？时间有限，李老先生，希望您能理解。通话的霍女士，皮肤干刺挠哈，来，这个霍女士你好。
3: 你好。
2: 霍女士，来先报报年龄吧，好不好？
3: 我60。
2: 60岁，跟刚才那先生同龄哈。您这个皮肤干，有没有筛查过？是不是皮肤干燥症？
3: 我那个没检查过，但是我这有糖尿病，我病挺多的，好像这两年反正出汗差，头一年就光一动就身体虚，就光出汗的。
2: 对，这是糖尿病的主要症状。
3: 那些干皮肤干的够呛，完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又瘙痒完一挠哈，就像起那小疙瘩，小米粒一形的挠就出血了。
2: 有没有烫起来挠一下之后？挠一下之后，这个皮肤那个有没有出现红领子烫起来？
3: 一挠一下就是一道一道的雪白的，完了再。就起小疙瘩，像我觉得像吃药吃多了中毒了似的。
2: 您这种情况是最近发现的，还是这些年一直都这样？
3: 就是那个瘙痒嘛，今年开始，就是皮肤干多少年了。
2: 好，最后一个问题，慧宇要问您的就是，您这个糖尿病现在控制的好吗？
3: 不好，现在。
2: 不好，还这么理直气壮？那你这个降糖药有没有按照要求去用呢？
3: 用了
2: 也没有这个没有很好的控制。
3: 我大胰岛素吃那个降糖药吃好几样。
2: 好，这个是一体多病，而且呢这个药也没少吃。我们来问我们的皮肤专家吴老师，您给判断一下他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您好啊。
3: 您好。

0: 那个这个瘙痒从那个去年就开始，好像不知道吃什么玩意，这个瘙痒觉得一挠一起小，不像有毒性似的。
1: 你现在有没有偶尔灼热啊、紧绷啊，或者是疼痛那种现象啊？
0: 没有，就反正一挠出血了吧，反正有点疼，要不没有。
1: 您外用过激素类的药膏吗？
0: 没用过。
1: 没用过。药膏类的就是这种产品都没用过是吗？
0: 没用。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考虑它的就主要的问题还是红斑痤疮啊。红斑痤疮主要还是以刚才这个患者的这个主要组织症状红啊、痒啊、干燥紧绷为主，有的时候会一些小丘疹啊出现。我建议您啊多补水。然后
0: 我就是皮肤干，我就想补水。我平时
1: 多喝水，首先平时要多饮用温水，然后在皮肤主要还是在清洁面部之后，以化妆水啊、保湿乳啊这些为主。然后如果保湿乳达不到一个保湿的效果，你要就是加入霜底来保湿，然后不要使用过于油腻啊、浓味那个气味比较。香味比较浓烈的呀，或者是含有酒精比较多刺鼻的那种成分的这个保湿的化妆品，然后最好要选择低致敏的一些护肤品，这是你的平时的护理。然后紫外线这方面你也要有防护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出门的时候要打伞呐、戴帽啊，或者是涂防晒霜啊，这些都要注意，因为平时皮肤的保护。要比就是用药它更稳定一些，然后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药物来解决，比如说可以吃一些口服的那个扑热敏啊、氯雷他定啊，或者苯黄贝特司定啊这些抗组胺的止痒的药，然后外用的话，要选择要比较窄一些，因为它毕竟是面部的，所以说面部的激素类的药膏是不能用的。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氟苯那酸丁酯啊这些软膏，它可3%的塔克莫斯啊，如果有渗出的也湿敷，然后这样缓解一些症状。但是还是平时最注意保湿剂多涂一点。
2: 保湿工作现在是头条，记住了，我们再见。再次呢，也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来自长春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医生，辛苦了，李医生，我们再见。
1: 再见。
2: 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到这儿呢接近尾声了，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4: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5: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4: 你和我，
5: 你怎么了？
4: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6: 你以为你是谁啊？哪都有你的事儿，烦不烦啊？
7: 秦学晨。你不会说话就别说。
8: 喂，你不要转移话题啊，你明知道我不是问这个了。
9: 这是什么花啊，这么好看？
10: 这是车驶菊。
6: 好啊，我倒想知道咱俩之间还能难看到哪儿去。
7: 你今天不是生日吗？送一副损脸给谁看啊？
6: 安逸然，你走试试。
7: 哼，试试就试试，谁怕谁啊。
8: 天灵，你干嘛去啊？
2: 多听听广播剧九月花残。
11: 怎么样，老白说你什么了吗？没事吧？
6: 能有什么事儿？我又不是第一回打架了，无非教育教育呗。没人死也没人残的，还能把我开除了怎么？
11: 老大，你威武霸气啊，哥们儿崇拜你。那些小王八蛋早就该收拾了，这次是他们先挑事儿，活该他们倒霉。哎，这不安依然吗？
7: 陈天林，这么多人围着你，觉得特牛掰是吧？知道的是你刚打完架从办公室挨骂回来，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做了什么光荣的事儿呢。
6: 安依然，你烦不烦啊？整天阴阳怪气的。
11: 行啊行啊，

0: 不聊，走走走，哥几个人一边闹去。人家小两口吵架，咱就别凑热闹了。
1: 秦学臣，你不会说话就别说。
0: 行行，我走还不行吗？走走走走。
2: 你以为你是谁啊？哪都有你的事儿，烦不烦啊？
1: 哎，我还嫌你烦呢。你说，这次打架是不是你挑的头吧？你到底有没有集体荣誉感呢？
2: 集体荣誉感能当饭吃吗？都快被人欺负死了，还有什么集体荣誉感呀？
1: 还撒谎！你看看方圆百里，谁敢欺负你啊？你都快成学校一霸了，你不欺负别人，别人都该烧高香了。
2: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不相信我是不是？被人欺负是好事啊，我没事编这个干嘛？我还嫌丢人呢。
1: 是吗？我怎么听着有点不对劲儿呢？还有点不相信。说吧，这次又是什么原因惹到我们老大了？
2: 还老大？你当我是老大吗？整天跟我吆五喝六的，比班主任还牛气。我在办公室还没被教育得这么透彻呢。
1: 哎，你到底说不说呀？
2: 什么原因不重要吧，反正打都已经打了，谁教务处怎样处理我都无所谓。
1: 行，看吧你能耐的，有本事你就一直打到毕业，什么体力发挥不出去咱们班级捣乱。
2: 你踹我干嘛？
1: 哎，我没使劲啊，你受伤了。
2: 不用你管。
1: 行，我不管，我才懒得管你的闲事呢。不过看来对方道行也不浅吧，都把我们老大打伤了，看样子还伤得不轻啊。
2: 告诉你安依然，少惹我，不然给你好看。
1: 哎，平时吵架你都嬉皮笑脸的拐着弯的骂我吗？今天怎么感觉有些急了？
2: 要你管啊，上课了，快滚，看你烦。
1: 韩雪，
3: 依然，快抱抱，好久都没看见你了。
1: 哪有很久啊，才一个假期而已啊。
3: 好烦啊，本来以为这次分班能跟你分在一起的，结果我们还是天各一方啊。
1: 我们不是还在一个学校吗？嗯，不过这次分班挺好的，至少和陈天林那家伙分开了，不用再在一起互相折磨。哎，我都要衰老了。
3: 那个，你不喜欢他吗？我看你们平时走得很近啊。
1: 哎，你哪只眼睛看见了呀？
3: 我看你们经常在走廊里聊天啊。
1: 我们那哪是聊天啊，是吵架好吗？吵架。哎，我每次遇见他，不打个300回合都不能进教室门的好吗？
3: 所谓打是亲，那是爱，整天打情骂俏的，说不定啊就成了一对了呢。
1: 哎，你饶了我吧，我还想多活几年呢。哎，
3: 你真的不喜欢他呀？
1: 哎，韩雪，你要吃什么？西红柿炒鸡蛋还是鱼香肉丝？
3: 喂，你不要转移话题啊。
1: 我转移什么话题啊？你这么好奇干嘛？难道你喜欢他呀？
3: 你说什么呢？
1: 哇，你该不会是真的喜欢他吧？
3: 你跟我说说他呗。
1: 其实我对他了解的也不是很多，我俩平时就光吵架来着。你知道我这人的，凡事争强好胜，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有时候吧就有点较真儿。他这人就是太不较真儿，你知道吗？
3: 不知道，我哪知道啊。
1: 就是吧，我就是嫌他成绩平平，没什么建树，还成天闯祸，我都替他爸妈操心。我要是有这样的儿子，我一天得打个800次，非得打老师不可。
3: 你上哪儿去找这么大的儿子啊？
1: 其实也是因为想报仇，他以前还总欺负我。
3: 他怎么欺负你了？
1: 一时半会儿还真说不清楚。反正我俩的关系坏成这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好多事儿都想不起来了。
3: 我倒不觉得是什么大事儿，是你太幼稚了吧。我觉得他这人挺有意思的。
1: 喂，你该不会是……
3: 是什么事？我就是有想法也没用啊，人家还不认识我呢。
1: 哎，我劝你还是别去认识了。
3: 那可不好说，哼，等着瞧吧。
1: 瞧什么呀？我就不信你能把他给收服了。他要是能乖乖听你的，我负责你一学期的早饭。
3: 说好了哈，我这人可就是喜欢挑战，陈天林这人让我有挑战的欲望。
1: 还欲望？哎。

0: 我错了，我错了。
1: 欲望啊！
2: 安逸然，安逸然，我在这儿。
0: 哎，来了。哎，对不起，让一下，你让我过去。谢谢，谢谢。
2: 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陈天林和十八中的人打，学校都来了，你知道不？
1: 哎，我知道，我知道。你都给我念了好几遍了。
2: 啊，是陈天林，我看见陈天林了。好高，好帅啊！陈天林加油，陈天林加油！安逸然，他跟我笑了，他跟我笑了。
1: 哎，我知道，我看见了，笑的牙花不都看见了？
2: 哪有？陈天林笑起来才不会露牙花。
1: 我说的是你，牙花不都露出来了？
2: 安逸然，你找打！安逸然，安逸然，你没事吧，安逸然？
0: 陈天林，你故意的吧你？
3: 不好意思啊，刚刚看到你旁边的美女，一下子失神，不小心砸到你。
0: 你混蛋！
2: 安逸然，你不要生气嘛。陈天林，他也不是故意的。
0: 喂，你要不要这么重色轻友啊？
2: 好了好了，我陪你去医务室看看吧。
3: 没事了，准备比赛吧。
0: 哎，你走那么快干嘛呀？
2: 快走快回来啊！哎呀，陈天林刚刚失误了，怎么搞的？
0: 哎，算了算了，我自己去医务室吧。
2: 哎，你别生气了，我陪你去，陪着你嘛。

0: 要这么说嘛，我一直对你很好的嘛。嘿嘿，咱们俩谁跟谁啊？我对谁不好，也不能对你不好嘛。
1: 行了吧你，有话快说，不说我回去睡觉了。
0: 你别走啊，我说。哎呀，你让我酝酿一下哈。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你开口。
1: 哎，你慢慢想吧，我回去睡觉了。想好了再喊我啊。
0: 陈天林马上就要过生日了，我想送他个礼物。
1: 哎，你们最近走得很近？
0: 还好吧，就上次篮球赛之后就混熟了嘛。
1: 那你直接问他好了，问我干嘛？
0: 那不一样，难道你要我问他？哎，你喜欢什么礼物？我送你啊。太没诚意了，要的就是惊喜。
1: 哎，你问我还不如送个没诚意的。
0: 哎呀，不跟你说了。
1: 搞什么呀，都是陈天林蓝颜祸水，弄得我跟张涵雪都不安生，烦死了。王老板，我来帮我妈拿花。
2: 小安啊，你等一下啊，我把手里这几盆花搬进去就好。
1: 哎，这是什么花啊，这么好看？
2: 这是车驶菊。
1: 啊，怎么这么多呀？这种花卖得很好吗？
2: 不是，虽然卖的是不错，可也不是每次都进这么多，是最近有个小年轻啊要给朋友过生日，在我这里订的。
1: 哦，车驶菊跟生日有什么关系啊？
2: 好像花语跟表白有关系吧，听说生日送的话会更好。哎，
1: 啊，表白？
2: 哎呀，我也不懂啊，我们那老一辈啊哪有这么些说法呢，还是你们年轻人新潮。
1: 老板，这种花每天都有吗？
2: 不一定啊，你要的话我可以提前帮你预定。
1: 那拜托您帮我预定一盆吧，小一点就行，我下周三来取。
2: 好嘞，没问题。
1: 多谢你了王老板。
2: 谢什么呀，你妈妈都是我这里的老主顾了，她的服装店里摆的花啊都是从我这儿订的呢。
1: 那以后合作愉快啊。
2: 好好，合作愉快。
1: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3: 大家都等你一个人呢，蛋糕都快化了。
1: 哇，好大的冰淇淋蛋糕啊，谁买的这么阔绰啊？
0: 韩一然你可来了。
1: 哎，韩雪你也在啊？
3: 他当然得在啊，这蛋糕就是他买的，是吧嫂子？
1: 啊，嫂子这
3: 惊讶吧，天林和韩雪好上了，现在韩雪正式升级为咱们的嫂子。
0: 秦学晨，你怎么那么贫嘴啊？
3: 哟，咱们嫂子脸红了呢。
4: 嗨，韩一然，好久不见。
1: 你能拐到张韩雪算你有运气。
4: 我也是这么觉得，跟你比起来韩雪温柔又善良，不像你整天跟个泼妇一样，看见谁都撒泼。
1: 陈天林，你不要太过分啊，今天是你生日，我不想跟你闹得不好看啊。
4: 好啊，我倒想知道咱俩之间还能难看到哪儿去。
0: 你俩不要这样了，过生日是件高兴的事儿，你们俩这干嘛呀？
1: 是他上来就阴阳怪气的，你今天不是生日吗？弄一副死人脸给谁看啊？还跟自己过不去啊？
4: 哼，安逸然你自己知道为什么？
1: 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
0: 逸然你们别吵了，我们还是先吃蛋糕吧。
1: 吃什么蛋糕啊？我先走了，你们玩吧，我心情不好嘴巴就不好，不在这儿给你们扫兴了。
4: 安逸然你走试试。
1: 哼，试试就试试，谁怕谁啊。
4: 安逸然算你狠。
0: 天林你干嘛去啊？
4: 你哭什么呀？
1: 你管不着。
4: 行了别哭了，我知道我今晚态度不好。
1: 你是态度一直就没好过，今晚格外不好。
4: 你真的不懂我是为什么吗？你看了我的信，你别跟我说你不懂啊。
1: 什么信？
4: 韩雪没把信给你？
1: 啊，给了，我看了，怎么了？
4: 你看了还问我怎么了？你不喜欢我就不喜欢吧，我们既然做不成恋人，也不要做仇人了。我以前总欺负你是想引起你注意，并不是想让你恨我。既然你还是不愿意喜欢我，我们就不要再。

0: 恶言相向了。
1: 啊，你喜欢我？
0: 你干嘛这副表情？韩雪到底跟你说没说？
1: 说了。行了，我明白了，我答应。
0: 那我们……
1: 行了，我们算是和好了。你回去吧，他在等你回去过生日呢。你们刚确定关系，不要让他觉得被冷落。韩雪很喜欢你，他真的很喜欢你，你要好好对他。
0: 我会的。
1: 那就好，那我就先回去了。
0: 既然我们和好了，那还是一起回去过生日吧。
1: 不用了。
0: 那好，再见吧。
1: 再见。我的确喜欢陈天林，可我并不怪韩雪，只怪自己不去争取，错过了最好的花期。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九月花坛》，编剧豆子，陈天林由繁星饰演，安依然由商洛饰演，张涵雪由夏想想饰演，秦学晨由小诺饰演，王震由艾米亚饰演。

0: 广播剧联播。
1: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 你和我，
2: 我
1: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3: 那时候的他宽容我的一切任性。
4: 爱情不是用来报恩的。
3: 那也不能忘记上班
5: 呀。其实我不明白，他的妻子为什么会弃他而去？
6: 还是刚才那个人？
7: 怎么还是这么年轻啊？好像都不会老似的。
3: 为什么？
5: 其实只有你了解我。
4: 子墨，你要相信我。
3: 看你那表情，
5: 你们
3: 男朋友啊，
5: 早就认识了呀。
3: 子墨，我们会是永远的朋友吗？
4: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你。
3: 也不看是谁安排的，当然满意。
5: 喂，干嘛那么说你自己嘛？
3: 那叶子呢？叶子怎么办？
0: 多听听广播剧，爱无法逃避，不如就走近。
6: 我在这儿，
3: 小晴，等很久了吧？火车有点晚点，对不起啦。
6: 没事啦，对你我有的是耐心嘛。
3: 走吧，我们先离开这儿吧，太吵了，说话都不方便。
6: 晴，来看看我给你租的房子。话说，你不是喜欢安静吗？就算是在北京漂泊的那些年，在那样的大都市里，都住在偏僻的老胡同。怎么现在非要我找这么一间贴近闹市区的公寓，租金还那么贵？
3: 哎呀，别说租金了，我可是咬着牙还是租下来的。这间公寓地理位置极佳，虽处闹市，却因为装修用料的关系，关上窗户就能把一切喧嚣挡在门外，独享一份宁静和平和。
6: 想要安静，干嘛还选在闹市啊？
3: 因为离公司近嘛。以前有个人跟我说，这个社会变化太多，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心也慌来慌去。懂得保持内心平和的女人，就像闹市区一间静谧的茶馆，让人忍不住想歇足休息。
6: 哇，谁啊？这么深奥啊？
3: 别问了，说了你也不知道。啊，原来南方的夜生活这么美好，真是一幅动人的画卷。
6: 住久了还不是一样吗？就你那么诗情画意。
3: 我也是凡人啊，今天我一整天只喝了三杯咖啡，好饿呀，快去吃饭。我还不想没嫁出去就先饿死了。
6: 你还愁嫁不出去吗？雪白的肌肤，高高的鼻子，饱满的嘴唇，这么好看，而且你才27岁，还没被列入剩女之列呢，还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摆脱剩女之名，好吧。
3: 好好，可是我真的很饿呀，那么多小摊吃哪个呀？
6: 随便啊，想吃什么吃什么，现在还不是你自己做主吗？
3: 有本书说，每个邂逅的人都是过客，总有一个时刻，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6: 唉，你吃个饭都这么一副心结难解的样子，我真是对你无语了。
3: 不如吃马蹄糕吧。
6: 也好啊，这里的马蹄糕都是家传手工做的，而且老板说普通话哦。这个城市最大的好处就是当地人和外地人交流，说的都是让人听得懂的普通话，不像我去过的一些其他城市，问路或者是别的什么，对方都喜欢用听不懂的方言来回答。
3: 我知道，有人跟我说过，这是一座包容的城市，若有朝一日你去了，定会舍不得离开。
6: 还是刚才那个人？
3: 是啊，4年前在广州那个有名的夜市，他买给我吃的就是这种水晶般的马蹄糕。那时候的他宽容我的一切任性，他看我吃东西时的目光总是温和的，总爱用手抚摸我黑亮的短发，迷恋地叫我小猪。他说喜欢我笑靥如花的样子，当和他四目相对，觉得他的目光是那样的温柔。那一刻我享受着幸福的错觉，现在他又在哪儿呢？
6: 别发呆了，吃饱了我们就赶快回去吧。 咱们两个单身女子游荡得太晚终究是不好的，你要是爱吃啊，咱们待会儿可以向那个阿姨再要两块打包带走，拿回去放在冰箱，想吃的时候啊随时可以吃。
3: 好的。
8: 子墨，你来的可真早。
3: 这还早呀，昨天小晴去车站接我，我俩去吃了很多小吃，回到公寓心情大好，洗了个热水澡后躺在床上看看书，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一觉醒来都快八点了。南方总是让人的睡眠不知不觉好起来了，要是在北京，现在我肯定不到五点就起床了，不过这会儿大概还在地铁里晃悠呢。
8: 所以来了这儿就要好好享受嘛，睡觉睡到自然醒不是谁都有这个幸运的哟。
3: 那也不能忘记上班呀，虽然说你这个大老板是我的朋友啦，但是好朋友开的公司上班也不能迟到啊，我早上可是洗了把脸就跑出来了。
8: 唉，没事儿，漂亮的女子不用刻意化妆，随便穿件衣服就很好看啦。
3: 你可别笑话我了，话说你这办公大楼可真气派，有40几层高呢，我一走进来，男的个个西装挺拔，像时刻等着谈判的精英，女的则个个化着精细的妆，穿着精美的服饰，有种进了电视剧的感觉。
8: 说的跟这层广告设计公司嘛，员工都比较时尚啦，现在刚刚起步，没有太多的钱请知名设计师，就只好请有广告策划经验的你来担任设计总监喽。
3: 哎呀，别放宠我了，我知道其实你是担心我辞职半年了也不找工作，成天待在家里写些不疼不痒的文字搞坏了脑袋，所以才叫我来的。
8: 喂，干嘛那么说你自己嘛？
3: 没事。

0: 一张几百块的机票就把自己从干燥寒冷的北方带到温暖滋润的南方来了，多好啊。
1: 不说这些了，来，我带你进去看看。这是一间有100多平米的大房间，里面呢就被隔成了三个小间，我和你各一间，另一个大间是给公司其他的设计人员和业务员的。怎么样，办公室还满意吗？要是不行，这么摆不合适，你可以自己改改。
0: 满意也不看是谁安排的，当然满意了，连我喜欢什么样的椅子都这么清楚，小女子真是感动啊。亲爱的，这个世上就你最了解我了，连那盆绿色植物都是我的最爱，仙人球生命力极强，极容易生长的，我常把自己当成这种植物，所以家里的电脑桌旁一直养着一盆。
1: 就你嘴贫啊，我下午还有两个合同要签呢，这里就交给你了。
0: 你可真是闲不下来，记得以前在学校时就是这样，当别人还在等待家里寄生活费的时候，你已经有钱寄给父母买谷种化肥了，晚上去做家教，周末白天就到一间快餐店去送外卖，那时候一到夏天，太阳就像个火炉，38度的高温仿佛让整个城市的东西一碰即燃，别人都躲在宿舍里吹风扇，在网吧的空调房里聊 QQ 时，就你顶着烈日满城的跑，给这座城市各座大厦里的白领送餐。
1: 哎，是啊，谁叫我就是这天生劳碌命呢。哎，
0: 你看你都晒黑了，又不缺钱，为何要如此辛苦呢？
1: 钱呢是个好东西，我喜欢凭着本事赚钱，数着钱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公司，有一套2室2厅的房子，虽然是月供的，可首付的几十万都是我一个人挣出来的，还有一辆 Polo。 不了解我的人以为我有显赫的家世，才会做起事来顺风顺水，其实只有你了解我。子墨，知道吗？只有钱才会让一切都变得安全，面包永远比爱情来得安全重要。
0: 你现在已经到了面包和爱情兼得的时候了。
1: 算是吧。子墨，加油啊。
0: 那当然，我对现在可是很有信心的。我看了下，现在办公室里都是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很容易跟大家打成一片，少了大公司里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会觉得轻松很多，工作跟我大学专业对口，也应该会得心应手。公司虽小，刚开业半年，看了前几个月的业绩表，我觉得咱们的前途是一片光明啊。
1: 是啊，再过些日子我们就有赞助商了，我们的资金周转就不用这么紧张了。在我这小公司虽然说委屈一点，可是我会给你加工资的，工作不多时你可以继续摆弄你的那些宝贵文字。
0: 唉，可惜我只会那点专业知识，不能给你多分担一点。我知道公司暂时没有请到会计，外账都是交给会计公司做的，所以更多的时候你还得自己管理公司财务这一块，自己支撑这么一个公司压力显而易见。我希望我的到来能为你分担更多。叶子，我会努力工作的。
1: 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0: 啊？没什么，这里的咖啡真好喝。
1: 是吗？我很少喝这东西的，只是你喜欢就跟着喜欢咯。子墨，你说我们会是永远的朋友吗？不管发生什么事。
0: 当然了，说什么呢，没头没脑的。叶子，我们会是永远的朋友，不管发生什么事。
1: 对，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是朋友。这世间真的东西越来越少，可我还是相信友情。啊，今天下班后有空吗？和我去机场接一个朋友吧。
0: 看你那表情，男朋友啊，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1: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八婆了？去了不就知道了。
0: 哼，是什么样的男人值得两个美女去接呢？
1: 去不去吧？
0: 去，有帅哥看当然去了。
1: 先拿你没办法，什么时候才长大呀？ 你了。
2: 别跳了，这么大人了还跟小孩似的，说出去谁相信你是个大公司老板啊？怎么还是这么年轻啊？好像都不会老似的。别跳了，我眼晕了。
1: 啊，快来，今天不是我一个人接你哦。这是我的朋友郝轩，这是我的好朋友子墨，我现在的好帮手。
2: 你好，子墨，几年不见，你还好吗？
1: 啊，几年不见，你们早就认识了呀？
0: 嗯，
2: 我们在广州就认识了。
0: 在广州见过。
1: 是吗？以后大家共事就更好了。子墨，浩轩就是我跟你说的赞助我们广告刊物的赞助商。浩轩在深圳、上海各有两家大的公司，现在准备回他出生的地方发展。
0: 再见到你很高兴。
2: 我也是。
1: 啊，浩轩是个不错的男人，我们认识快两年了，还在朋友的关系内徘徊。他生意越做越大，只是我不明白他的妻子为什么会弃他而去，选择一个平庸的男人再婚。唉，离婚的男人是宝，这么好的男子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让他溜掉了。
0: 离婚？为什么？
1: 哎呦，你吓死人了，离婚就离婚啊，你这么大反应干嘛呀？
0: 我是说，看上去这么好的男人怎么会离婚呢？
1: 不知道了，现在离婚就像吃快餐这么平常。不明白的是，恢复单身后的他为什么对身边的女人视而不见呢？
0: 他怎么会离婚？
2: 子墨，睡了吗？
0: 你浩轩，
2: 我没有吵醒你吧？
0: 还没睡。
2: 可以出来坐坐吗？我去接你。
0: 这么晚了还是算了吧，我们白天不是在机场见过了吗？
2: 你别紧张，我只是想跟你单独聊一聊。
0: 我没有紧张。
2: 好，我知道你不紧张，既然不紧张，那我们就见一面吧。现在快点起床换好衣服，15分钟之后我到你楼下接你好吗？
0: 好吧。哎，等一下，你怎么知道我的号码？怎么知道我的住处？几天里咱们就见过两次面，一次在机场，一次在公司，这些天私下里我们都没有说过话的。
2: 你见了我就知道了。你没变，还是那么漂亮。服务生，两杯咖啡，一杯少放点糖，加奶。
0: 4年了，你还记得我喜欢喝什么样的咖啡？
2: 对不起，子墨，这些年你受苦了。
0: 你凭什么说我受苦了？你当初说要回去找青梅竹马的女朋友，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广州，现在却又离婚了，跑来找我，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我过得很好，你过得好吗？
2: 我也过得很好，就是太想你了。
0: 浩轩，我已经不相信你说的话了，我不想再去辨别这些话的真伪，这已经不重要了，不是吗？
2: 子墨，你听我说，我和他结婚是因为他的母亲

你离开广州的第二天，我就一个人去了北京，什么都没带。我想把记忆和死去的心一起埋葬在广州那个工业城市，于是由南往北，一路逃亡。

0: 到了北京，我依然戒不掉咖啡，那种黑色的液体在体内流动，促使无数个不眠之夜。站在天安门广场，我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开始生活，忘记那段令人消瘦的爱恋。
1: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可你相信我，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你，不甘心。我相信缘分，我绝不相信老天就这样让我错过了你。我从没放弃过寻找。
0: 真的？那你和叶子，你们？
1: 子墨，你不要误会了，我因为工作业务的关系认识了叶子，直到有一次叶子醉了送叶子回家的时候，看到你和叶子的照片，我才知道你和叶子有联系。那一刻我真是多么惊喜啊。
0: 那你这次回来不是为了叶子吗？
1: 当然不是，我是为了你啊。我原本想直接问叶子要联系电话，可是无意当中听到叶子说要把朋友子墨叫回来一起工作，不能再让子墨不着边际的漂泊异乡，我就没有再问，决定给叶子赞助，想让叶子把业务扩大，这样你就能早点回来了。
0: 我们之间为什么总有那么多误会？因为这些误会，我们错过了多少年？
1: 怎么，我还有资格爱你吗？
0: 那叶子呢？叶子怎么办？
1: 子墨，你要相信我，我和叶子只是朋友，真的，我们什么都没有。
0: 可是叶子喜欢你，你看不出来吗？若让叶子像我当年一样伤心难过，我宁可选择自己继续孤独。
1: 我知道，可是我已经错过你一次了，不想再错过了。你相信我，叶子会没事的，我来解决。
0: 我真的还可以爱你。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爱无法逃避，不如就走近》，编剧豆子，子墨由千叶饰演，叶子由商洛饰演，浩轩由小兔哥哥饰演，小晴由夏想想饰演。

0: 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盘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3: 文明有礼，双辽人，咱们一起行动吧。出门遛狗牵好绳，点餐一定要光盘，行人礼让是美德，停车规范不乱停。双辽因文明而美丽，文明从你我做起。
4: 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5: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4: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5: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我市重点龙头企业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前四个月交出亮眼成绩单，为我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卧虎沽店村聚焦机井等灌溉设施，开展高

0: 近年以来，我市锚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企业经济提质增效。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作为我市重点引进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前四个月交出亮眼成绩，为我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四平和丰总投资16亿元的8000万只肉鸡全产业链项目，是我市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标杆工程。项目一期自投产以来，快速释放产能，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屠宰、分割、包装等工序全流程标准化作业，日屠宰量近12万只，产品供不应求，远销多地。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企业深耕主业、科技赋能的硬核实力。我是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核心抓手，针对四平和丰项目落地、建设、投产全周期提供一站式帮扶，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企业构建养殖加屠宰加加工一体化体系，从源头把控产品品质，同时带动本地就业岗位近1000人，辐射带动农户增收，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和丰食品有限公司的投产运行，不仅彰显了企业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市场竞争力，更折射出我市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蓄势崛起的良好态势。当前企业正稳步推进二期项目规划建设，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助力我市打造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冯雪松：
2: 我们的想法就是在2026年，我们准备在6月份，就是当日10万只这样一个目标。但是呢，我们这样的目标可能提前了，2026年4月末就能达到15万只。这样一个大目标，所以说我们感觉到特别高兴。
1: 高标准农田事关粮食安全与农业增收，设施长效运维是盘活耕地产能关键。为落实建管并重要求，健全精细管护体系，卧虎镇孤店村聚焦机井等灌溉设施，开展高标准农田专项管护，以标识规范、常态巡查、精准维修守住建设成果，护航春耕生产和粮食稳产。
0: 孤店村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高标准农田地块，对村内全部农田井开展全覆盖逐一排查巡检，同时统一为农田井规范张贴一管两户标准化贴纸，清晰标明管护责任人、管护职责、设施用途、报修渠道以及管护标准等关键内容，进一步压实管护责任，规范设施管理。孤店村在标准化挂牌建档基础上，秉持3分建7分管管护理念，建立常态化巡查维修机制。截至目前，已完成全村75眼高标准农田机井标志统一张贴，所有灌溉机井均恢复正常运行，有效保障耕地灌溉需求，全面提升农田设施运维水平与使用年限。卧虎镇孤店村会计白燕：
3: 我们村长负责包片儿，每个人负责包15眼井的管护，道路我们也负责有专人的管护啊。通过我们那个排护维修啊，我们那个能得到那个让百姓能正常灌溉使用啊，也这个农民都征收了。
0: 近日，由团市委、市文广旅局、市青年联合会主办，市书法家协会、青年书法家协会美术馆承办的五四青年节五人书法篆刻作品展在美术馆举办。本次展览汇聚了5位优秀篆刻爱好者的100余件精品力作，作品形式包括楹联、扇面、小品、中堂、扇叶等，书体涵盖篆、隶、草、行、楷、篆刻、硬笔等形式。展示作品将传统艺术与五四精神融合，让青年在笔墨金石中涵养文化素养，锤炼沉稳心性，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助力青年全面发展，践行新时代青年的文化使命。作品吸引了较多青年前来驻足参观，他们纷纷为作者精湛的技艺和对传统文化的执着点赞。此次篆刻作品展的举办，用文艺作品传递了青春正能量，激励青年立足当下，奋勇争先，将五四精神融入日

0: 节亲子主题活动。
1: 活动中，市第三幼儿园中大班的小朋友们带来气势昂扬的武术操醒狮，他们神采奕奕的面貌绽放出童年最自信的风采。园领导希望通过风筝节这一趣味形式，让孩子们在亲子协作中感受到动手创作的快乐，更借助五一劳动节主题，引导幼儿感知劳动的意义，懂得珍惜劳动成果，在小小的心田种下热爱生活、追逐梦想的种子。随后，小朋友们与家长一同手绘风筝，一笔一画绘出童真色彩，一丝一线记起美好期盼，描绘春日盛景，勾勒心中美好。小朋友靳木然，
2: 我是中一班靳木然，我今天是超级开心，和爸爸妈妈参加幼儿园的活动，一起放风筝，一起做手工，一起表演节目，我下次还要来和爸爸妈妈画更漂亮的风筝。
1: 中班小朋友们巧手制作泥工劳动勋章，用指尖捏塑荣耀，用心意镌刻敬意，致敬每一位辛勤劳动者。纸笔绘制环保宣传画，以画为媒传递环保理念，彰显小小少年的责任与情怀。小朋友梅希林，
3: 今天特别开心，跟爸爸妈妈一起做劳动勋章，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
1: 在亲子任务实践环节，小朋友们与家长开启绿植守护任务，大家为园内绿植浇水松土。家长梅迪，
4: 今天呢特别开心，能陪孩子参加第三幼儿园组织的五一风筝节活动，真的特别有意义。作为家长呢，特别感谢幼儿园提供这样的平台，既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成长，也让我们家长更深入地参与到孩子的童年里。也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温度有意义的亲子活动，让孩子们在陪伴中快乐长大。
1: 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让孩子们在春日里尽情享受户外活动的快乐，锻炼了动手能力与协作能力，更让劳动融入趣味活动中，让幼儿在潜移默化中懂得劳动的价值。泥土芬芳，浸润着耕耘的初心，花生饱满，承载着奋斗的梦想。张英将青春与热忱倾注于一方花生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在四季轮回中默默坚守，以精益求精的匠心，脚踏实地的劳作，在平凡的土地上创造不平凡的价值，用劳动之美诠释劳模本色。张英在2011年牵头创办了双辽市双英种业有限公司，拥有一个国家级示范合作社双英花生合作社。近年来，在张英的带领下，合作社建立了万亩花生两种繁育基地，自主研发培育双英二号、双英五号、双英八号等系列花生品种，以其产量高、品质好、抗性强等特点深受农户的认可。2025年，双英花生又获得了极致极品荣誉。张英还通过双英花生合作社与中化集团合作，建立绿色特色食品原料和两种繁育基地标准化智慧化生产核心示范区，实现智能控制、一键放水、视频远程监控、测土配方施肥、智能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措施，有效解决了农业生产中降本增效、增产增收的根本需求，推进全市农业现代化进程。张英通过抓基地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司加合作社加家庭农场加基地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全力打造花生联合体。通过土地流转、技术托管、小农户参与订单收购等措施，共建花生产业两种繁育基地10000亩，同时也获得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的绿色 A 级证书。近年来，随着花生经济效益的提高，花生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花生两种繁育技术的成熟，张英充分发挥合作社成员土地和人员优势，培训学习新品种、新技术，以满足农户对新品种不断增长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提高花生品质和产量，增加社会效益，实现农户脱贫致富奔小康，共同富裕。多年的打拼也使得他一度获得四平好人、最美女性、花生大王、五一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0: 双鹰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
1: 我们合作社呢，每年在春季播种、夏季水肥一体化、秋季机械收获等环节，都会组织呢花城大户观摩学习，以生动形象的新品种展示、新技术推广，使农民看得见、学得会。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节目里我们说了，在被雪藏一年之后，李世民

绛州城西面的百壁堡垒。百壁这个堡垒呢，建在汾河的北岸，发源于山西北部管岑山的汾河，一路南下，流经太原、界州、吕州、晋州，出确蜀谷，然后自绛州一带拐了个弯儿，再经百壁，从龙门县流入黄河。所以百壁这个军事地点是战略价值很重要的。李世民卡在这儿，既可以和绛州城里的唐军形成犄角之势，共同扼守宋金刚挺进关中的必经之路，又可以通过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这一水路，而从陕西关中的永丰仓获得粮食的补给。驻军百壁之后，李世民带了一位年轻人登上玉璧堡垒。这个堡垒在汾河南岸，和百壁相距不远，也是重要的军事据点。他们在这儿观望敌情，望了一会儿啊，他回过头来问那位年轻人，敌人势头正旺，你认为如何才能打败他们呢？那位年轻人啊，当时只有17岁，他正是李唐宗室成员之一，日后的大唐名将李道宗。看到堂兄李世民发问，他立刻回答，坚守要塞，与敌相持，等敌人粮尽计穷，自可不战而胜。李世民点点头笑了，因为这也正是他的意图。就这样，李世民再一次使出了他打持久战的绝招，牢牢地卡住了百壁要塞，与驻守在确蜀谷南部出口快州的宋金刚所部相持了起来。打持久战不能没有粮食，蒲州、绛州一带本就是山西最重要的产粮区，但此前由于裴寂在当地大搞坚壁清野，搞得民怨沸腾，老百姓啊都带着粮食偷偷的藏起来了，大概是想在当地就地征粮。李世民出征之前呢，也就没带多少粮食，结果来了一看，要人没人，要粮没粮，就傻眼了，怎么办呢？他只好一面派人回永丰仓督运粮草，一面在当地贴出了安民告示，要求老百姓踊跃献粮。这招效果怎么样呢？按照史书上说呀，效果很好。老百姓一听是秦王打回老家来了，都纷纷的赶来献出粮食。那甭管真实情况如何吧，反正最终粮食问题解决了，自己是有的吃了，那怎么能让敌人没得吃呢？打劫，倘若敌人也在附近找粮食，那就派出小分队跟他抢粮，等敌人满载而归的时候，半路上劫他一票，这样找粮啊很省事儿。这期间呢，还发生过一件很传奇的故事，说是有一次呢，李世民亲率一支骑兵小队外出侦察敌情，大概呢队员们啊都各自有任务，走着走着呢，大伙儿走散了，李世民身边只剩下一位贴身的护卫跟着。当时李世民也跑累了，便和那位护卫爬上一座小山丘啊，睡了个大觉。正睡得香呢，一只老鼠突然从护卫脸上窜了过去，把两个人惊醒了。醒了一看，坏了，附近不远处敌人已经包围上来，于是赶紧上马逃跑。跑不多远，敌人追了上来，李世民拿出身后的大羽箭，一箭射死了敌人为首的一员骁将，这才把敌人吓退，从而成功逃脱了。

在李世民的军事生涯当中，这样的传奇例子很多，这也正反映他一生啊喜欢冒险。值得一提的是，他当时所使用的大羽箭，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弓箭，比普通的箭要大一倍，箭杆非常长，尾部装有四只羽毛，配上强弓，再交给猛人，射程可达200步开外，其贯穿力和杀伤力十分的惊人。根据史书记载，李世民所使用的大羽箭日后被突厥人捡到，惊诧不已，奉为神器。而李世民的子孙们更是将其一直当成宝贝收藏，每逢举行重要大典才请出来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祭拜一番。从李世民所用的大羽箭中可以看出他的两个特点。第一，李世民的鲜卑血统加上他长期的锻炼，使他的肌肉纤维超级发达。第二，李世民这个人十分好胜，十分好强，其实他使用普通的弓箭啊也未尝不可，但是他偏要与众不同，用大羽箭。这个时候呢，李孝基和独孤怀恩也终于准备攻打下县了。来到下县城外之后，他们一边慢吞吞地修造攻城的器械，一边静悄悄地观望着敌我的态势。他们在等着李世民和宋金刚那边出结果，倘若秦王殿下能够一举击败敌人，那么下县城里的吕崇茂及其手下一干民众盼不到援军，自然也就乖乖投降了。但是秦王殿下呢不急不躁，在摆臂啊厉兵秣马，按兵不动，他们感到很无奈。没办法，咱这边该干什么干什么吧。可惜啊，还没等他们攻城，一切就都消停了。看到唐军在城外围而不攻，不离不弃，死皮赖脸的蹲着，吕崇茂立即派人向宋金刚发出了求援信号。而宋金刚呢，则无条件答应了下县友军吕崇茂所部的请求，派出手下大将尉迟敬德和荀相二人率军支援。尉迟、荀相二人从快州出发，悄悄地来到了下县城外，与下县人民里外合击，把唐军打了一个稀里哗啦。李孝基、独孤怀恩、唐俭等一干的唐军高级将领一个都没跑了，全部被俘。当尉迟敬德压着俘虏从下县折返快州的时候，李世民终于出手了。如果任由宋金刚所部在晋南一带纵横驰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他在百壁的坚守就失去了意义，必须要针锋相对，主动出击，以机动兵力对敌人的机动部队施以报复，施以快速打击。唯有如此，才能使敌军收缩于快州、绛州一线，失去机动的活力，空耗粮食，直到兵疲计穷，乖乖的撤退。就这样，李世民派出一支唐军的精锐，在尉迟敬德返程路上设下了埋伏。率领这支唐军的三位将领分别是殷开山、秦叔宝、程咬金，而设伏地点便是著名的美良川。美良川在现在的山西省闻喜县南20多里，这里也是演义中秦叔宝和尉迟敬德三边换粮检故事的诞生地。美良川伏击战的结果是唐军大败尉迟敬德所部，斩首2000级，尉迟敬德和荀相二人率残兵逃窜，独孤怀恩比较机灵，趁乱逃脱，随后被李渊派往蒲州。

0: 继续负责围攻的任务。李孝基呀，这个人命不好，由于地位高，他被押回了太原。后来呢，当他准备学习独孤怀恩逃跑的时候，被刘武周所杀。至于唐俭呢，则是被尉迟敬德押回了快州。美良川一战打击了刘武周集团的嚣张气焰，使远在长安的李渊看到了一线希望。听说秦叔宝在这场战役当中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功劳最大，李渊立刻加封他为上柱国，并赐黄金百斤、杂彩六千段及黄金瓶一个，同时派人对他说了一段话：“叔宝啊，你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李渊我无以为赏，如果我的肉可以吃，那我也不惜割下来给你。现在这点小意思你就先委屈收下吧，望你在疆场扬我军威，为大唐再立新功。”不过是打了一个小胜仗，李渊这么激动，他至于吗？很至于。自从山西后院起火以来，李渊天天听到的都是坏消息，如今总算出了一口恶气了，他能不激动吗？而秦叔宝则从此成为李渊最可信赖、最为倚重的铁血战将之一。这也就是说，秦叔宝虽然仍是秦王府的一员，但在内心里是把李渊当成领导了。宋金刚不甘心困守快州，不久之后，尉迟荀相二人率兵再次南下，去执行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帮助友军王行本所部协防蒲州，以便打破唐军的包围，甚至从蒲州一带打开一个缺口，从而威胁关中。如此而来，李世民的百壁驻军必然顾此失彼，仓皇后撤，以保卫关中。而这个时候呢，宋金刚就可以打破僵局，在其背后发出致命的一击。李世民很快就发现了敌人这个企图，不知道啊他是怎么得到情报的，反正打仗是李世民的强项，他的侦察工作做得非常好。来百壁有一段日子了，看来啊李世民想活动活动筋骨，于是他亲自率领3000精兵从百壁出发，连夜从小路绕到下县西南的安邑一带，对尉迟敬德所部进行了截击。由于情报准确，这一战战果辉煌，敌人全军覆没，只是跑掉了尉迟敬德、荀相两个人。李唐经营山西多年，能得到如此准确的情报，不愧是地形熟，人头更熟，想来在宋金刚的军中啊，很可能会有唐军的间谍。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读史有学问，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
0: 在这样的战火硝烟当中，武德三年来到了，度过了最黑暗的时候，胜利的曙光开始向李渊招手。这年正月间，他一面动身前往蒲州前线准备坐镇指挥，一面呢派出一位叫做秦武通的猛将帮助独孤怀恩攻打蒲州。此时的蒲州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蒲州城的防守者王行本对唐军进行了最后一次反击作战，结果大败而回。当他试图带兵突围的时候，他遇到了守城以来最无情的一次打击，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走， 王将军啊，咱们投降吧。我们坚守蒲州已经两年多了，对大隋早已仁至义尽。如今大隋都已经灰飞烟灭了，连渣都不剩，您还不放过我们？您还要逼我们卖命啊？正月十四，王行本开城出降，独孤怀恩随即率部入据蒲州。捷报传来，李渊已经来到黄河岸边了，准备亲临蒲州城。得知父亲即将莅临蒲州，驻守百壁的李世民立即赶往蒲州，准备聆听指示。这个时候，李渊已经登上船了，很快他就可以渡过黄河进入蒲州城了。但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只小船飞快驶来，船上来人报告的消息啊，令他大惊失色。独孤怀恩意图谋反。历史上记载，独孤怀恩策划谋反源于一句玩笑话。李渊呢是一个很爱开玩笑的人，有一次他对姑表兄独孤怀恩说了一句话：孤之子皆为天子，赐应之旧之子乎？史书中呢没有记载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但据我们推测呢，应该是在武德元年九月到十二月之间，宇文化及称帝之后到独孤怀恩带兵围攻蒲州之前那段时间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呢，所谓孤之子乃是李渊模拟独孤怀恩的口气而说的，指的是杨广、李渊、宇文化及三位做过皇帝的人。从独孤怀恩的角度出发，这三个人都是他姑姑家的儿子。我们别小看宇文化及，人家即便只做一天皇帝，人家也是做过皇帝的。而所谓旧之子呢，指的就是独孤怀恩。从李渊的角度出发，独孤怀恩正是他舅舅家的儿子，所以合起来这句话应该这么解释：怀恩呐，如今你老姑家的儿子们都做过皇帝了，下一个是不是该轮到我老舅家的儿子你来当呢？

温也是好样的。促使这种想法转化为行动的是另外一件事儿。由于独孤怀恩长期围攻蒲州，损兵折将，一无所获，李渊对此很不满，于是多次派人斥责他无能。一次两次不要紧，这次数多了，独孤怀恩就生气了，决定不干上一票。为了当皇帝，独孤怀恩开始收罗心腹，积极发展下线。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麾下的袁君宝。可惜呢，这个袁君宝啊是个漏嘴，藏不住话，居然把这么一件机密大事捅给了唐俭。唐俭这个人呢，虽然是李渊父子们的死党，但是交游甚广，与各方面的人都还可以。当时呢，袁君宝和唐俭一块做了尉迟敬德的俘虏，被关押在快州城。大概是为了把唐俭也发展成下线，又或者呢是同病相怜，同是天涯沦落人，忍不住说两句知心话，袁兄弟就跟唐兄弟啊唠嗑。这话说的不是很明白，但是唐俭多聪明啊，一听啊啥都明白了。完了，唐俭开始琢磨怎么样把这事儿报告李渊呢，但他是尉迟敬德的俘虏，行动受限制，这事儿很不好办。不好办也得办，唐俭很快想出了办法，这便是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尉迟敬德，请求尉迟敬德派人去跟李渊讲和。尉迟敬德只是刘武周和宋金刚的手下，所以呢讲和这件事儿啊应该是取得刘宋二人同意的。虽然史书上对此并无明确记载，那么刘武周集团为什么一定要听唐俭的话呢？一定要跟李渊讲和呢？自从美良川之战和安邑之战后，刘武周集团对山西局势的掌控已经渐感力不从心，这个时候跟李渊谈谈条件，摸摸底牌还是可以的，也许甚至还能以讲和来忽悠和麻痹一下对手。唐俭是唐初著名的外交家、告密者、王牌大间谍、逃脱术高手，他的口才和行动能力我们完全用不着怀疑。不过呢，他游说尉迟敬德讲和是假，传递消息才是真的。

0: 唐俭借游说尉迟敬德讲和之机，把独孤怀恩有意谋反的消息告知了李渊。那么此时面对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局面，李渊又做了什么事呢？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唐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伴您进入天

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2: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4: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窗口的集成灶，能平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2: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

0: 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1: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食物物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

0: 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六个方面重点举措。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

0: 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1: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陆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2: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0: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3: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的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1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4: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6: 这个是快手的，
7: 这是快手的，下一个就是阿里，
8: 这个就是华为的。
5: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9: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0: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5: 采访刚开始不久，

0: 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1: 我们已到二零七看黑电视。
2: 要求是两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五分钟现场核实，护长十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0: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百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两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五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3: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0: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联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两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0: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

0: 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核兵器は
2: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3: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它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2: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

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五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五号表示，欧。

0: 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五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五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五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五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五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五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0: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毫无疑问，对孙少平来说，在学校教书和在山里劳动，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当教师不必忍受体力劳动的熬苦，而且还有时间读书看报。虽说身在双水村，但他的精神可以自由地生活在一个广大的天地里。如今呢，从早到晚天天得出山，再也没有什么消闲的时光看任何书报了，一整天在山里挣命，肉体的熬苦使精神时常处于麻痹状态，有时干脆把思维完全关闭了。晚上回到家里，唯一的向往就是倒在土炕上睡觉，连胡思乱想的功夫都没有了。一个有文化、有知识而爱思考的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生活，那个痛苦啊是无法言语的。这些也倒罢了，最让他憋闷的仍然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少平很羡慕村中那些单身独户的年轻庄稼人，要累就累得半死不活，完了无论赶集上会还是干点别的什么，都自由自在的由自己支配，这一切呀他都不能。理性约束着他，让他不能让父亲和哥哥对他的行为失望，他尽量做得让他们满意，即使受点委屈也要竭力的克制，使自己服从这个大家庭的总体生活。农村的家庭也是一部复杂的机器呀。他一个人在山里劳动歇息的时候，头枕着手掌，仰面躺在黄土地上，长久地望着高远的蓝天和悠悠飘飞的白云，眼里就会莫名地盈满了泪水。山野寂静无声，甚至能听见自己鬓角的血管在耿耿地跳动着。这样的时候，他记忆的风帆会反复驶进往日的岁月，石歌节中学、原溪县高中，尽管那时饥肠辘辘，有无数的愁苦，但现在想起来，那倒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妙的时光了。金波、顾养民、郝红梅、田晓霞、侯玉英，眼下呢跟他父亲学开汽车，红梅和他一样回村后当了小学教师，听说现在仍然当着。侯玉英的情况他现在不很清楚，他和这瘸女子早已断绝了关系。顾养民和田晓霞就像同学们预料的那样，出院的考进了省医学院，晓霞进了黄原师专中文系。每当想起田晓霞，少平总感到一种惆怅和苦涩。自从晓霞进入大学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给晓霞写信，主动断绝了联系。有什么必要再联系呢？归根结底，他们的两条路啊。晓霞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寄自黄原师专，但是他没有给晓霞回信，也没有再收到他的信，他们的关系随之结束了。对于少平来说，这也是自己一个人生阶段的结束啊。他一个人独处在这天老地荒的山野里，一种强烈的愿望就不断从内心升起来，他不能甘心在双水村静悄悄地生活一辈子，他老是感觉远方啊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着，他在不间断地做着远行的梦呢。外边等待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他难以想象。当然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切都将无比艰难。

他赤手空拳，无异于一丛飘蓬啊。啊，有时候他又动摇了，还是顺从命运的安排吧。生活在家里，虽说精神不痛快，但是一日三餐总不要自己操心呐。再说了，有个头疼脑热，也有亲人的关怀和照料。倘若流落在他乡异地，生活中的一切都将失去保障，得靠自己一个人去对付冷酷而严峻的现实啊。可是呢，到外边去闯荡世界的想法还是一直不能从孙少平心灵中勾销掉。随着他在双水村的苦闷不断的加深，他的这种愿望却越来越强烈了，他内心为此而痴。

成了家，那他的手脚就会永远被束缚在这个高加索山上了。经过不断的内心斗争，孙少平已经下了决心要离开双水村，到外边去闯荡世界了。有人会觉得这个后生似乎过于轻率和荒唐，农村的生活已经开始变得这样的有希望，他们家的事业也正在发端之际，而且看来前景辉煌啊，他为什么要去不属于自己的世界自寻生路呢？那个陌生的天地会给他带来多少好处啊？这恐怕只有天知道啊。但是宽容的读者不要责怪他吧，不论在任何时代，只有年轻的血液才会如此沸腾和激荡啊！每一个人都不同程度有过自己的少年意气，有过自己青春的梦想和冲动，不妨让他去吧。对于像他这样的青年，这个行为未必就是轻举妄动。虽然同时外出闯荡世界，但孙少平不是金富，也不是他姐夫王满银。少平已经暗暗把自己外出的目的地选在了黄源城，源西县对他来说已经不算大地方了，而更大的地方他还不敢去涉足。黄源是合适的，对他来说呀，那个地方已经是一个大世界了。再说呢，离家也不远，坐汽车当天就能够返回来。到黄源去干什么呢？将在那里怎样的生活呢？别无选择呀，他只能像大部分流落异地的农民一样去揽工，在包工头承包的各种建筑工地上去做小工，扛石头、提泥包、钻炮眼儿。不管怎么样，他是非走不可了。孙少平把他外出谋生的一切方面都想好了以后，决定先和父亲谈这件事儿。这天吃过午饭，父子俩到山上一块坡地上种玉米，马上就要立夏，正是玉米和蔓豆大播种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忙着两大棵庄稼的耕种呢。如今呢，不像往年了，四山里几乎看不见什么人在劳动。其实啊，哪个庄稼人也要比往年干得凶，只不过现在一家一户分散在各处，什

0: 不轻不重的脚印。终于休息了，父亲蹲在地上抽着烟，少平就凑到了他的跟前，也学着他哥的样子卷了一支旱烟棒子。他用父亲的打火机点着烟抽了几口，然后才鼓起勇气和父亲谈起了他走黄原的打算。孙玉厚老汉惊的是目瞪口呆，他吱吱的用劲儿吸着烟锅子，思谋了好一阵才说：你还小呢，出那么远的门，这人生地不熟的，哎呀，我和你妈怎么能放心呢？你怎么猛然想起要出门呢？少平一时难以给父亲说清楚自己的心思。
1: 我待在家里不痛快，我想出去跑一跑。
0: 父亲低垂下头，手指头抠着脚趾头。啊，我能想来吗？你从学校回来劳了动啊，哈哈，心里头难过，没办法啊，世事就是这样。哎呀，爸爸看见你一天灰土满面的，这心里也难过呀。不过呀，而今政策宽了啊，劳动虽说辛苦一些，但吃饭不要再

0: 受熬煎吗？你刚开始出山，爸爸晓得你不习惯，哎，过上一两年，那也就习惯了嘛。外边的世界呀，不是咱们的，你出去还不是要受苦啊？哎，再说了，有个什么事儿，也没有人帮扶你呀。
1: 爸爸，这你不要操心了，我二十几的人了，自个儿能管得了自个儿呢？你就让我出上几天门吧。你年轻时不是也邀着生灵跑过山西吗？我不到外面闯荡一回呀、啊，我这一辈子心就平不下来。爸，你就让我走吧。咱们家现在有你和我哥，这点土地你们能耕务过来呢？我出去也不是去瞎逛啊，我也长着两只手，兴许还能给家里赚几个活钱呢。爸爸，你放心吧。
0: 孙少平几乎要哭了，
1: 父亲看出儿子为他的行动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显然呢很难再说服他放弃这种冒险的念头了。
0: 老汉只好犹豫地说：“哦，那这事儿啊，你要和你哥商量啊。我老了，事事啊要看你们闹呢。哎，不过呀，爸爸生怕你们有个闪失啊。”啊！
1: 少平严肃而感动地对父亲点了点头。玉米粒后半晌就种完了，种完就回家。不必向生产队，只要不磨到天黑就收不了工。父子俩回家以后，离吃晚饭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于是他们又收拾了一下，赶到后村头烧砖窑那里给少安两口子帮忙。孙少安夫妇正忙得不可开交呢，第三窑砖呐正烧到了紧要关头，少安既要加炭漏灰，还要雕空子抢着打下一窑的土坯。还不到热天呢、啊、他就光穿了一件小布褂子，脸熏得呀如同戏里的包公，秀莲的头上拢着毛巾，也像烟囱里拉出来似的，他正拿着铁锨和泥的。少平和父亲一到，四个人一上手，那活路很快就松宽了。父亲接替少安烧火，让他集中打土坯，少平呢和泥，让嫂子去溜土。这是一个多么和谐而富有生气的劳动集体呀、啊！瞧啊，已出的两窑青砖约摸一万多块，齐齐整整码在土场边上，像两堵蓝色的长墙。双水村的人面对孙家的这派兴旺的景象，谁不眼红啊？哎呦，不得了啦！孙少安这个小子竟然办起了工厂啦！天黑以后，少安让家里人回去吃饭，这自己的饭呢照例由秀莲吃完之后送到土场子上来，他要照看炉火，不能离开。等父亲嫂子先后走了以后，少平却磨蹭着没有急忙回家，他一边帮哥哥添炭，一边吞吞吐吐对哥哥说出了他的心事。少安听了之后啊，惊讶的都有点反应不过来了，他生气地对弟弟说：“你胡想啥呢？家里现在这么忙，人手缺得要命，你怎么能跑到外面去逛去呢？啊？”这个逛字儿刺伤了少平的心呐、啊，他也有点生硬地对哥哥说：“我不是去逛，我是要出去干点事儿。
2: 干什么事儿干啊？无非是去揽工嘛，你又不是匠人，当个小工一天挣上一两块钱，连自己的嘴你都糊不住，你何必去受这个罪呢？啊，你在家里，咱们父子三个人加上你嫂子啊，一边种地一边经营咱们的烧砖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我已经二十几的人了，我自己也可以干点什么事儿嘛。”
2: 少安一时不能理解弟弟是什么意思，哎，难道现在就没事儿可干吗？少安一时啊不能理解弟弟是什么意思，哎，难道现在就没事可干吗？
0: 但是少安呐、啊、猛然感到弟弟已经成了大人了，
2: 他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在他的面前以老大自居。

是啊，弟弟大了，本来呀，他应该为此而高兴，可是此刻的心里却有一丝说不出的伤感。他早就已经看出来了，弟弟是一个和他想法不太一样的人。现在呢，少安已经明白了，尽管他不情愿弟弟出走，但是看来呀，已经很难阻止他了。兄弟俩就蹲在土场边上沉默了一会儿，一人嘴里噙着一根旱烟棒子，使劲地抽着。天已经黑严实了，远处村子里亮起了模糊的灯光。在金家湾那边，不知谁家的婆姨正拖长声音呼叫孩子回家睡觉呢。东拉河水声朗朗，吟唱着那支永不疲倦的歌。孙少安已经不再和弟弟争辩了，他伤感地对少平说：“哦，那你就看着办吧。啊，你已经成了大人了。”我。他感到语塞，竟然不知说什么好。这时候，孙少平的心情也沉重了起来。哥，我走了，你和爸爸的负担就更重了。既然你一心要出去，也就不要牵挂家里了。你自己一个人在外边，无依无靠，倒要好好的操心呢。家里的事你放心，有我呢。黑暗中，两团泪水涌满了少平的双眼。几天以后，孙少平就决定走黄原了。母亲那流着泪为他把那点破被褥拆洗了一遍，少安从手头挤出50块钱硬往弟弟的手里塞，少平只接了15元。他知道家里现在啊需要钱，他不愿意拿这么多。再说了，既然他要出门，就得靠自己的双手去谋生了。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打捆好了自己的行李，一条开动的破羊毛毡子，被褥呢是早年间姐姐出嫁后留下的，已经戳补了许多的补丁，三根断麻绳续在一起，便扎住了这出门的全部行囊。晚上，少平和衣躺在土炕上，一直是半睡半醒。明天他就要走了，走向一个前途未卜的世界。他现在才感到了一片令人心悸的渺茫，由不得手心里你

0: 坏了的拉链修好了。海明说呀，以后用的时候拿肥皂擦一擦啊。少平克制着哽咽对父亲说，哦，知道了。第二天早晨，从米家镇开往黄原的第一辆长途汽车过来之后，挤在公路边上为少平送行的全家人都举起胳膊拦挡着车。车一停住，少平就立刻提起那卷破烂的行李挤了上去。他尽量笑着挥手向亲人们告别，而并不知道两颗泪珠啊早已从他的脸颊上滑落下来了。黄原城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据清嘉庆七年版黄原府记称，其历史可追溯至周。周以后呢，历代曾分别在这里设军、州、府，既是屯兵御敌之重镇，又是黄土高原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现在作为地区首府，管辖着黄原市和周围15个县。其版图如地委书记苗凯所说，等于一个阿尔巴尼亚。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0: 子？
1: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0: 那里面有个江姐。
1: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0: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1: 你也看过这书啊？
0: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2: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0: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2: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该城坐落在一个大川道里，四周被连绵的群山包围着。黄源河由北向南穿城而过，于几百里外注入了黄河。市区在黄源河上建有两座桥，连接着东西两岸。市中心的桥建于50年代，称为老桥，桥面相当的狭窄，勉强可以对行两辆汽车。上游啊，还有一座新桥，是前2年才修起来的。桥面虽然宽阔，但已经在城市的外围，车辆和行人不像老桥这样的拥挤。城南另有一条小河向北流来，在老桥附近和黄源河交汇。这小河叫小南河，在小南河与黄源河汇流处外侧有一座小山包，长满了密密的树木草丛，而在半山腰一方平土台上，瞩目地立有一座九级古塔。据记载，这塔始建于唐朝，明代时进行过一次大修整，此山便得名安然公园，也是这个城市的标志。无论你从哪个方向到了黄源城，首先进入视野的就是一个黄源城，也便一览无余了。黄源城以老桥为中心，形成了几个主要的区域。大桥以东呢，通称为东关，因为汽车站在这里，这里是通往外界的主要口岸了。各种杂七杂八的市场摊点和针对外地人的服务性行业也就特别的多，而进入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外地人呢，实际上都是来揽工谋生的农村手艺人或纯粹的庄稼汉，因此啊，那些旅馆饭馆都是档次很低的。东关大桥头也是传统的出卖劳动力的市场，平时呢，经常像集市一般，拥满了北方各地漫流下来的匠人和小工，等待包工头们来招工。城市的主要部通过老桥延伸过来，一直到西边的麻雀山下，和那条南北主街道交叉，成了丁字形。西岸的这条南北大街，才是黄源城的主动脉血管。大街全长约5华里。南北街道的中段和东关伸过来的东西大街组成了本城的商业中心，也是全城最繁华的地带。南大街沿着小南河伸展开来，大都是党政部门，北段呢是宾馆、军分区和学校的集中地。除过市中心的商业区，人们分别把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称为东关、南关、北关。南关主要是干部们的天地，因此比较清静，北关是整洁的，满眼都是穿军装和学生装的青少年。东关却是一个杂乱的世界，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们。当孙少平背着自己的那点破烂行李，从拥挤的汽车站走到街道上的时候，他便置身于这座群山包围的城市了。他恍惚地立在汽车站的外边，愕然地看着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他虽然上高中的时候曾经因为参加故事调讲会到这里来过一次，但此刻呈现在眼前的一切对他来说仍然是陌生的。

0: 间，他被庞大的城市震慑住了，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这就是我要开始生活的地方吗？他在心里对自己发出了疑问。你身上带着十几块钱，背着一点烂被褥子，赤手空拳来到这儿，你怎样才能生活下去呢？这一切他自己全然不知道。他此刻唯一意识到的是，他已经来到了一个新大陆。至于到这里怎么办，他一时的确还难以想象呢。发了一会儿愣，他便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前走去了。到东关大桥头的时候，他看见街道两边的人行道上挤满了许多衣衫不整或穿戴破烂的人，他们身边都放着一卷像他一样可怜的行李，有的行李上还别着锤、铅、刨、方尺、曲尺、墨斗和破篮球改成的工具包。这些人有的心慌意乱地走来走去，有的麻木不仁地坐着，有的听天由命，干脆枕着行李睡在了人行道上。少平马上知道，这就是他的世界了。他将像这些人一样，要在这里等待人来买他的力气。他便自然地加入了这个杂乱的阵营，找了一块空地方把行李搁下。周围没有人注意他参加到他们的队伍中来，和这些同行比起来，他除过皮肤还不算粗糙之外，穿戴和行李没有什么异样的。不过他发现，他和他周围的所有人也并不被街上行走的其他人所注意。有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那条长河，虽然就在他们身边流动着，但实际上却是另外一个天地了。街上走动的干部和市民们，没什么人认真地看一眼这些流落街头的外乡人。少平原来还担心碰见小霞或是金波呢，现在他才知道这种担心呐是多余的。这不像袁熙宪和石歌杰，熟人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再说了，他们也不会想到他孙少平来到了黄原呢。他不熟练地卷起了一根旱烟棒，靠着自己的铺盖卷抽了起来。这时候已经是下午了，黄原河被西斜的太阳照耀得一片金光灿烂，河西大片的楼房已经沉浸在麻雀山的阴影中了。刚从寂静的山庄来到这里，城市千奇百怪的噪音听起来呀，就像洪水一般的喧嚣。尽管满眼都是人群，但少平感觉自己像置身于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里，一种孤单和恐慌让他忍不住把眼睛闭了起来。现实的景象消失了，他通过心灵的视觉却看见了炊烟袅袅的双水村，看见夕阳染红的东拉河畔，银宝水的黄牛抬起头来，静静地凝视着远方的山峦。啊！少平像呻吟般地发出了一声叹息，严酷的现实立刻就横在这个漂泊青年的面前了。他既没有闯世界的经验，又没有谋生的技能，仅仅凭着一股勇气就来到了这个城市。他靠在砖墙边自己的烂铺盖卷上，久久地闭着眼睛。他内心痛苦而烦乱，感觉自己在这里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再返回双水村吗？这很容易啊，明天早晨买上一张汽车票，大半天就回去了，回到他那另一种苦恼之中。可是他怎么能够回去呢？不！少平喊叫了起来，并且睁开了眼睛。他看见周围有几个人在看他，脸上都显出了诧异的神色，大概以为他精神不正常吧。孙少平尽量使自己的精神振作起来。他想啊，他本来就不是准备到这里来享福的， 他必须在这个城市里活下去，一切过去的生活都已经成为了历史，而新的生活现在就从这大桥头开始了。他思量着，过去战争年代，像他这样的青年，多少人每天都面临着死亡呢？而现在是和平年月呀，他充其量吃些苦罢了，总不会有死的威胁吧？想想看，比起死亡来说，此刻你安然立在这桥头，并且还准备劳动和生活，难道这不是一种幸福吗？你知道啊，幸福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勇敢地去战胜困难。是的，他现在只能和一种更艰难的生活比较了，而把眼前大街上幸福和幸运的人们忘掉，忘掉，忘掉温暖，忘掉温柔，忘掉一切享乐，而把饥饿、寒冷、受辱、受苦当作自己的正常生活。这种自我安慰的想法使孙少平的心平静了一些，他开始谋算自己眼下该怎么办了。他没想到聚在东关找工作的人这么多，他看见每当一个穿油污底卡衫的包工头嘴里叼着黑棒烟来到大桥头的时候，很快啊就被一群懒工汉包围了。包工头呢，就像买牲畜一样打量着周围的一圈人，并且还在人身上捏捏揣揣，看身体是不是好，然后才挑选几个人带走。带走的人呢，就像参加了工作一样的高兴，而没有被挑上的人只好灰心的又回到自己的破盖卷的旁边，等待着下一个救世主的到来。当又一位嘴里叼着黑棒烟的家伙来到大桥头的时候，少平也毫不犹豫地跟随着众人挤到了他的跟前，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选拔。这个人迅速扫视了一下周围，
1: 要三个匠人，
2: 要不要小工啊？
1: 不要。
0: 那些匠人们便带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把赤手空拳的小工撸在了一边，纷纷地问包工头，
2: 一个工多少钱呢？
1: 老行情，四块。
0: 所有的匠人都争着要去，但是包工头只挑了其中三个身体最好的带上走了。孙少平只好沮丧地又退回到了砖墙的边上。麻雀山后面最后一缕太阳的光芒消失了，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街上和桥上的路灯都亮了，黑夜即将来临，大桥头的人群稀疏了起来。孙少平仍然焦急地站在砖墙边上，看来这个工不好上啊，至少今天是没有任何希望了。那么晚上到什么地方去住呢？本来呀，他可以去找金波的，但是他不愿意去找，他不愿意这么一副样子去找他的朋友。当然了，他可以去住旅社呀，他身上带着哥哥给的15块钱呢、啊、旅社很容易找，东关街巷的白灰墙上到处画着去各种旅社的路线箭头，纷乱的指向东面梧桐山下层层叠叠的房屋深处。但是少平舍不得花钱呢、啊、他想到了车站的候车室，是啊，那里有长木兰椅子，睡觉蛮好的呀。于是啊，他就提起了那点行李，重新返回到了长途汽车站。他在候车室门口就被一位戴红袖标的执勤老头给拦住了，这里啊不让住宿。嗨，不让住也有道理，如果这里可以过夜，那么懒工汉把这个地方挤不破那才怪呢。少平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离开了。现在他又重新执着在东关的街道上了。夜幕下的城市看起来比昼间更为壮丽，辉煌的灯火勾勒出五光十色的景象，令人炫目。大街上年轻的男女们拉着手愉快地说笑着，纷纷地向电影院走去了。旁边一座灯火通明的家属楼上，不知哪个窗口飘出了录音机播放的音乐， 一位女歌唱家正柔声慢气地唱着：“你是一朵向日葵，遍体金黄比花美，吐露芬芳为了谁，你又为谁百折不回。”孙少平扛着自己的被褥，手里拎着那个破黄提包，回避着刺目的路灯光，顺着黑暗的墙根又返回到了大桥头上。这大桥无形中已经成了他的家了。现在啊，揽活的人大部分都离开了这里，街头的人行道被小摊贩们占据了。他走到了桥中央，伏在水泥桥栏杆上，望着满河流泻的灯火，心绪像一团乱麻。他现在集中精力考虑着，他到什么地方去度过这个夜晚呢？突然他想起来，离家时父亲曾经告诉过他，黄元成有他舅一个叔叔的儿子住在北关的杨沟大队，有什么事儿可以去找他。尽管这个亲戚关系很远，但总算还能扯上一点，比找纯粹的生人要强啊。要不要去找这位远亲的舅舅呢？但是少平又想，他人生路不熟，得边走边打听，赶天明都不一定能找见这家亲戚呢，简直是走投无路啊。现在才是阴历四月初，天气仍然不暖和，尤其是夜间还相当的冷，要不可以到周围的山野里去度过这一夜，街头上更不能过夜了，万一让警察带走，会急忙间说不出个明白的所以然。而这个城里的熟人，他又不愿意去找啊。猛然间，少平想起了一个半生不熟的人，贾冰。是的，或许可以去找他呢。这贾老师啊，是个诗人，说不定他会更理解人，而不至于笑话他的处境。他那年来黄原讲故事，和小霞一块儿跟着当时的县文化馆杜馆长应邀去贾老师家里吃过一顿饭，记得他们家有好几孔窑洞呢，说不定能在那儿凑合几个晚上呢。只要晚上有个住处，白天呢、他就可以到大桥头来找活，只要找下活干，起码吃住就有了着落。这么想的时候，孙少平已经起身往贾斌家走去了。贾斌家在南关的一个小土坡上，

0: 手里的黄皮包像手榴弹一样向这狗扔了过去。男爵，有人从窑里喊了一声，紧接着就走出了窑洞。少平一眼认出这就是贾老师。贾斌对狗说，男爵啊，回去。那位张牙舞爪的男爵就向旁边的窝里慢慢的回去了。贾斌走了过来，看定他，问道，你找谁啊？贾老师显然已经不认识他了。少平谦恭地说，贾老师，我是孙少平。
1: 孙少平？
0: 贾老师仍然想不起他是谁。是的，他太平凡了，那年仅仅一面之交，还是杜馆长带着，人家怎么可能记得住他呢？
2: 哦，那年地区故事调奖会，我跟杜馆长来过你们家，我是沅溪县石各节公社双水村的。

0: 没有说话，看来啊，相当不欢迎他这个不速之客。少平并不因此就对贾斌的爱人产生坏看法，他估计啊，这家人已经不知接待了多少像他这样来黄原谋生的亲戚和老乡了，天长日久，自然就会生出厌烦的情绪来。哎，你吃饭了没有啊？
1: 吃了。
0: 哦，

0: 哦，你喜欢诗歌吗？
1: 我，
0: 哈哈，黄元的钱，那也不好赚呐。少平敏感的意识到，如果他对贾老师说他喜欢诗歌，并且念出什么人的几句诗来，说不定他今天晚上可能会得到较好的接待。但是他谈不到对诗歌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他不愿意在这方面撒谎。现在呀，他猜想，诗人大概把他看成了一个纯粹为赚钱而借宿的凡夫俗子，因此啊，不可能对他有什么兴趣了。不过呀，看来贾老师念着过去的一面交情，还不准备把他拒之门外呢。他把少平引在隔壁一个放杂物的小土窑里，这个窑啊，常不生火，可能有点冷，你就凑合着住吧，这就蛮好了。晚上，少平躺在自己单薄的被褥里，很久合不住眼。他想啊，这里看来只能借宿一个晚上，明天一早他就应该去北关的杨沟大队找那位远门的亲戚，争取在那儿住下来。然后啊，他得千方百计找个营生干，只要有活做，有个吃住的地方，哪怕先不赚钱都可以呀。
2: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您的朋友香露。读书啊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读书呢也可以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事情，大家呢可以在书的海洋当中啊任意的驰骋，随你的思绪啊飞到哪里都可以啊。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是爱书人舒瑞，舒瑞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下面呢我们就请舒瑞啊随意拿起一本书，村上春树出了很多，那么你联想到的是哪一本？
2: 我觉得今天其实我们这个读书俱乐部有点像动物主题书籍交流会。
1: 嗯，
2: 村上春树一本相对比较冷门的绘本叫做《夜半蜘蛛猴》，是猴子。
1: 村上春树的书还有绘本，这是不多见的吧？
2: 严格来说呢，其实是村上春树他跟一个叫安西水丸的画家的合作制作。
1: 嗯，
2: 他们合作呢给杂志写那种小专栏一样的东西。
1: 嗯，
2: 每次就是村上写一篇小文章，然后安西水丸给他配一幅、非常古怪但是还蛮有趣的插图。
1: 哦，那挺好玩的，就是这本书也是不长啊，每一个片段不长，然后呢还有一幅相对应的画。
2: 对，他其实这本书每一篇我估计也就四五百字吧。
1: 嗯，
2: 然后呢这四五百字我觉得很适合那些喜欢无厘头的年轻的朋友们。
1: 嗯，
2: 因为真的是相当的无厘头。
1: 嗯，
2: 村上春树本人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作家。
1: 嗯，
2: 在他的长篇小说里面也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超现实主义的章节。
1: 嗯，
2: 那在这本书里面他完全就是天马行空，毫无顾忌，整个里面每一个故事都是那种你摸不着头脑，但是摸不着头脑的同时你会觉得很有趣的故事。
1: 好，
2: 我觉得可以请主持人先读其中的一篇。
1: 嗯，
2: 好像是叫章鱼丸子吧。
1: 嗯，我们由于时间有限哈，
2: 嗯，
1: 我就加快一下语速。渡边生给我寄来一张画有章鱼的明信片，在章鱼画下面他用那一贯歪歪扭扭的字迹写了两句：听说小女日前在地铁中多蒙关照，十分感谢，过几天去吃章鱼吧。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外出旅行了一段时间，差不多两个月没乘地铁了，记忆中根本不曾关照过她的女儿，何况我连她有女儿这点都不知道，大约是把别人错当成我了吧。
2: 嗯，

0: 不过吃章鱼倒不坏。我给渡边生回信，明信片上画了一个斑鸠，下面写道：谢谢日前寄来的明信片，章鱼不坏，去吃就是，请月底再联系。然而足足过了一个月，渡边生也没来联系，想必他又把此事忘个精光了。这一个月里，我馋章鱼啊，馋得不行，因为想到反正要和他一起去吃，一直按兵未动，而现在却空等了一场。就在我开始忘记章鱼和渡边生的时候，他又来了一次明信片，这回画的是翻车鱼，下面有这样几行字：啊，前几天的章鱼真够味儿，小生也总算是吃到了地地道道的章鱼，只是对您那天表明的想法略有异议。作为一个花季女儿的父亲，无论如何都难以赞同您的性价值观。过几天边吃火锅边聊好了。得，我暗自叫苦，渡边生又张冠李戴了。想不想咱们朋友圈发错信息一样？刚才念的这个第一篇文章啊，更多的是像一个微信朋友圈啊所写的这个有意思的事儿，是吧？这个要跟这个大作家的身份对应还有点不太完全能够匹配得上。
1: 这里面呢，村上呢就显露了他搞怪的本性。
0: 哎，
1: 他本性就是一个很不严肃的作家。
0: 嗯，
1: 那他这里面，而且大家会，如果你们读很多村上的书的话，就会发现很有趣。
0: 嗯，
1: 他有几个角色啊，在他的书里穿梭来去。
0: 嗯，
1: 比如刚才香露念到这里面，就有一位叫渡边的先生，
0: 渡边生，
1: 对，叫渡边生的先生给村上写了一封信，说非常感谢他日前在地铁上对他的女儿的照顾，为此要特意要请他吃章鱼丸子。
0: 嗯，
1: 那个村上一头雾水，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还有女儿，何谈照顾，而且最近几个月都没有坐过地铁。
0: 嗯，
1: 但是呢因为很馋那个章鱼丸子呢，就没有说实话，就含含糊糊的说啊，章鱼丸子真不坏，那我们改天去吃吧，就相当于默认了这个。结果呢等啊等的这一段时间里，想吃章鱼丸子想吃的要死，但是一直都忍住了，想哎，反正有人请我吃嘛。
0: 嗯，
1: 结果等了两个月，等来的是另外一封明信片，上面说啊，前几天跟你一起吃章鱼丸子真是太开心了，我们改天再去吃火锅吧。
0: 嗯，
1: 就这种很无厘头的这种情节，你会觉得很可爱，然后又很贴近真实的人性吧，或者说，然后呢又有一点超现实，就是这位渡边先生他到底是健忘呢，还是他跟另外一个时空的村上撞上了。
0: 嗯，
1: 因为这里面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也是这位渡边先生来到了村上家里，说这次拜访府上其实是想收购你家里的时光穿梭机的。
0: 嗯，
1: 然后村上一头雾水，说时光穿梭机就是又是一个什么无厘头的故事，但是他也有那种幽默感，他就把渡边带来看他们日本的那种暖炉，就是冬天取暖的那种东西，然后说啊穿梭机就在那里，请你去看吧。他本来以为渡边就会翻脸骂他一顿，结果渡边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真是一个好东西，他说好多年没有看到这种限量版的穿梭机了，然后说我用一个全新的穿梭机换你这个限量版怎么样，然后送了他一个全新的暖炉。
0: 嗯，
1: 就这种怎么说呢，他的这种幽默感挺微妙的，能够体会的人会觉得很有趣，不能体会的人可能会觉得好无聊。
0: 嗯，或者是好无厘头哈。这个就代表一个作者他的生活当中的很多面性吧。啊，看这本书哈，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个作者的生活呢是很有趣味的，但是下面这段文字啊能看出一个大作家他的文字功底来，这我个人的评价，不代表所有的评价。
1: 很多网友都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段文字。
0: 哦，那看来我跟某些网友还能够有共鸣哈。
1: 它很短，但是很值得回味。
0: 好，那大家还一起哈，跟随我的朗读，回味一下。关于夜半汽笛或故事的效用。关于夜半汽笛或故事的效用，这是这篇文字的标题。像不像说明书啊？这个标题很有没有文学性或者没有文采啊，但是大家往下面看。
1: 我稍微给大家来一个有文采的标题，这是网友起的。
0: 嗯，
1: 叫做爱如午夜汽笛声。
0: 嗯，好，只要不是爱如午夜凶铃声就行。女孩问男孩，你喜欢我喜欢到什么程度啊？少年想了想，用沉静的声音说，夜半汽笛那个程度。女孩默默

的等待下文，里面肯定有什么故事。男孩开始讲述，有一次啊，半夜突然醒来，确切时间不清楚了，大约是两三点吧，也就那个时间，什么时候并不重要，总之正是夜深时分，我完完全全孤单一人，身边谁也没有，好吗？你想象一下啊，四下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就连时针的声音都听不见，也可能中停了。我突然觉得自己正被隔离开来，远离自己认识的人，远离自己熟悉的场所，远得无法置信。在这广大世界上，不为任何人爱，不为任何人理睬，不为任何人记得，我发现自己成了这样的存在，即使我就这么消失不见，恐怕也没有人察觉。就那种心情，简直就像被塞进厚铁箱，然后沉入深海底。由于气压的关系，心脏开始痛，痛的呢像要咔哧咔哧裂成两半。这滋味你可知道？少女点点头，想必她是知道的。少年继续说道，这大概是人活的时候所能体会到的最难以忍受的一种感觉，又伤心又难受，恨不得啊直接死掉算了。不是这样，不是想死掉算了，而是假如放在那里不管，就真的死掉了。因为铁箱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了，这可不是什么比喻，是真的。这就是深夜里孤孤单单醒来的含义，这你也明白？少女再次默默点头，少年停了一会儿。不过当时听见很远很远的地方有汽笛声，非常非常遥远。到底什么地方有铁路呢？莫名其妙。总之啊，就那么远。那声音若有若无，但我知道那是火车的汽笛声，肯定是。在黑暗当中，我竖耳细听，于是又一次听到了汽笛声。很快，我的心脏不再痛了，时针也开始走动了，铁箱朝海面慢慢的浮升，而这都是因为那微弱的汽笛声的关系。汽笛声的确微弱，听见没听见都分不清，而我就像爱那汽笛一样的爱你。少年的短小故事至此结束，这回少女开始讲她自己的故事了。哎，这就是这篇文字关于夜半汽笛或故事的效用。听完这篇文字，大家就明白夜半汽笛或这个故事

0: 在家附近会有火车经过吧，
1: 嗯，
0: 那你远远的听到汽笛声，你会有一种安慰感，
1: 嗯，
0: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这个时候你会想，有一列灯火通明的列车，它正在路上驰骋，那夜晚在那里面是不存在的，
1: 嗯，
0: 那儿亮着光，里面全部都是人，充满了人世间的气息，
1: 嗯，
0: 会有这样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这篇文章在网上会非常的流行，还有人给他起了一个这么诗意的名字。
1: 嗯，就是一下子呢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就是虽然每个人的这个感情经历哈都各有千秋啊，各有迥异的地方，但是恰恰是内心当中哈，对于你所依赖的那个人的感情，有的时候呢是一样的。在这个文字当中呢，我觉得他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希望，是拯救于孤独当中的那个。

0: 光。
1: 对。
0: 还有什么比这种程度更深的感觉呢？没有了吧。所以说就是他的爱人能拯救他于被遗弃的这样的一个境地，能拯救他于生命若有若无的这样一个境地啊，能够让他找到自己存在的感觉。
1: 对，可能有时候夜晚是某一些文艺青年、嗯、文艺中年、文艺老年、嗯、最容易感到虚无的时刻。
0: 嗯，
1: 如果这个时候你的身边有一个人，他握住了你的手，
0: 嗯，
1: 可能这个效果就跟午夜汽笛声差不多、
0: 嗯、
1: 甚至更好。
0: 嗯， 嗯，有首歌啊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大家听过吗？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里面呢有这么几段文字啊，他说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陪你再走一回，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儿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里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嗯，所以这个故事里的主角哈、啊，不知道

0: 有几个人的书会比较多。
1: 嗯，
0: 一个是村上春树，那还有一个呢是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那这位伊恩麦克尤恩呢，也跟村上有类似的地方，他们最类似就是，可能纯文学界不太承认他们是纯文学界，因为他们太畅销了。
1: 嗯，
0: 所以他们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的书都很好读。
1: 嗯，
0: 不会让你望而却步。同时呢，他们都想象力非常的奇诡，天马行空，不受拘束。所以我在推荐夜半蜘蛛猴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想到伊恩麦克尤恩。
1: 嗯，
0: 他呢写过的一本童话书。
1: 嗯，
0: 那这本童话书的主角呢是一个小男孩以及一只猫。
1: 嗯，
0: 所以其实跟我们今天的动物主题也是契合的。
1: 嗯，
0: 那伊恩麦克尤恩他写过很多的作品，我相信有一些呢可能听众朋友们甚至看过书或者电影，因为他有一些作品是改编成电影，比方说《赎罪》，前几年的时候还很火了一阵，因为改编成电影，然后都是大牌明星来演的嘛。但是我今天要推荐他的呢，是一本书叫做《梦想家彼得》，
1: 嗯，
0: 是伊恩·麦克尤恩写给他的孩子的。
1: 嗯，
0: 那伊恩·麦克尤恩他有个绰号叫“恐怖尤恩”，就是说他的书里面有很多黑暗面。但是在他写给孩子的这个书里面，他就抛掉了他的黑暗面，你可以看到的都是他那种非常有趣非常生动的想象力，那种想象力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就是你会感觉像真实发生过一样。所以呢这个故事在主持人来读这个故事之前，我可能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一个梗概吧。那这个梗概就是讲一个顽皮的小男孩，他有所有普通男孩子的烦恼和快乐，那他有一个所有孩子都有的本领，就是他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所以他叫梦想家 Dreamer。
1: 嗯，
0: 那这个叫彼得的小男孩呢，他有一天发现他的灵魂可以离开自己的身体，去跟其他的生物来交换，比方说他跟他们家的猫交换了灵魂，
1: 嗯，
0: 体验了作为一只猫一天的感觉，一天的快乐和烦恼。那他跟他妈妈新生的小宝宝，他的小弟弟交换了灵魂，体验了一个还没有学会走路说话的小婴儿的感觉。
1: 嗯，
0: 那么在书的最后呢。

0: 是他在梦想中他长大了，不是我们想象我长大了什么样子，而是他真真切切的在梦里，他穿越了时空，来到了他长大的时候，那他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大人的感觉，以及对于异性初次的心动的感觉。所以这本书非常有趣，它不仅仅是小朋友可以看的童话书，大人看了你也会呼唤起很多你童年的记忆以及感觉。
1: 嗯，好，作者非常有想象力啊。
0: 对，
1: 我们选取其中的一段文字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我觉得我推荐主持人可以先读这样一段文字，描述的是彼得跟他们家的猫威廉交换灵魂时的那个过程。
1: 嗯，
0: 非常的真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1: 好，彼得低声地说，他对他的猫威廉说啊，你想让我搔你的下巴，就是挠搔的搔啊，可是不对呀，这只猫想让碰的地方正好是喉咙根部的地方。彼得感觉那里有一个硬硬的东西，碰到的时候呢，它往这边那边动，有东西埋在毛里。为了细看一眼，彼得用肘部撑起身，他分开软毛，一开始他还以为看到的是一件事物，一块小小的银牌子，可是没有链子。他捅捅这样东西，盯着他看，看出根本不是金属，而是一块磨得溜光的骨头，椭圆形，中间磨平了。最奇怪的是，他贴在猫儿威廉的皮肤上，他用食指和拇指捏着这片骨头，觉得很顺手。他捏紧拉了一下，猫儿的呼噜声更大了。这猫是睡着了是吗？
0: 不是，猫有时候它觉得很舒服的时候，
1: 哦，会有那种
0: 发出那种
1: 咕噜
0: 咕噜
1: 的声音，
0: 它喉咙里表示舒服的声音。
1: 彼得再拉，往下拉，这次他感到拉动了。他低头往软毛中间看，一面用指尖分开软毛，他看到这只猫的皮肤上开了一个小口子，就好像他手里捏着的是拉链柄。他又拉，这时出现一道两英寸长的黑色开口，猫儿威廉的呼噜声就是从那传出来的。彼得想，也许我能看到他的心脏跳动。有只爪子又轻轻地推他手指，猫儿威廉想让他继续。后面还有一些哈，然后呢，我节选其中的一段哈。这个时候呢，突然从猫儿威廉里爬出来一样东西，一种生物。彼得拿不准是不是真的能摸到它，因为它好像完全由光组成，它有粉色紫色的光安静优雅弯曲有致地裹在一起。这个时候正从猫的身子里爬出来，彼得大声说，你肯定是威廉的灵魂，要么你就是鬼。那个光亮没发出声音，但是他听懂了，他好像要说，并非真的吐出话语，灵魂或鬼都是，而且远不止如此。完全从猫身子里面出来后，猫还仰卧在炉火前面，猫的灵魂飘到空中，浮到彼得的肩膀那里停住了。彼得没有害怕，他感到那个灵魂的光照在他脸上，然后到了他的脑袋后边，看不到了。他感觉他碰了一下他的脖子，一波温暖的震颤感掠过他的背部。猫的灵魂抓住他脊柱最顶处的一个圆形的把手之类的东西往下拉，一直顺着他的背部拉下来。他全身都打开之后，感觉到身体的冷，屋里的冷空气侵扰了他体内的暖意，爬出自己的身体，这古怪之极，只是迈步出去，撇下你的身体躺在地毯上，就像刚刚脱下的一件衬衫。彼得看到自己的光亮是紫色加最纯的白色，两个灵魂悬浮在空中面对面。好，先说到这里，后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描写。这个彼得啊，出去了，出去发现外头有一只黑猫啊，公猫比他呢要大好几倍，狭路相逢，他似乎是侵犯到了别的领域。那只猫呢对他露出了微笑，说以前

0: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凯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2: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1: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1: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

0: 玩。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哟！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惊：
8: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 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
9: 七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10: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11: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2: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箱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4: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

0: 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0: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今天7:49，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34，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4: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6: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6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5: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6: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桐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7: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鱼，2个大鲤子，1个狗鱼，1个白鱼，全那小鳊鱼1斤多钱，那白鱼好像4斤多钱。
4: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8: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4: 桐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9: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10: 哎呦，我都装不下了。
4: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1: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1周左右吧。
4: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2: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4: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3: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4: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捞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3: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5: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6: 无意之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15: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7: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8: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9: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20: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参展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9: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21: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2: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22: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23: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就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的，就剩到最后。
22: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23: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22: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1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18: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2: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18: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8: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 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三名疑似感染者已在六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5: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6: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3: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第厄斯号游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7: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两到三周。这名乘船男子四月一号登船，四月六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3: 当地时间六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第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2: 当地时间六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

0: 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2: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2: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2: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记忆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4: 书接前文，在春秋时代，公元前609年呐、这年呐、是弑君热潮年，就是杀国君啊，很时髦。那是一股风啊，春秋有记载，亡国52，弑君30。

宋文公继位了。没过几天儿，也就那么一两个月，齐国又出事儿了。怎么的？那齐义公让人给宰了。那齐义公不是杀掉公子舍，然后他登上君主之位吗？这小子啊，有点怪毛病，是不是啊？那么这其中呢，他有个仇人，是一个大夫，叫秉处。这个秉处啊，他的父亲是一位朝中的老臣。那么在齐义公当公子的时候，两个人就有毛病，就因为一片宅子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呢，这个齐义公就怀恨在心。你看后来这个秉处他爹就死了，死了这个事儿就拉倒呗。哎呦，这齐义公不是吗？仇口太大，就是记仇的心呢太重。比方说三岁那年谁踢他一脚，五岁那年谁骂他一句，七岁那年是吧谁瞪他一眼，他当上国君，他睡不着觉，躺着都想起来了，我得报仇。你为啥踢我一脚？为啥骂我一句啊？为啥剜我一眼？所以啊，他居然命人把秉处父亲的坟给刨了。你这个在那个年代呀，啊，剜坟掘墓，你得多大仇恨呢？所以气得这个秉处直咬牙呀，暗中发狠的，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弄死。就寻找这个机会。这秉处还挂一个官职，什么呢？御驾员。给这齐义公赶车，齐义公走哪儿不得坐车吗？啊，戎车御驾员呢？你说这齐义公他也混蛋，你敢搁这秉处当御驾员，你不找死的吗？啊，他拿个鞭子赶着车，老寻思我怎么把你整死？哎，整利索喽啊！没啥事就盯着齐义公那个脖子，两人谈话的时候他都不看他眼睛，他看他脖子哪有缝，我这刀怎么进去？哎，他成天秉处就寻思这个。另外呢，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参城啊。参城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春秋时代这个国君呢坐那个车啊，有护卫，有御驾员，还有个参城。哎，这个参乘呢也叫参乘吧，哎，乘车的意思，就是陪驾，陪驾员。哎，拿着刀陪驾，后边呢他这车有弓箭手。那这个颜值呢是个参乘啊，他有个老婆长得特漂亮，非常漂亮。有一天呢，这齐义公到人家喝酒去，就看着人家这老婆了，哎呦，第二天他又去喝酒去了，第三天他又去了，就让人家这个颜值的媳妇儿啊，你给我倒酒，哎，给我再倒酒。等到第五天的时候，他下了一道令，行了，让你老婆上宫里头给我倒酒吧，省得我去到那儿麻烦你，是吧？这就明明的把人家的媳妇儿给霸占了。你这多危险的，那个参乘他是个什么官啊？警卫员啊，挎刀保护国军的。你说他的车上有俩仇人，赶车的他把人家爹坟给刨了，他这警卫员他把人媳妇给霸占了，他还觉得挺高兴呢。哎，坐车的时候连坐带晃啊，这齐义公你看看，赶车的啊，你爹的坟让我刨了，哎，你看我这警卫员，你老婆天天跟我俩睡觉，你说我这多幸福啊！哈哈哈，有时候还唱，

俩人呢弄个小桌在这喝酒，你看我，我看你。这时候啊，秉处就说了，就笑了，哎，我说兄弟啊，颜值啊，你老婆现在天天可伺候咱们这国君呢，啊，你怎么样感觉呀？他没赏你点什么东西啊？开玩笑一样，这是。结果这颜值啊，一瞪眼珠子，你爹坟都让人家刨了，都让他刨了啊！你还问我呢？我丢个老婆，你呢？你们家你爹坟让人刨了，你说什么呢？俩人嘀咕，嗯，你看我，我看你。这时候那秉处啊，一挥手，小声点，他就站起来了。站起来的就顺着那林荫道往前走了几步，就在那湖边上有一把躺椅，这齐义公就躺在这躺椅上晒着太阳，暖融融的，他就睡着了。然后呢，然后这秉处可就回来了，看了一眼颜值啊，兄弟，呵呵，你敢下手吗？颜值说，我有什么不敢下手啊，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呢、啊、好，你要敢下手，你就把他那脑袋给我摁住了，我这刀子就一过，哎，就把他拉下来扔到湖里头喂王八就完了。行，我看行。这寺外可没什么人呐，他随身带那几百名卫队都离老远扎下营啊，支上帐篷，正在那儿吃烧烤呢，这两个人可就晃晃荡荡就站起来了。哎，那秉处啊，把这刀就拉出来了。嗯，颜值呢紧随其后，两个人就来到了齐义公的跟前儿。君上，君上，这齐义公啊迷迷糊糊睡着了，呵呵，什么事儿啊？您舒服吗？你舒服吗？我舒服，很是舒服啊，那就让你舒服到底吧。结果颜值一探手，就把这齐义公脑袋给摁住了。紧接那秉处这刀啊，往前这么一递，就在他的梗嗓咽喉咳嗽素那儿，噗，连叫唤都没叫唤，然后一顺手扔，扑通，把齐义公的人头是抛入湖中啊！两个人哈哈一笑，又坐到那桌子那儿，把酒喝完了。两个人一使眼神，走吧，怎么的，弑君了，赶紧逃啊！这两个人就溜溜达达回家了。史书记载说，没有慌里慌张的，而是很轻松自在的回到自己的家中，告诉自己的老婆孩子，赶紧收拾收拾，套辆车啊，咱们出国了。哎呀，为啥要走啊？哎，为啥要走？国君让我们宰了啊？没事儿，放心吧，咱们这国君呢、啊、民怨太大，百姓恨之啊，即便我把他宰了，老百姓也是同意的。这套上车，哎，这秉处咕噜咕噜咕噜走了。那那边那颜值呢？颜值还挺好，那有孩子，是不是？到宫中那儿把他媳妇儿叫出来了，哎，跟我走吧。他媳妇儿说，上哪儿去啊？哎，咱们呢走四方吧，你就别问上哪儿去了。媳妇儿一看要出事了，知道明白了，上着车，这车又到北门就走了。实际这时姐这城里头就传出来了，说国君被杀啊，国君被杀，没人恨这秉处和这颜值。那么这齐义公就这么忘了，他死之后谁来继承齐国大任呢？嗯，谁呀？公子元呢？因为公子元的口碑始终在。

姓当中啊，很是不错。就这样，大伙众星捧月，把公子渊用到国君的宝座，就是齐惠公。可是这世界发生了一件大事，预知详情，下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今天的课程是一堂初中化学课，涉及的实验内容包括我们生活中一种常见的食材皮蛋。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是第五中学彭璇老师的课程，以皮蛋制作为情境的酸碱盐性质系统实践。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节以皮蛋制作为情境的酸碱盐性质系统实践课。在课程开始之前，我们需要一起破解一封隐形的密信。大家请看，老师用氢氧化钠溶液事先在白纸上写了两个文字，下面我向白纸上喷洒无色酚酞溶液。同学们看到了什么现象？下面我再向上面喷洒稀盐酸。观察到什么现象？这个文字逐渐消失了。那么这封密信的显影与破解的原理，竟然与一种传统美食松花皮蛋的诞生息息相关。下面让我们一起系统梳理传统美食背后蕴藏的酸碱盐的知识体系。皮蛋的制作流程经历了选料、调浆、果泥、封存等流程。下面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流程，选料。哪位同学根据课前收集的查阅资料来说一说，皮蛋的制作和食用究竟用到了哪些原料呢？严文轩。
1: 皮蛋的制作和使用用到了皮蛋粉、水、鸡蛋、食醋。
0: 好，回答得很好啊。老师为每一个小组都带来了一包皮蛋粉，接下来我们尝试实操自制皮蛋，并一同认识皮蛋制作中蕴含的化学原理。首先请观看皮蛋粉的标签，皮蛋粉的主要成分有哪些呢？孙一奇。
2: 石灰指的是生石灰、氧化钙。食用碱指的是纯碱、碳酸钠。食用

0: 氧化物。醋酸是 CH3COOH，是属于酸。碳酸钠是 NaCO3，是属于盐。然后，食盐是氯化钠，是属盐。
1: 回答的非常正确啊。那初中化合物除了氧化物、酸、盐之外，还有哪些类别的物质呢？现在，请同学们在学习任务单上画出属于我们初中化合物的思维导图。

大家都完成了吗？那物质分类呢，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它是我们认识一类物质知识体系的关键所在。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个流程，调浆果泥。现在我们可以将皮蛋粉倒入烧杯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并用玻璃棒不断搅拌，调制成糊状。同学们在实验过程中可以用手轻轻触碰烧杯外壁，去感受温度的变化。随后在鸡蛋表面均匀地裹上泥浆，静置自然风干。实验过程当中，请大家仔细思考这样两个问题：首先，调浆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化学反应？第二个，对应的化学方程式如何书写？现在我们开始进行实验。

0: 好，我看到大家的实验都已经结束了，哪位同学来说一说，调香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化学反应？化学方程式如何书写呢？
1: 氧化钙和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氢氧化钙和碳酸钠反应生成碳酸钙和氢氧化钠。
0: 嗯，说得很完整啊。那我们通过对以上反应的分析，发现调香过程中一定生成了氢氧化钠。但是如果我将泥浆过滤后得到的滤液中的可溶性成分里也一定仅含有氢氧化钠吗？
2: 有
0: 啊，有的同学说有，有的同学说没有。那么现在我们就需要开展实验探究，但是在探究之前我们需要完成这样一项任务，如何设计实验方案得到滤液？哪位同学来说一说？
3: 取糊状物质于烧杯中加入足量的水，充分溶解后过滤，就可以得到无色澄清滤液。
0: 嗯，你的实验设计很合理啊。那请问过滤的目的是什么呢？
3: 除去难溶性杂质。
0: 非常好。过滤需要用到哪些仪器呢？
3: 铁架台、烧杯、漏斗、玻璃棒。
0: 玻璃棒的作用是什么？
3: 引流。
0: 过滤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3: 一铁、二滴、三靠。
0: 嗯，实验设计很合理啊，而且知识记忆的也比较扎实。那我们现在得到滤液以后，就可以正式开展实验探究了。首先提出问题，滤液中的溶质成分是什么呢？现在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开始讨论，做出猜想假设。

0: 好，讨论结束，哪位同学可以来说一说你们的猜想呢？小鹏。
1: 好，我认为有反应生成的氢氧化钠和不参加反应的氯化钠。
2: 嗯。
1: 猜想二是可能还有过量的碳酸钠。猜想三可能还有过量的氢氧化钙。
0: 所以是猜想三。那老师这里还有一个猜想，猜想四。氯化钠、氢氧化钠、氢氧化钙和碳酸钠，请问猜想四合理吗？
1: 不合理。我是那个氢氧化钙与碳酸钠反应，它不共存。
0: 嗯，知识记得很扎实啊，而且活学活用啊。因为它们氢氧化钙和碳酸钠反应不共存，所以猜想四是不合理的。那现在同学们提供了三种不同的猜想，究竟哪一种猜想是正确的呢？我们需不需要把猜想中所有的物质都检测一遍才能验证呢？

0: 那哪位同学来说一说为什么不需要呢？
1: 由于氢氧化钠和氯化钠是一定存在的，不需要检验。如果能证明碳酸钠存在，则猜想二成立；如果证明氢氧化钙存在，则猜想三成立；否则猜想一成立。
0: 那现在呢，请同学们根据猜想假设设计实验方案。在设计实验方案的过程当中，请同学们注意以下三点：首先，一、讨论并设计多种可行性方案；二、完成学习任务单上的实验表格一；三、完成后，我们将邀请两个小组的发言人来进行分享。现在开始讨论。

0: 啊，哪位小组的同学来说一说，如何检验料泥中是否存在碳酸钠呢？好，杨文轩。
1: 检验碳酸钠就是检验碳酸钠中的碳酸根离子，碳酸根离子与氢离子、钙离子、钡离子反应，与烯氨酸、
0: 那氢离子对应的是那这个酸都有什么？
1: 烯氨酸、烯硫酸。
0: 嗯。
1: 氢氧化钙、氢氧化钡。
0: 嗯，可以，这是碱。
1: 氯化钙、氯化钡。
0: 对，这是盐。那还
1: 硝酸钙、硝酸钡。
0: 嗯，说的还是比较完整的啊，很好。那接下来具体设计一下实验方案。
1: 取少量氯液与试管中向其中加入烯氨酸或烯硫酸，实验现象有气泡产生。取少量氯液与试管中上向其加入氢氧化钙溶液、氢氧化钡溶液。
0: 有实验现象有白色沉淀产生，取少量氯液与试管中向其中加入硝酸钙、硝酸钡溶液，氯化钙、氯化钡溶液，实验现象有白色沉淀产生，则证明猜想二成立。啊，你们小组设计的很合理啊，而且很完整。那么接下来，如何检验料泥中是否存在氢氧化钙呢？
2: 啊，料泥中是否存在氢氧化钙呢？好，孙一奇。检验氢氧化钙，我们设计了两个实验。实验四，取少量氯液于试管中向其中加入碳酸钠或碳酸钾溶液，有白色沉淀产生。实验五，取少量氯液于试管中向其中加。
0: 攻入二氧化碳气体，有白色沉淀产生，证明猜想三成立。经过我们讨论，我们认为由于时间原因，所以实验五我们不进行了。嗯，说的很合理啊，你们小组设计的实验方案也很完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在这里进行实验五了。 并且在之前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也进行过这个实验，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现在如果是猜想一成立，请问会看到什么样的实验现象呢？皓月，
3: 实验没有明显的现象。
0: 嗯，上述实验方案都无明显的现象。那现在我们可以根据设计的实验方案开展实验验证。实验过程中，请大家仔细观察实验现象。 通过得到的实验现象，分析推导出合理的结论。现在可以开始实验，在实验过程中呢，大家需要注意：一组我们做实验一和实验二，二组做实验三和实验四。

0: 好，我看到每一个小组的实验都已经结束了。现在，第一小组的发言人来说一说你们的实验现象以及结论。
1: 取少量滤液于试管中，向其中加入稀盐酸，实验现象有气泡产生。实验结论证明猜想二成立。取少量滤液于试管中，向其中加入氢氧化钙溶液，有白色沉淀，实验现象有。

0: 蓝色闪电产生，
1: 嗯，
0: 实验结论则三言二成立。
1: 嗯，好啊，你们很完整啊。接下来，实验三和实验四，孙协。
2: 取少量绿叶于试管中，向其中加入碳酸钠溶液，无明显现象，猜想三不成立。
1: 嗯，很好啊。那么，通过以上的探究，我们得到的结论是，绿叶中的溶质成分里有氯化钠、氢氧化钠和碳酸钠。那么，为什么皮蛋粉中的碳酸钠需要过量呢？实际生产的环境，并增强渗透与缓冲能力，从而高效完成皮蛋的凝固和腌制过程。通过以上的探究环节，现在大家需要完成这样两项任务：整理验证猜想二成立的所有实验方案对应的化学方程式。二，总结盐有哪些化学性质。

0: 我看到大家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那么哪位同学来说一说猜想二成立所有实验方案对应的化学方程式呢？来，张浩宇。
1: 碳酸钠和酰酸反应生成了氯化钠还有水和二氧化碳。
2: 嗯。
1: 碳酸钠和氢氧化钙反应生成了碳酸钙和氢氧化钠。
2: 嗯。
1: 碳酸钠和氯化钙反应生成了碳酸钙和氯化钠。
0: 很好啊，说得很完整啊。那盐的化学性质有哪些呢？
1: 盐能与酸反应。
0: 嗯。
1: 盐能与碱反应。
0: 对。
1: 还可以与盐反应。
0: 那么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完整经历了提出问题、猜想假设、设计实验方案、进行实验、总结归纳得出结论的科学论证过程。我们现在进入第三个流程，封存。接下来我们可以将裹满泥浆的鸡蛋放入到塑料袋内密封保存7天以上。为什么裹满泥浆的鸡蛋需要密封保存一段时间呢？这背后涉及了什么化学原理？哪位同学来说一说？
3: 防止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氢氧化钠反应。
0: 裹满泥浆的鸡蛋密封保存一段时间以后，其表面会形成独特的松花纹，这背后又涉及了什么样的化学原理呢？接下来请同学们阅读资料卡片一，总结碱的化学性质。
4: 皮蛋表面松花状纹路的形成源于碱的渗透作用，密封过程中碱通过蛋壳孔隙进入内部，与蛋白质中的氨基酸发生反应，生成氨基酸盐结晶，这些晶体在蛋白中定向沉积，最终形成标志性松花纹样。说明碱与氨基酸反应，说明那个碱可以与酸反应。
0: 好，非常好啊，你拆资料的能力很强啊。那么最后我们尝试建立关于碱的知识体系，碱有哪些化学性质呢？小浩，非常好啊。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四个流程，实用。首先我们先来阅读一下资料卡片二，哪位同学来读一读？
5: 王世雄的随稀居饮食谱中说，皮蛋味辛涩甘咸，能泄热醒酒，去大肠火，治泄痢，能散能敛。一般碱性物质具有涩味、滑腻感等，在食用松花蛋时加点白醋，醋能杀菌，又能中和松花蛋中的一部分碱性，吃起来口感更佳。
0: 嗯，那古人吃皮蛋为什么要蘸醋呢？哪位同学来说一说？
6: 因为酸可以与碱反应，可以中和碱，让口感更佳。
0: 食醋不仅可以调节食物的口感，还可以进行金属表面除锈。大家请看，一个是生锈的铁制品，另一个是食醋浸泡后的铁制品。铁锈的消失说明酸具有什么新的性质呢？哪位同学来说一说？杨文轩。
7: 酸可以与金属氧化物反应。

0: 那接下来我们尝试建立关于酸的化学性质的知识体系，哪位同学来说一说呢？宇轩，
1: 酸能与碱反应。
0: 酸能与碱反应。
1: 酸能与金属氧化物反应。
0: 酸能与金属氧化物反应。好啊，那么通过以上的环节呢，我们总结出了部分酸碱盐的化学性质。现在请大家将酸碱盐化学性质的

0: 以来，柳条乡后续村紧扣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立足优质高效现代农业发展定位，依托蔬菜大棚资源优势，大胆尝试杨赌菌特色种植，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后续村此次试种的杨赌菌大棚总面积达17000平方米，得益于科学管护与适宜的生长环境，每栋大棚鲜蘑产量稳定在3000斤，当前市场价格维持在每斤70元左右，按此计算，10栋大棚总产量可达3万斤，预计总收入超200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作为高端食用菌品种，杨赌菌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后续村精准把握价格优势与消费升级趋势，为产业增收奠定坚实基础。产业发展的同时，后续村始终坚持联农带农机制，大棚从日常管护到采摘分拣，优先雇佣当地村民务工，有效解决了数十名村民的就业难题。稳定的就业岗位让村民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切实拓宽了增收渠道。柳条乡后续村村民于秀红：
1: 建棚的时候我们就搁这干，现在今年也是干第4年了。嗯，完我们这村里头也有30-40个人吧，就是搁这里干活，一年就是都是收入2-3万块钱吧，就是我这额外收入嘛，就是给我们经济方面带来了很大的收益。
0: 此次杨赌菌试种成功，是后续村落实优化产业结构的生动实践。下一步，该村将总结试种经验，计划扩大种植规模，持续做强特色产业，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发展，让农民共享发展红利。双辽市后续绿园实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洪文：
2: 现在这个杨赌菌目前长势还挺好，就是这个水分也到了，完了现在咱们这个控制这温度，就现在目前瞅着控制温度也非常不错，然后呢风啥的，现在目前瞅着产量我认为不能低了。比种菜呢它产值也高，就现在我就现在目前是投资10个棚，如果这茬效益理想，我这个40个大棚过年想种20，最少是种20棚，就是这个目前瞅着这个长势还挺好，这个就是1平米按这个漏着点，还有这长势，我估计能达到心理预期。
3: 为持续优化小区生态绿化环境，切实提升居民居住品质，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满意度，在辽南街道及南康社区的精准指导下，双辽市鼎丰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紧抓春季绿化养护黄金时节，全力推进南湖1号院小区绿化提质换新工作，全方位推动小区绿化品质提档升级，人居环境迭代优化。
4: 为扎实做好小区绿化提质工作，打造宜居优美的居住环境，本次南湖1号院小区绿化提升工程于4月下旬正式启动。工程规划栽植五角枫、造型松、美国红枫、唐契等乔木500余棵，搭配红叶梨、小叶丁香等灌木约8万株，进一步丰富园区绿植层次，优化景观布局。绿化

0: 施工过程中，物业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紧密协作，严格按照绿化设计方案，细致规整绿化区域，平整土地土方，精细化完成每一处苗木栽植工作，全员严把苗木种植质量关，坚守栽一棵活一棵，诚意景的施工标准，以匠心实干为园区添绿增彩，携手绘就绿意盎然、宜居和美的小区生态新画卷。 作为深耕社区践行担当的红星物业，鼎丰物业始终将打造优质小区环境作为工作目标。在街道社区的统筹部署与有力指导下，物业提前开展小区环境整治工作，全面清理公共区域、私垦种菜、违规占地种植等不文明现象，同时结合小区整体风貌与实际需求，科学规划精心设计绿化提质升级方案。
1: 为本次绿化改造工程有序推进筑牢坚实基础。双辽市鼎丰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洪浩然：本次绿植栽种，我们鼎丰物业依据小区整体景观规划布局，重点对小区主次干道、休闲活动广场等处开展集中绿化提档，精选一城活、好养护、品相佳、观赏性强的乔木、灌木及花草苗木进行补植增绿。
0: 切实提升小区整体居住品质，美化园区环境，清新空气氛围，优化生态景观，努力提升业主居住幸福感与舒适度。长期以来，辽南街道南康社区持续发挥统筹引领和指导帮扶作用，常态化对鼎丰物业的小区管理、便民服务、环境治理等工作进行督导赋能，助力物业不断精进服务能力，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推动各项惠民服务、环境整治工作落地落细、走深走实。下一步，社区与物业将持续深化联动协作，以红心服务守护民生福祉，全力打造环境整洁优美、物业服务优质、邻里和谐友善的幸福宜居家园。辽南街南康社区南湖一号院小区网格员崔佳明。
2: 南康社区指导南湖一号院鼎丰物业开展绿植提升整治工作，牵头排查小区绿化现状，并督促物业补植苗木、修剪整形绿植，做好病虫害防治和日常浇灌养护。未来社区将加强常态化巡查督导，压实物业绿化管护责任，同时多维度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党建引领，引导居民共同参与。 完善长效养护机制，提升小区绿化环境品质。
3: 近日，玻璃山镇联合市农机技术推广部门举办了玉米调耕作业技术现场演示会。演示会采用机械演示加现场讲解加答疑互动的模式，向在场农户全方位多角度讲解玉米调耕作业技术核心原理、操作要点及机具维护技巧。重点普及了该技术保熵增温、培肥地力、节水节本、抗逆增产的显著优势。 详细对比了传统种植模式与现代化调耕作业模式的差异，切实让大家看懂流程、摸清优势、学会技术。针对农户关心的种植难题、机具适配、技术应用等问题，工作人员逐一细致解答，手把手指导教学，有效打消了农户的种植顾虑。 现场演示会紧贴春耕生产实际需求，以实景示范打通了农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通过手把手教学、面对面普及，有效提升了辖区农户科学种田、智慧种地的能力。本台通讯报道。近日，郑家屯街迎新社区在文化广场举办秧歌展演活动。
4: 为了丰富活动内容，加强地区之间的交流，社区特意邀请了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岱山吉祥秧歌队、公主岭市石屋镇丁架窝棚汇宏秧歌队、桑树台镇秧歌队来我市参加活动。我市郑家屯街迎新社区帅府秧歌队以及辽西街西环社区秧歌队等两支本地队伍参加了展演。 队员们身着艳丽服饰，踏着欢快节拍，挥舞彩绸，扭动身姿，铿锵的锣鼓声与灵动的秧歌表演相得益彰，用饱满的热情一展民间文艺风采，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郑家屯街迎新社区帅府秧歌队队长费凤燕。
2: 三个呢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让我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在这个国富民强、国泰民安的日子里，我们能参加秧歌展演，而和这个长春的秧歌队、公主岭的秧歌队共同庆祝我们的五一劳动节，感到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高兴。
3: 此次秧歌表演为各文艺队伍搭建了才艺展示的交流平台，既展现了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又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拉近了邻里距离，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社区精神。郑家屯街道宣传委员杨涛：
4: 此次活动不仅弘扬了传统民族文化，也丰富了居民的精神生活，充分展示了咱们群众昂扬向上、热爱生活、致敬劳动的良好精神风貌。接下来我们街道将持续办好惠民文化活动，凝聚邻里合力，营造文明和谐向上的良好氛围。
1: 近日，市中医医院组织开展中医理论专题培训，培训中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抽象的中医基础理论与人体脏腑机能、情志调理、临床病症紧密关联，深入剖析其在临床中医护理中的实操应用，内容兼顾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参训护理人员认真聆听、细致记录

0: 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认真做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后的学习、宣传、适用工作，坚决扛起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审判责任。新华网、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共同开展2026年助力小微经营主体发展春雨润苗专项行动，聚焦助企纾困、拓展服务等四个方面，推出15项、50条服务举措，推动小微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生活小常识：立夏后气温升高，应少吃辛辣、油炸、燥热食物，要多吃冬瓜、苦瓜、绿豆、莲子等清热祛湿食物，应做到少食多餐，从而减轻肠胃负担。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

0: 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

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1: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0: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1: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大家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有礼双辽人，咱们一起行动。记住这几条：出门遛狗牵好绳，点餐一定要光盘，过马路不闯红灯，停车规范不乱停。双辽因文明而美丽，文明从你我做起。
3: 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4: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3: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4: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北京时间的9:0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美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呢。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荣美”，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好了，我们首先呢，在节目的刚开始呢，来看一下我们的土地土方，还有呢，像精细化的完成每一处苗木的栽植工作，全员严把苗木种植质量的这个质量观，严守呢栽一棵活一棵、成一景的施工标准，以匠心实干为园区增添绿色，携手绘就绿意盎然、宜居和美的小区生态新画卷。作为深耕社区践行担当的红星物业，那顶峰物业始终呢将打造优质小区环境作为工作目标。在街道社区的统筹部署与有力指导下，物业提前开展小区环境整治工作，全面呢清理呢公共区域的私垦种菜、违规占地等种植的一些呢不文明的现象，同时呢结合小区整体的风貌与实际需求，为本次绿化改造工程有序推进呢筑牢坚实基础。那长期以来呢，辽南街道啊、南康社区呢也将持续的发展统筹引领和指导帮扶作用，常态化对顶峰物业的小区管理、便民服务、环境治理等工作进行了督导赋能，助力物业不断的精进服务能力，提升了基层的治理水平，推动各项的惠民服务整治环境整治工作呢落地落细、走深走实。下一步社区与物业将持续深化联动协作，以红心服务守住呢民生福祉，全力打造环境整治优美、物业服务优质、邻里和谐友善的幸福宜居家园。

0: 来看一下，近日郑家屯街道迎新社区在文化广场举办了 Younger 的展演活动。那现在可能我们尤其啊，就我觉得这 Younger 呢一直在我们的很多的广场啊或小区前方的空地上都有这样的文化娱乐休闲活动。老年人呢，大家呢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是啊这个精心打扮的。
1: 嗯，
0: 尤其是我女儿特别羡慕他们的头饰。
1: 对，
0: 哎，而且我也仔细看过那个头饰，很精巧的，
1: 很精致的，
0: 很好看。这也是丰富了老年人的业余文化生活。那为丰富呢活动内容，加强呢地区之间的交流。社区特意还邀请了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这个秧歌队儿，还有公主岭市的石屋镇的秧歌队儿，还有桑树台镇的秧歌队儿来到我市参加活动。
1: 嗯，
0: 那我市郑家屯街道迎新社区帅府秧歌队儿以及辽西街道西环社区的秧歌队儿两支本地的秧歌队儿参加了展演活动。队员们呢身着鲜艳的服饰，踏着欢快的节拍，挥舞着彩绸，扭动的身姿，铿锵的这个锣鼓声和灵动的秧歌表演相得益彰，用饱满的热情一展民间文艺风采，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的掌声。
1: 此次秧歌的展演呢，也为各文艺队伍搭建了才艺展示的一个交流平台，既展现了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呢也丰富了群众业余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拉近了邻里的距离，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社区精神。

0: 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我们可能在身边我们都发生过，就是好心，哎，你搭个车，哎，就坐我车走吧。但是如果说这种好心让人搭车，咱们呢这平常当中啊，这个大概率呢不会发生什么事儿。但一定会有概率会出现些，
1: 有可能有这个万一的情况，
0: 哎，一旦出现呢交通事故，那我们该怎么界定这个赔偿呢？
1: 嗯，
0: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最高法给出的回应。在6号的时候呢，我们关注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发布。民法典规定，对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呢搭乘人损害的，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那么同时呢，最高法呀也研究认为，公安的交管部门呢做出的全责和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于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 嗯，那解释二当中呢，同样也有这样的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的原因，还有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是构成故意或者是过大的过失，这个呢有利于充分的发挥好意同乘制度的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0: 嗯，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呢明明是一种好意，那如果说呢，当我们有好意出现小概率事件的时候，如果说呢，这个好意让你搭车的这个人负完全的责任，那么这个呢就会和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鼓励大家相互帮助啊，这是违背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有一定的界定，那么还好现在有相应的界定，能更清晰的让你知道，哎，我这个是不是存在于我的过错，
1: 对
0: 搭乘人造成的损害。所以说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要将身边的一缕阳光照亮自己，也温暖他人。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了一项重要的提示。哎，这是一个什么提示呢？相信啊，最近呢，大家呢在看电视剧《喀什恋歌》的片头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在它片头新增了"保护正版，人人有责"独立提示针，标志着国家广电总局联合国家版权局启动电视剧盗版专项整治，推动全行业新上剧集统一加注版权警示，盗版导致行业损失达200亿。那高清资源上线3分钟内即遭盗播。
1: 无论说是电视剧还是说像我们的一些书籍报刊哈，我们都应该做到这个保护正版。那像在电视剧《喀什恋歌》的片头呢，我们在之前看的时候呢，会有电视剧发行的许可证，而且会在右下角呢也会看到它的这个备案的号码。
0: 嗯，
1: 那在这个电视剧发行许可证之后，哎，又新增了一个这个独立的画面。我们在图片上能看到哈，就是在屏幕的正中间会看到"保护正版，人人有责"这样的一个独立的画面。
0: 嗯，
1: 其实也是在提醒着我们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提示语，就希望我们可以这个去看，多多的去支持一下这些正版的这个影片或者是正版的书籍。
0: 可能你在买到盗版的书籍或是看到盗版影片的时候，会有心头一喜，哎，我以最低的价格，哎，我收获到了很大的这性价比。
1: 对，
0: 嗯，但是你没有想到，当我们这个行业到处都是盗版的时候，那它直接呢会影响很多的方方面面的，对方方面面都有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呢，就是从我们的感官上，很多时候我们精心制作的一些东西，如果盗版了，你根本感受不到它正版的这个水平。
1: 嗯，
0: 还有就是，如果长时间处于这种亏损，我个人认为啊，那我们的内容怎么能保证它高质量呢？
1: 对
0: 啊，像我们每次啊看到电视剧或者是电影有高质量的时候，我们都会想一刷二刷，
1: 嗯，
0: 甚至多年之后我们再重新看的时候依然会觉得很好。
1: 嗯，
0: 这源自于我们的良性循环，如果都是恶性循环，咱可能一时两时的性价比呢可能会觉得哎也不错，可是之后这就是大家都会呢觉得对我们生活的业余文化生活和对我们的文化生活或文化积累都会有影响的。
1: 对，
0: 那来自于中新文娱，从中国电视剧制造产业协会获悉呢，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在4月29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集中治理电视剧侵权传播动员会议指出，电视剧、网络剧侵权传播严重损害制片方、播出方合法权益，破坏了广电视听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广电总局会同国家版权局等相关监管部门，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还有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并实现与建网2026专项行动有效链接。
1: 那在4月30号的时候呢，中制协也下发了通知，号召会员单位在新上剧集片头统一加注提示，并配发标准化的模板，确保视觉呈现规范和醒目。根据5月1号的监测数据，百度搜索、百度网盘、360 UC、夸克、QQ 浏览器、悟空浏览器、抖音、快手、B 站等处理侵权盗版投诉的链接数万条。
0: 那此前呢，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的司长呢，冯胜勇在调研中呢，制协轻工委的时候呢，就已明确指出，盗版侵权已成为了严重危害行业健康发展的一大毒瘤，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整治。独立成真的背后，是中国影视业对长达10余年行业的这种顽疾的深色预警。上线3分钟，盗版全网飞。一位长视频平台的法务负责人表示，在高度数字化的今天，盗版者最快仅需180秒即可非法的抓取高清资源，这意味着正片在流媒体平台刚刚开播，高清无水印的链接已在隐匿的渠道扩散开来。
1: 而且呢，根据中制协的统计，中国剧集行业因为盗版遭受的年损失高达200亿元人民币。如果说将电影和微短剧涵盖在内的话呢，那这个数字可能会更加的庞大。业内的人士也分析，片头提示语与许可证的标识形成连续的呈现，有助于强化公众版权的意识，提升版权保护的可见度，并为常态化的治理提供基础性的支持。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我国出台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来自于中新网北京4月3号的一条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4月30号表决通过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社会救助法共7章78条，包括总则、救助对象和措施，还有就是救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监督和保障、法律责任和负责。
1: 那该法呢也规定，社会救助对象包括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这个流散的人员等等。
0: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事关呢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社会救助法是社会保障领域的基本性法律，将为推动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让人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0: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人民网的一条消息，在自动扶梯上，我们一直都有这样的叫左行右立。
1: 嗯，
0: 哎，这样呢，以防止呢，就如果说
1: 有着急的人，
0: 哎，有人员着急
1: 特殊情况的，
0: 你可以靠一侧，然后呢，直接呢就通行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就是左行右立发生碰撞，谁该担责呢？
1: 对，如果说左行的人，那撞到了我们在右侧站立的这样的人，而且呢会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损失或者是健康伤害的话，这种情况需不需要担责任？那么近期呢，在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相关的案件，我们来看一看。
0: 在上海的一个地铁站内啊，乘客呢石某乘坐上行的自动扶梯时呢，按照左行右立的习惯站立在了右侧，那乘客李某呢从其左侧快速行走，碰掉了石某手中的手机，致使手机屏幕破碎。事后呢，石某维修费用花费了1000余元，双方经调解无果，石某将李某呢诉至这个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要求其赔偿手机维修费用。
1: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认为呢，李某在搭乘扶梯的过程当中，快速的从扶梯的左侧向上行走，并且碰到了右这个石某的左手，导致其手机呢掉落，屏幕损坏。李某的行为呢有违禁止行走或者是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且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没有尽到注意的义务，将石某的手机碰落，存在着过错，那遂判决李某赔偿石某的手机维修费。李某呢向法院提起了再审，法院经审查呢是驳回了再审的一个申请。
0: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的一级法官呢，他表示啊，左行右立呢倡导最早呢可能要追溯到20世纪中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当作是扶梯通行的这种惯例，但是在实际当中啊，刚才我们两个也在说，它确实是会有一些弊端的。
1: 嗯，
0: 哎，这种弊端是什么呢？就像刚才，如果说我很着急，
1: 对，
0: 我这像我们东北，我哐嘡一下子可能碰到了它，啊，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做？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刚才这个案例当中也看到啊，即便是左行右立，那么左行的这个人也要担起注意
1: 的
0: 这个责任。你不是说你要横冲直撞，你就有理由的。
1: 对的。
0: 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实际情况当中出现的这种弊端的凸显，一方面呢，此举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在扶梯啊向上行走或是奔跑，很容易发生啊这种摔倒啊或者是磕碰等安全事故，存在安全风险。另一方面，也会降低整体的通行效率。自动扶梯。

一直有呢两侧呢均有序站立，才能实现最大的通行量。那此外呢，长期单侧站立还容易造成扶梯的损坏。全体乘客集中在扶梯一侧，会加重扶梯单侧的承重的负荷，导致呢零件受力不均，从而加速设备的磨损老化和损坏。 近年来，上海其实已经不主张在乘坐自动扶梯的时候左行右立了。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规则当中也规定，乘客应当正确地使用轨道交通自动扶梯、无障碍电梯、自动售票机、公共交通卡充值验票机以及有关的设施设备，禁止在运行的自动扶梯上逆行、推挤和嬉戏打闹。 那法官呢，同时也建议说，有赶时间的这个有赶时间需求的这个乘客哈，可以选择步梯，这样的话可以更加快速的通行。扶梯和楼梯搭配使用，更能适配不同乘客的出行需求。

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9:4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融媒之声，和您呢走进我们的下一个板块979帮你办。在生活当中呢，您有什么呢服务类的信息呢，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发送给我们。您在微信上搜索双聊融媒，并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就能第一时间看到您的生活服务类信息。那么来看一下这样一条消息，华府家苑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是13351581669，13351581669。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呢，出售红城家园的楼房呢，面积呢是60平六楼非顶楼，联系电话是1389443634513894436345。那如果说您有买房卖房以及各种便民服务信息的话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我们在收到信息之后都会帮您及时的发送。
1: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2: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1: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好听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常言说，世界之大，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所以啊，有些事儿您还别抬杠，那哪能？就能，无奇不有吗？就拿前文书来说，平地翻船，怎么能把珍珠佛丢了呢？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抢珍珠佛？你得有点来由吧。为了把这事儿查清问明，金头虎贾明出主意，咱们小哥几个得疼我三大爷，得替我三大爷分忧。呵，几句话把年轻人这个劲儿全鼓起来了，一个个擦拳抹掌，热血沸腾。贾明说的对，对，应该。
3: 哎，对吗？我说咱还说走就走。
2: 刚说到这儿，锦衣韦陀黄三太说话，慢，我贾明啊，我发现你这个人就爱没事找事儿。你说你放着觉不睡，你鼓捣大伙干什么？我老师已经做了安排，把人员都确定了。大侠钱世忠，我二大爷铁牌道诸葛三真，再加上我老师就够了，不让大伙去。连五叔飞天玉虎蒋伯方都不带着，你说咱们起什么哄啊？咱们再一折腾，就得把计划整个给搅乱了，不但无功，还得担责任。睡觉，谁也不准动。黄三太是大师兄啊，好像这个班的班长一样，他一发话，大伙没词儿了，所以都躺下了。可贾明不服气儿，把拇哥眼一瞪，腰一叉，哎，
3: 我说三哥，咱把话说清楚啊，你那意思我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啊？我这么做怎么叫多此一举啊？方才我说的清楚，那我三大爷含着眼泪，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他那人太好了，他怎么说的？他怎么想的？有事儿他一个人盯着。他二下南七省，你还记得不？谁都不带。他为的是什么呢？不想株连旁人，天塌下来他一个人顶着，所有的灾难和痛苦他一个人撑着，所以他不带这个啊，不带那个，

0: 我问你，你身为他的顶门大弟子，你还不了解你的老师吗？他老人家越是这样，咱越觉着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咱们才要勇往直前，俺替他挑重担。我说你看你刚才这一说冷水泼头，好心当了驴肝肺了，我怎么叫多事呢？啊，让大伙给评评这理。哎，他这么一说呀，把黄三太说的还没词儿了。这，大伙一听有道理，又都坐起来了。贾明说的对，大师兄，咱们马上行动吧。这么大的事儿，不请示过我老师，咱怎好私自行动？哎，来了，来了。要一请示咱还去个什么劲儿了，你别打退堂鼓好不。最后萧音龙脸红脖子粗的，师兄你不去我去，我决心已定了，上刀山跳油锅我万死不辞。黄三太一看没办法了，一个人孤立，最后一咬牙，好吧，就这么定了。那咱这些人都去啊，家里头空着，那像话吗？大伙一听，可也是，这么大个镖局，你知有什么事儿啊？啊，我刀走了，找人谁也找不着了，就不好交代了。黄三太问贾明：“贾明啊，我的意思，咱去一半，五个人足矣。”家里留一半，你看谁去合适，谁留在家里。哎，好了，既然三哥你说了这话，授权给我了，那我就挑了啊。嗯，这个我三哥你得去啊，你是我三代的顶门大弟子，未来的接班人呢，对不呢？你算一个了啊。我说萧银龙的小龙得去，小龙有能耐呀，鬼点子还多，是不是呢？俩了。欧阳德得去，那这臭豆腐啊，还会金钟罩，那大烟的锅子挺厉害，到了时候他有特殊的绝活，他跟着仨了。干巴鸡得跟着，你看干巴鸡不怎么地吧，但这小子坏水多，有时候能帮着出个点子什么的。四个了，再一个就是我了，我非得去不可呀，我是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的铁霸王啊，什么事儿离开我都玩不转呢。要想得珍珠佛非我不可。哎，这么算上咱五个人，你看怎么样？剩下的看家睡觉。黄三太点点头，就这样了。凤凰张七一听不干了，我大师兄这不公平，怎么的？我们都饭桶，就得把我们溜到家里头。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算了，别说了。贾明代表我，这就做了决定了，去的马上收拾东西，在家的马上睡觉。黄三太还真行，还要不怎么叫大师兄呢？这么一说，留在家里的人心里不痛快，不敢争辩了。所以这小哥五个收拾锦陈利落，各背兵刃，连夜之间离开镖局。等他们走的时候，前屋明灯蜡烛，就听昆仑侠圣婴高一声低一声，这些老人们还在议论，就是到了霍家寨怎么办，这样应当怎么对付，那样应当怎么对付。黄三太心说话，老师啊，恕弟子不孝，背着你老人家我们可走了啊。头也不回，小哥五个起了身，离南京水西门 直奔霍家寨。他们谁都没来过，就光听钱世忠那一介绍，那有什么用啊？路上他们马不停蹄赶奔山东，啊，走着走着，眼前闪出双阳岔道，哥五个傻了，哎，黄三太说这是咱走哪条道？扭之分毫，差之千里啊！这家要走错了可麻烦了。我师兄你别着急，咱们鼻子底下不有嘴吗？我打听打听啊。贾明说着，来的几个庄稼人近前，这几个庄稼人抬头一看，吓一跳，嚯！心说没下雨，怎么狗尿台钻出来了？嘿，这位长得这德行，没有三块豆腐高，草包肚子，罗圈腿，呵，还烂眼圈，嘿，都长全了都啊！但仔细一看呢，这边还挺带人缘，所以有个爱说话的马上还礼，朋友有事儿啊？啊，哎，对了，我初来乍到贵宝地呀、我走蒙门了，我想打听打听什么地方叫霍家寨。
1: 霍家寨呀、
0: 这儿没有，这有霍家庄。霍
1: 耶，
0: 贾明一想，把这事儿还没记清楚，到底钱世忠说的是霍家庄还是霍家寨？又一想，一回事儿，什么叫庄，哪叫寨，什么叫村，哪叫屯，都一个味儿。贾明转身回来了，
2: 三哥打听清楚了，
0: 离这多远？
2: 就在前边，他们告诉我了，叫霍家寨。
0: 他也说的胡了八秃的。就这么的呢，黄三太众人随着他往前就走，人家告诉离这不远，他们走了要么20里地，抬头一看，大概这，但见对面两架大山，正中央是山沟，地势平缓，就在山沟这儿有个村落，
1: 这村落还不小的，还
0: 离了拉拉能有好几里地，南北两座寨门，周围还是围墙，修的都挺坚固。再看那寨门外头还有吊桥，拿大绳子吊着，吊桥下的是挺宽挺深的大沟。那人说这干嘛？
1: 干嘛？
0: 那年月不太平，经常闹土匪，新词儿叫胡子，那年月叫土匪叫贼，所以大伙儿没有安全感。你说报案吧，离着官府还挺远，等官府来了人，黄瓜菜都凉了，就得自己动手保卫家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人家修的围墙，挑的大沟，把本地的住户全组织起来，那些年轻人呢轮流值班，白天晚上都有人站岗放哨。另外在十字路口每家每户都有铜锣，一家有事筛起锣来，十家响应，全村子支援。既然能给自己仗胆助威，也给这贼呢一种奢威力量，把他吓跑。他们来这时候白天，寨门开着，吊桥放着，大门旁边一条长板凳，板凳上坐着七八个年轻人，鸭子腿一鸣，在这摆龙门阵，闲着没事聊天吧。旁边放着刀枪棍棒，所以这金头虎贾明迈步上了吊桥，来到几个人近前。
2: 我说各位打听打听，这是霍家寨吗？
0: 其中有个当头。

的看看。不是，我们这是霍家庄，反正我这个别扭，什么庄了寨子的？我问问你吧，这里人都姓什么？大部分都姓霍。哎，就这，就这。钱世忠说了，那块都姓霍，那除了这还

0: 哎呦，这几个家伙都带着家伙事儿来的，赶紧送信儿去，撒脚如飞到里送信儿去了。能有两杯水那么大时间？什么叫两杯水啊？就是那热水啊，喝那么两杯，时间不短，可也不算长。就见从里边出来五六十号，这五六十人都拿着刀枪棍棒，为首的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小伙子背背双刀，赤红的脸膛，大个儿，挺威风。一看这样子就是练家子，胸脯高高的，好像扣着两个大碗。送信儿那个人在前面引路，就来到寨门了。少庄主，就这位说的，这他们是一伙的。这个少庄主停身站住，看了看贾明，哎，朋友，道个伴吧，你想干什么？
1: 干什么？呵呵，我问问你，你贵姓？
0: 在下姓霍。
1: 哎，妥，就是你。
0: 我姓霍的。
1: 你装什么糊涂啊？你自己干了些什么事儿你还不知道吗？快把珍珠佛献出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献珍珠佛端你的肥窝。
0: 他又叫唤开了。这个少庄主听完了一皱眉呀，心说说的什么呢？我怎么不懂啊？哈哈，装疯卖傻呀！哦，都带着家伙呢，不用问，跑这儿找茬来了。你看这个年轻人也是，你倒问清楚，可没说年轻人嘛，头脑爱发热。他也没往下深问，伸手把双刀拽出来了。呆，胆大的贼人，你还反咬一口？什么珍珠佛不珍珠佛的，我不懂，赶紧给我滚，再在这捣乱，我叫你在刀下做鬼。
1: 哎呀，我小子真横啊，真要伸手啊，不定谁行谁不行呢。
0: 贾明说着话，拽出一字冰铁杵，未曾动手之前自个儿先练了一趟。你这不没事找事儿吗？你自己练干嘛？这叫装熊吓唬人。练完之后，
1: 行嘞，小子你过来，
0: 我厅堂五四跟这年轻人站到一块儿了。把贾明伸成手一瞅，耶，自己这两下子白给。姓霍的这个小伙子双刀如飞一样，刀光闪闪，贾明一个没躲利索，正砍后脑勺上的，嘡就这一刀，把小伙吓得一拨了脑袋。哎呀，小伙心说完了，贪了人命了，这一刀下去还不给开瓢啊？哪知贾明疼得一眨巴眼儿，砍了一道白印儿，没事儿。你看没说吗？他会十三太保的横链扇臂刀枪，刀砍上一个白印儿，枪扎上一个白点儿，但那玩意儿也挺疼啊，那玩意儿。贾明一缩脖子，

0: 欧阳德说完了，飞身行替换贾明，贾明回归本队。杨香武乐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1: 哎呀，嘿嘿嘿，你乐什么你？
2: 我说你不叫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的铁霸王吗？闹了半天就这两下子。
1: 嘿嘿，我告诉你，大将本来应当压后阵，大将不能先伸手，伸手非打败仗不可。我最后过去那准赢。
2: 待着你别吹了你。
1: 他们俩呀，不管什么时候还抬杠，完还老离不开。再看小芳说欧阳德，轮大烟袋子一过来，把这姓霍的小伙吓了一跳。
2: 小伙心说：“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这哪来个怪物？”
0: 八月的天气，穿着翻毛大皮袄，嚯，皮套裤、大毡窝、皮坎肩、大皮帽子，这位纯属是个大汉包。再看戴那眼镜，还没片儿。光有架，这玩意带不带有什么用啊？这烟袋都出了号了，烟的锅好像二碗，锃明刷亮，是风魔铜的，杆儿是铁的，能有鸭蛋粗细。心说这玩意到底是真烟袋呢，还是兵器？书中代言，欧阳德这兵器两用，抽烟也行，打仗也可以。这叫两不耽误，话不投机当场动手。等伸伸手，这小伙一看呢，这汉包可有两下子。烟袋的招数特殊啊，一边打一边乌鸦乌鸦的不闲着，乌鸦混账乌鼻根子，臭豆腐臭脚老皮痒豆，我看你往哪里走哪里走哪里走，走走走走，啪！小伙躲闪不及，烟袋锅子扣在小伙屁股上的，把小伙打得嗷一声蹦出去八尺多远，当时就瘸了。小伙见势不妙，压双刀一瘸一点败回村镇，一边走一边说呢：“小子们，有种的你们别走，你们等着。”乌鸦混着乌鼻根子，我们哪里也不去，我们要珍珠佛。
2: 啊，对了，哪儿也不去，快把珍珠佛献出来。
0: 这小伙往回走，刚走到小狮子街，对面他爹来了。因为他爹听说出了事儿，老头不放心，领着五六十人，这老者手中提着电光刀。风尘仆仆迎面走来，一看儿子来了，老头就问孩儿啊，发生什么事了？爹，你快去看看吧，来了五个土匪，比横的还横，说那些话我都听不懂，管咱们要什么珍珠佛，您说这不是凭空捏造吗？解释也解释不清，故此我们伸手了，有个怪物使烟的锅扣了我一下子，这帮小子十分厉害。
1: 哦，不必惊慌，待我观看。
0: 老头拎着电光刀来到寨门这儿，可这帮人正在乐舞扬威之时，一看出来个老头，这老头也大个，面似晚霞，可年纪也不小了，能有六十多岁七十来岁吧，穿衣打扮干净利落，手里拎着一把特号的单刀，光滑闪闪。老头过来，欧阳德刚想要伸手，这黄三太觉得有点不对劲儿。黄三太心说，祸事三杰呀，您前世中说的清楚，哥仨三条虎尾三节棍，那小伙就一个人使双刀，这老头也使刀，没有使三节棍的，是不是成良敏了？

0: 为了避免误会，黄三太把欧阳德叫回来了。兄弟，你先回来，我去看看。黄三太有长者之风，没拉家伙，来到老头近前一抱拳：“老人家，在下有礼了。”老头一看，儿子说话有点悬。儿子说：“来了五个贼，贼眉鼠眼的，蛮不讲理，哪是那么回事？你看这小伙长得平头正脸，一团正气，见面先行礼。”所以这老头回过身去，冲着儿子狠狠瞪了一眼，赶紧还礼：“壮士，你们来到此处究竟所为何故？”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黄三太弟兄五人来到霍家庄，见着老庄主了。黄三太这个人很精细，为了不产生误会，所以啊，就问老庄主：“您这个地方究竟叫霍家寨呀，还是霍家庄？”“
4: 哦，我们这个地方叫霍家庄。”“
0: 有没有叫霍家寨的？”“
4: 有啊，
0: 过了山那边就是霍家寨。”“
4: 得。”
0: 黄三太一看满拧，看来是误会了。那么请问老人家，霍氏三杰您听说过没？霍氏三杰哥仨呀，霍金堂、霍玉堂、霍满堂。哎，对对对对，那是我亲侄儿啊，我是他亲叔叔，我叫霍天鹏，我哥哥叫霍天雕，霍氏三杰就是我哥哥的儿子。啊，哎呦！黄三太心说：“得亏问明白了，不就出来人命，很麻烦了。”老头就问：“阁下贵姓？”“
4: 在下姓黄，我叫黄三太。”“
0: 啊，黄三太！你师父可是圣手昆仑侠商鞅吗？”“
4: 老人家您说对了。”“
0: 哎呀，少镖头，你这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孩子，你过来。”使双刀那小伙过来了，脸红脖子粗的：“
4: 孩儿啊，误会误会啊，这就是十三省总镖局的人，这位是少镖师，叫黄三太。”“
0: 我少镖师，这个非是旁人，这是我儿子。我儿子叫霍宝堂。”“
4: 哦，黄三太一听，霍金堂、霍玉堂、霍满堂、霍宝堂，的确是一家子。那么请问黄少镖师，这后的这几位啊，都是我师弟。
0: 过来，我给我介绍介绍。”黄三太把哥几个叫过来了：“这位小方硕欧阳德，这位塞北观音萧银龙，这位赛诗前的杨香武，这位金头虎贾明。”“
4: 哎呀，听说过听说过，欢迎各位光临，里边请里边请。”
0: 到老头家里头了。这老头的家呀，虽然不十分阔气，但也不错，房间宽阔而高大。难得这老头爷儿俩那么热情。别看那个年轻人刚才伸手打得脸红脖子粗的，一旦解释清了，人家不计前仇，命手下人端点心端茶，告诉灶上的准备饭菜，弄得这哥五个好过不去了，心里觉着有点内疚。金头虎贾明
4: 冲着小伙霍宝堂一抱拳，哎哎，我不知道咱俩谁大谁小啊，我就叫兄弟吧。我兄弟，不知者不怪，刚才我说话满嘴喷粪，没说人话，我希望兄弟，哎，你得原谅。没说的，没说的，一点说的没有，过去那篇接过去。欧阳德也说，乌鸦，看来五是个混账无比个子，我骂你这些话全是骂我自己呢，千万你可不要记仇。哪的话呢，我记什么仇啊，咱是一家人的，快坐坐坐坐，别提那片了，能吃些饭去。黄三太摆手拒绝，就跟老头说，老人家，我们呢走差了，也没弄清楚什么庄啊什么寨呀、啊，我们来找霍氏三杰。哦，找我侄儿，找他们干什么？你们指什么说的？黄三太一看这老头的确不知道，好人呢、啊、老人家，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是这么回事。霍天鹏不听则可，等听完了，老头瘫软到椅子上，这是真的，老人家，这么大的事情还假得了吗？这是闹着玩吗？霍氏三杰在光天化日之下抢走了国宝珍珠佛呀，还把我们的人给打伤了，你说我们能不追问吗？如果国宝不能还朝，我们吃不了这个罪，担不了这个责任呢、啊，望老人家能助我们一臂之力。既然他是你侄儿，这事就好解决了。畜生，王八蛋，我们老霍家怎么出来这么仨造孽的败家子儿啊？各位啊，老朽半字不知啊，隔着这一座山音信不通。这样吧，我马上领着你们去见见霍氏三杰，我要问问王八羔子为什么这么干，是听了别人的话呢，还是吃饱了撑的？然后用绳把他们拴上，送到南京按律治罪。哎，不用不用，只要这三位认个错，把珍珠佛献出来就完了，我可以代表我老师做这个主，好在后果没什么严重的。哎，好好好，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咱们吃完东西就走，我看不吃，不行，吃。三大山还挺远呢，这是个力气活啊，先吃完了咱再走。书说简短，哥五个在这草草的吃完了饭，老头陪着，儿子跟着。带了几名庄客翻山赶奔霍家寨，等到这儿一看，哟，这座大寨子比霍家庄大着一半还多，街道也长，人也多。到寨门这儿了，有些庄客一看，哎呀，老爷子，您怎么来了？今天怎么这么得闲呢？
5: 啊，有点事情，见你们少庄主。
4: 哎，好，您里边请，里边请。老庄主来了，谁能难为啊？非常顺利的来到霍氏三杰的门首。有人一看是老庄主，赶紧到里边送信儿去。时间不大，霍氏三杰列队迎接。等这仨大个儿一出来，黄三太贾明一看，肯定就他们，跟前世中描绘的一般不二。这仨大个儿都红脸儿，要不是年岁上多少有点区分，你都分辨不出是谁来，长得太相似了。可几个人呢，没说话。再看霍氏三杰，一看亲。

0: 叔叔来了，
1: 廖姨夫跪倒了，叔叔一向可好？我们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叔叔，您听好吗？啊，起来吧，起来，起来吧。哎，闲着没事到这串个门。叔叔，往里请，往里请。哎呦，兄弟也来了。霍宝堂过来一抱拳，三位哥哥一向可好？哎，好好，兄弟想死你了，就隔着一架山，怎么老也不来呀？哥哥，还我老也不来，你们为什么老也不去呀？说的对。
2: 大厅，
1: 黄三太一看，这房间高大，比那老头那家要强得多，也气派。院子也宽敞，有兵刃架子。一看出来进去的都是庄客，这些庄客都带着家伙事儿。吴晓不言语，坐在旁边。这霍氏三杰三眼睛看了看，也没问这是谁，假装没看见。霍金堂是大爷啊，他得代表说话。叔叔，这么得闲呐，来了有事儿吧？
3: 有事儿啊，金堂啊，咱俩单独谈话，有方便地方？
1: 有，走吧。霍金堂转回身，告诉玉堂和满堂，你们哥俩留下，款待来这些朋友不准慢待，我跟叔叔有话说。哎，好，您去吧。安下他们，咱不说。霍金堂把叔叔领到跨院，跨院也三间房，小院也挺宽敞。推门进了屋了，让老头居中而坐，他在侧坐相陪。仆人呢，把水端进屋来，把门反带着都退出了。屋里就剩下爷儿俩。霍金堂就问。叔，您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儿？老头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金堂啊，打开天窗说亮的，有什么咱爷儿俩说什么。我且问你，前些日子你们劫道来的，你们哥仨一块儿出去劫了国宝珍珠佛，有这事儿没有？霍金堂闻听就一愣，喂，怎么说说说？别打奔儿，有没有？男子汉敢做敢当，有没有？
3: 喂，
1: 有。哎，老头一听行，再回答我一遍，有没有？
3: 有。
1: 孩子，你们为什么要劫珍珠佛？珍珠佛在哪儿呢？叔叔，在咱家呢。那你们要珍珠佛干什么？
3: 干。
1: 我叔叔，我看这事儿啊，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您老人家呢，你就别管这个闲事儿，您不必管。您那乐意在这住些日子，您就住些日子。您不累住呢，我们把您送回去，这事儿跟您毫无干系。
3: 胡说，放屁！
1: 怎么叫没关系？孩子，你们犯了国法了。珍珠佛属于国宝，皇太后要的宝物啊。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派出专人护送，往北京送，走到你们霍家寨，你们给劫了。你摸摸还有脑袋吗？这要朝廷追问下来，咱谁也活不了啊！我是你叔啊，我就得陪着你们掉脑袋。光掉脑袋吗？三亲六故都得跟着坐大牢啊！孩子，你糊涂死了。你念了那么多年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我现在怀疑你们哥仨吃错药了，这到底是为什么？说为什么？霍金堂一看他老头真急了，叔叔，叔叔，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哎，既然您问到这儿了，我不得不说了，是怎么回事？那位说怎么回事？这有爷呀，啊，咱们说实话，人不错，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家趁人。

0: 撒请帖传请柬，哎，这请帖就送到霍家寨，专门请霍氏三杰。因为林世佩有耳闻，知道这哥仨功夫挺棒，三条虎尾三节棍也独霸一方。这哥仨呢好奇，心说英雄会肯定高人少不了，管怎么的我们去一趟，哥仨还就参加了。到了莲花峪之后，见着林世佩，林世佩也爱交，他们也爱交朋友，一见如故，越说越亲热，越处越亲密。所以英雄会之前，他们四个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成了把兄弟了。他们仨管林世佩叫大哥，而且对天盟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磕破中指，喝了血酒。可后来呢，英雄会结束了，林世佩以失败而告终。这林世佩觉着见不得人了，一怒之间自己动手火烧了莲花峪。那以后的事情咱不必细说了。霍氏三杰呢，觉着凭扫兴回到霍家寨。这就事隔了多年的多年了，他们几乎把那事儿都忘了。前些时突然之间来串门的了，这串门的白天不敢来，黑天来的，还坐着轮椅，有两个人给推着。这俩人一个叫铁天池，一个叫铁天凤。轮椅上坐的这主正是镇八方林世佩。这哥仨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心说这不林大哥吗？怎么把双腿混没了，太惨了。哥仨就问呢，大哥多年不见呐，你双腿哪儿去了？兄弟，哥哥我太惨了，哈哈，哎，人不伤心不落泪。林世佩是拍着胸脯放声大哭，把这哥仨哭的眼泪也掉下来。大哥别哭啊，究竟怎么回事？一言难尽呐，老匹夫圣婴欺人太甚了，我走到哪儿他们追到哪儿，赶尽杀绝呀。我跑到萧金台，他们追到萧金台，我跑到萧玉台，他们追到萧玉台，我跑到二龙山，他们追到二龙山。哎，就别提了，在二龙山的老匹夫圣婴把我双腿给砍下去了。啊，谁砍的？圣婴啊，哎呦，老家伙真够歹毒的。哥哥，后来呢？
1: 后来我们投奔了冲天岛，找我老师铁背苍龙孙建章跟我师娘萧三娘，哪知道也没挡住圣婴啊。我老师还摆了座擂台叫海神擂，一开始我们抱着很大的希望，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呀，

0: 有一个破老道跟着捣乱，到现在我也不知他是谁。还有个大脑壳叫夏侯伤员，都赤膊上阵了，海神泪也弯了，我老师也摊了官司了，我听说被定成死罪，投入死牢了，现在掉没掉脑袋我也不知道。幸亏铁士弟兄念及前情，推着这个轮椅把我给救了。我现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实在走投无路，我想起你们哥仨来了。你们还记得吗？想当年咱一个头磕在地上，歃血为盟，喝了血酒了。我觉得你们哥仨够义气，所以不远千里来投。兄弟，能收留哥哥不？能收留我感恩不尽，不能收留我就碰头而死。
1: 大哥别说了，您来对了，我们哥仨最讲义气，因为当初咱不是开玩笑，那是真的。我们知道大哥是个人物，大哥没想你落得这么惨呐。你来了你放心，包括铁士弟兄，我们管吃管住，有哪些要求您只管说。别看你现在是残疾人了，有我们哥仨呢，一定替你报仇出气。哎呀，林世佩感动的珠泪滚滚呐，恨不能趴地上磕响头，但是动不了啊。林世佩一个劲儿的点头，多谢多谢。你说当天晚上没事儿，这林世佩能说自己不对吗？哎呀，他们向哥仨灌输这圣经怎么怎么不是东西，这个蒋伯方如何如何厉害，那个贾明如何如何缺德，等等等等等等，把不是全推到十三省总镖局。霍氏三杰头脑有点简单，偏听偏信，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我呀，大哥，气死我们了！你住这儿吧。好在我们哥仨身强力壮，手下庄客也有二三百人，迟早能用上。哎呦，林世佩就住在这儿了，他就靠着说瞎话维持。要是光林世佩，还铁士弟兄掀不起多大的风浪来。哎，您说这事儿巧不巧？林世佩来的三天之后的一天晚上，又来串门的了。他们家串门的白天不来，都是半夜来。来的是谁呀？六七个为首的，正是金面太岁程世俊。后边跟着个老道，这老道八卦昆仑子上官清，在他的身后电光侠李世宽，这三位都是冲天岛的。一看还有三位，这三位

0: 秦游乐了。林寨主，人不该死，总有救啊！您觉着奇怪呀、啊？连我们都奇怪，所以飞天鼠秦游才诉说前情。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流融媒，可以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在天气逐渐转暖之后呢，这个可能会有蚊子蚊虫呢，我们会在这个家里啊，或者说是楼道啊，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地点，我们会点燃这个香或者是蚊香，去驱除这些这个蚊虫。那然而呢，就是看似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物件哈，但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安全隐患。那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呢，说警惕最高可达800摄氏度，那用它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近日呢，在江西省九江市经开区的一家临街的店铺发生了火灾，路过的市民发现了火情之后呢，迅速的拨打119报警，消防员在迅速赶赴现场之后呢，成功的将火扑灭，并且对店内的杂物啊，还有纸箱逐一的清理，防止复燃。据店主自述，近期的雨水增多呢，蚊虫也滋生。当日呢，傍晚他在店内点燃了蚊香，想要驱虫驱蚊，并且将蚊香置于纸盒上。晚间闭店离开的时候，这个没有及时的去把蚊香给熄灭，进而呢就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看似不起眼的蚊香，燃烧的时候呢，中心的温度可以达到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一些可燃的物品，那非常容易酿成火灾的悲剧。其实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因为蚊香而引发的火灾是比比皆是的，不仅仅是在江西，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除了蚊香以外，像电蚊拍、花露水这种常见的驱蚊神器，如果说我们使用不当的话，不仅起不到一个驱蚊的效果，反倒可能引火上身，或者说可能给我们的这个健康啊，或者是安全的带来一定的隐患。所以说呢，近日国家应急广播联合北京市西城区的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系列的消防实验，带大家更加直观的去感受各类驱蚊产品在遇到火的同时，哎，发生了一些危险的情况。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驱蚊神器到底暗藏哪些危机。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消防员做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实验。蚊香引燃可燃物，消防员在打火机点燃蚊香之后呢，随后就放在了一张废旧的纸壳上，仅仅十秒的时间，纸壳呢便被蚊香引燃，并且冒出这种白烟。短短的几分钟呢，纸壳就已经这个燃烧完了。还有呢，像这个电蚊拍和杀虫剂，他们两个也会瞬间的起火。消防员将杀虫剂对准电蚊拍喷射，那么瞬间燃起了火焰，危险性是非常高的。那工作人员解释，电蚊拍工作的时候呢，容易产生高温的电弧，而杀虫剂里面呢含有可燃的这个气体，两者共同使用是非常容易发生火灾的。还有呢，就是这个花露水靠近火源的时候去喷射，也会有看到明显的有火焰在冒出。所以说防蚊更要防火，使用驱蚊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可燃物，做到人走灭火，电蚊拍呢千万不要靠近杀虫剂。所以说呢，这些安全的常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进行一些积累的。比如说天气之后越来越暖和了，那像这些电蚊拍啊、花露水啊、蚊香啊这种驱蚊产品使用的频次呢肯定也会增加。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规范的使用，远离可燃物，杜绝火灾事故的发生。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样的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警惕旋转门暗藏的夹缝陷阱，家长必知的安全细节。小朋友们呢，可能对他们来说好奇心是比较重的，对于任何事物都是充满了兴趣，充满了好奇，但这样的话呢，也会增加他们受伤的一个风险。比如说在很多商场啊、酒店呢、都有这种旋转的门，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潜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可能出现儿童被卡的一个情况。近日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家酒店，一个男孩的手呢就被旋转的门给卡住了，在消防接到报警之后呢，迅速的赶到了现场，并且开展了处置。那消防员呢也是经过了这个一系列的处置，对这门缝啊进行扩张，然后呢最终哈嵌入木块啊，然后进行加固，用撬门缝的方式呢把这个小朋友的手给抽了出来。那经过检查呢，男孩的右手也并没有大碍。其实像这样的事情也有很多，不仅仅是小朋友，大人也会有发生的一个情况，而且可能小朋友会发生的情况会更多一些，因为他们充满了好奇心，走路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跑跑跳跳的。所以说呢，这个公共场所的旋转门它存在着这种夹缝的陷阱，尤其是门翼和固定的这个边框啊、门体啊、地缝这种缝隙，非常容易对小朋友造成伤害，因为他们好奇能力强，然后避险的能力也比较弱。所以说当我们做家长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带孩子呢通过旋转门的时候一定要全程的看护，避免在门体附近嬉戏打闹、停留或者是逆行。如果说哈真的发生不幸有人员被卡的情况，一定要立即按下旋转门的紧急制动按钮，让门体停止旋转。如果说是手动的旋转门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推拉，避免造成二次的伤害。同时一定要及时拨打求助电话，等候救援。

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2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呢，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将您的消息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可以搜索双聊融媒，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掌上双聊 APP 的下方呢也进行一些互动的留言，还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电话热线，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现在我们已经迎来了立夏节气，作为夏天第一个节气，那么这个时候日照在逐渐的增多，而且雷雨频发，人体的新陈代谢也在逐渐的加快，养生的方式也需要及时的调整。
1: 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梦一样自由。
0: 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从起居、情志、运动和饮食四个方面来顺应时节，遵循晚睡早起这样一个节律，进行增酸减苦这样的原则，养心护脾，安然入夏。Yeah.

立夏过后呢，正式进入了心火健旺这样一个时段。那么养生的核心呢，重在养护心脏，同时兼顾脾胃的调理，为整个夏季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那么这个时节呢，在起居养生方面，专家建议应该顺应夏季昼长夜短这样一个特点。立夏之后呢，日照的时间在逐渐的变长，晚上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晚一点睡，但是呢不超过23点。早上起床呢，以顺应阳气的充盈。随着气温在逐渐的升高，那么日常我们使用空调呢，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以上，而且呢要避免出风口直吹我们的颈部啊，或者是腰背，或者是肚子，减少寒湿的侵入。另外呢，早晚温差较大的时候呢，要多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

情志的调养呢是立夏养生的关键。中医讲究夏气与心气相通，夏季心火旺盛，容易心烦急躁或者是情绪波动，我们应该尽量保持一个心态平和的状态，静心养神。而且呢，中午的话，我们尽量养成一个午睡的习惯。每天中午11点到这个下午1点这个区间段呢，是心经当令的时段。我们可以这个小憩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呢可以有效的养护心气，缓解疲惫，帮助我们恢复精力。

运动养生呢，需要把握适度的原则。立夏之后呢，不宜进行高强度的剧烈运动。我们可以选像散步啊，或者是慢跑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项目。那么运动呢，是以微微出汗为好。那么切记大汗淋漓，以免耗伤了心气与心阴。运动之后呢，要及时的擦干汗水，适量的喝一点温开水，或者是绿豆汤，这样可以补充水分。

另外立夏之后呢，气温在逐渐的升高，我们的消化功能呢可能会逐渐的有一点这个减弱，那么饮食呢是应该以清淡和容易消化为主的，建议适当的食用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像山药、薏米和莲子这样的，帮助脾胃来适应气候的变化。

同时专家提醒说，夏天呢虽然炎热，但是呢不能过量的食用冰镇的饮品和生冷的食物，避免损伤了脾胃的阳气，引发像肚子疼或者是腹泻这样的不适的症状。

们说一日之计在于晨，那么早晨起床之后呢，也是我们养生的黄金时间。早晨，那么很多这个习惯性的内容，比如说喝水，或者是吃早餐啊，这些这个固定的这些习惯性的程序呢，都是涉及了一些细节的。那么这些细节呢，也是影响着我们的健康。比如说这个拿喝水来说，那么大多数人呢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喝一杯水。那么白开水还是淡盐水还是蜂蜜水，怎么喝才合适呢？淡盐水呢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这样呢会造成额外的盐的摄入。那么晨起喝淡盐水容易导致钠的摄入超标，进而升高血压，也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那提到蜂蜜水，蜂蜜当中的70%以上的成分是糖，饮用蜂蜜水会增加这个高血糖的风险，尤其是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人，还有1岁以内的小宝宝，也是不建议喝蜂蜜水的。另外比如说苏打水，那么它是呈弱碱性的，假如说我们在早晨起床空腹的状态下来喝的话，也是不适合的。柠檬水呢，那么可能会刺激胃部，也是不适合早晨晨起的时候饮用的。那我们推荐的是温水，300毫升左右的这样的温水，它可以稀释血液，同时还可以降低血栓的风险，可以起到预防中风的作用。

那么关于吃早饭呢，研究发现早八点之前吃完早饭，还有晚八点之前吃完晚饭，具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那么在九点过后吃早饭和晚九点也就是21点之后吃晚饭，则是和高发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是相关的。那么对于上班族还有上学的这个朋友来说呢，早上的时间是比较紧张的啊，有的朋友为了多睡一会儿，可能选择干脆就不吃早餐了啊，或者是这个到学校或者单位之后啊再吃。那么这种做法呢，可能会加重了患肾病这样的患胃病这样的风险。所以说呢，专家建议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早饭呢，我们可以间隔12个小时，期间不进食，但是啊注意是不能够超过15个小时的。

晚餐呢是安排在7点钟啊，7点钟到晚上这个5点钟到晚上7点钟这个区间，可以根据这个摄入食物的种类和量来判断间隔的时间。也推荐大家两款比较活力的早餐。第一款呢，就是说一杯牛奶加上一个鸡蛋加上2片全麦的面包，然后再加上一个西红柿。另外的一款呢是一杯豆浆啊，加上一小把的坚果，或者是松子儿或者是核桃啊这类的。另外呢加上一个烧饼啊，加上牛肉生菜。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早晨起床的时候呢，不适合这个很突然的这样起床，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这个大脑皮层呢，大脑皮质它是处于休眠和抑制的这样一个状态，各项生理功能维持着低速的运转，代谢水平也降低，然后呢，心跳减慢，血压下降。那么刚睡醒的时候，这种睡眠的惯性还是会持续一小会儿的。如果这个时候立马下床，容易引起大脑的供血不足，可能会引发意外。所以说，我们可以懒床几分钟，这样呢可以减少一些这个疾病的突发，这个疾病的这种情况的发生。而且刚睡醒的时候呢，睁开眼睛在床上可以躺半分钟左右，起床之后呢，再坐上。这个在床上坐半分钟，然后再到床边缓一缓，然后呢再下床。

另外有一些这个动作是可以起到这个保健作用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叫它干洗脸，就是说晨起搓一搓脸是有助于提神醒脑、活血化瘀和舒筋通络的，同时也可以保护皮肤、延缓衰老。另外呢，也可以消除脸部的水肿，

第一个动作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双手搓热，然后呢，这个双手对准这个劳宫穴，啊，把它搓热之后呢，放在我们的眼睛这个位置。

就是双手呢向两边给它分开，然后再向下轻抚，然后在中间汇合向上提拉啊，这又是一个动作。然后到中间的时候呢，用中指按压鼻子两侧的我们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听过的这个迎香穴，然后慢慢的向上再。

找到睛明穴，然后继续向上啊，两手分开按摩两侧的头尾穴。这个时候呢，可以手掌向下移，然后拇指呢放在耳后，中指和食指呢放在耳前，整个手掌呢用力的向下搓，最后呢回归到鼻子两侧这个迎香穴就可以了。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搓一搓耳朵，这样一个动作也是可以起到养生保健作用的。早晨起来之后呢，可以轻柔的按揉一下耳朵，有助于醒脑和增强记忆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改善局部还有全身的血液循环，尤其是对高血压患者呢，还有舒张血管和降低血压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可以搓一下这个耳朵的根部，耳朵根后面呢有一个安眠穴，那么按揉可以充耳消肿，可以安神助眠。

也可以揉一揉耳垂，用我们的食指和大拇指按揉，捏上十下左右，然后可以用手拉一拉，有助于疏风清热、益血养阴和利胆明目。另外呢，耳背也是可以推一推的，双手四指并拢，然后托住耳后，轻轻地向上推，使耳廓呢盖住耳孔，然后再松开，每次可以这个重复十下来练习。

另外梳梳头发也是很好的一种养生的动作。梳头发呢，有助于生发阳气，提神醒脑，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梳头发它不只是简单的整理一下发型，而是非常经济又同时又非常简单的一种养生方法。每天梳头发5分钟是可以起到助眠养气血，还有缓解神经紧张，改善头皮健康，甚至呢它可以起到这个预防脱发啊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用手指的这个手指肚或者是梳子呢沿着这个额头附近的这个发际线呢一直向后梳。在这个用手指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指腹来轻揉头皮，直至觉得头皮发热，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追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喧闹的世界当中啊，我们每天都在忙碌的奔波，心灵也常常感到疲惫。而这里呢，就像是我们心灵的栖息之所，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压力，一起聆听内心的声音，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宁静与温暖。

今天呢，我想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年轻人呢，他一直梦想着是成为一名画家，可是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挫折，家人不理解他，朋友也劝他放弃，说画画呢是不能当饭吃的。他陷入深深的迷茫和自我的怀疑当中，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坚持。直到有一天，他在一次画展上看到一幅画，那幅画仿佛有一种魔力，让他重新找回了对绘画的热情和信心。他并告诉自己，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最终呢，他通过不断的努力，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画家。其实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到生活的迷茫和无助，甚至呢是想要放弃。但是呢，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有信念，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走向成功。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如果有，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的人啊，往往是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当中的挑战，他们呢是不会被困难所打倒的，而是把困难看作是成长的机会。那么呢，我们如何提高心理的自己的心理韧性呢？首先呢，最主要的就是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学会呢从困难当中寻找积极的一面。其次呢，就是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力量。最后呢，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应对各种挑战。也是希望呢，大家都能培养自己的心理韧性，让自己在面对生活的风雨的时候能够

那看一下呢，我们短信留言板有哪位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啊，和我们分享了他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件暖心的事情。他说呢，有一天他在公交车上突然低血糖发作，头晕目眩的，就是感觉到很无助。那旁边的一位陌生阿姨立刻从包里掏出了一块糖递给他，还关切地询问他情况。他说的那一刻他真的特别的感动，感受到了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其实呢，他的这位听众的这个故事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当中的美好，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给人带来无尽的温暖。

还有位听众说呢，他参加了一场运动会比赛，在比赛过程当中啊，他有好几次是想要放弃的，但是看到身边的朋友都在坚持，他也是咬了咬牙坚持下来了，最终呢他也是成功的跑完了全程。他说呢，那种战胜自我的感觉让他无比的自豪。其实呢，只要我们亲身经历，让我们明白啊，只要有坚持的信念就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那上半段的这个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呢就要结束了，也是感谢每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分享生活故事的听众，是你们呢也是让这个节目变得更加有意义。那希望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都能发现更多的美好，遇到更多温暖的瞬间。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本次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好主播好乐。那今天啊，我们将跨越时空，一起前往是三朝古都西安，开启一场充满古韵与激情的音乐之旅。

西安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城市，就像是一本厚重的史书，每一页都写满了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能唤起我们对往昔的回忆。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指引，走进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西安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数不尽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瑰宝。当我们踏入这座城市啊，仿佛能听到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首先呢，就让我们来聆听一首能体现西安历史古韵的歌曲，名字叫做《梦回长安》。

那在这首旋律当中啊，我们仿佛是穿越回了唐朝，看到了繁华的长安城，街道上的车水马龙，商贾云集，大雁塔下文人墨客吟诗作对。大明宫前呢，是以仗队威武雄壮，西安的历史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另一首充满古韵的歌曲，名字叫做《长安忆》。

借我一刻光阴，把你看得真切。身后花开成雪，月光里不凋谢。歌词当中透露出对长安的深深眷恋，西安的每一处古迹、每一块砖瓦，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除了悠久的历史，西安的民俗风情也别具一格。这里有热闹的庙会，精彩的社火表演，还有呢就是独特的地方戏曲秦腔。那作为西安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之一，以及高亢激昂的唱腔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也是深受人们的喜爱。

如今的西安不仅也是保留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充满了现代的活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安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现代音乐作品，比如是黑撒乐队的《陕西美食》。这首歌曲呢，以说唱的形式介绍了西安的各种美食。说起西安呢，我想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油泼面，其次呢就是裤带面等等。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听，不仅展现了是西安的美食的魅力，也体现了西安这座城市的现代活力和时尚。

们的音乐旅行就是要到结束的时间了，但是西安的故事呢还在继续，它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现代活力就像是一首永不落幕的乐章，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奏响。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下次的音乐之旅我们能一起探索更多美。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元气充满活力的时代，就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我们的情感大门。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现在人们喜欢的歌曲世界，去感受那些旋律背后的故事。

首先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当下比如说近几年啊比较流行的歌曲，也是那英和周深合唱的，名字叫做《光亮》。

这首歌曲的以其大气磅礴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也是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在歌曲讲述了就是沉香救母的故事，传递出一种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

心之所向无惧无常，光亮你看，黑暗中那点光把梦照亮。这句歌词仿佛有一种魔力，能让我们在困境当中找到希望。那比如说是歌手的雄厚的嗓音和周深的空灵的高音完美融合，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听觉的盛宴。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周杰伦带来的，名字叫做《最伟大的作品》。作为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之一，周杰伦的每一首歌曲都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最伟大的作品》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歌词中呢提到了许多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仿佛呢带我们走进了一个艺术的殿堂。

其实呢，除了这些经典的旋律流行歌曲，网络神曲呢也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比如说是《早安前回》这首歌曲的简单易学，旋律欢快，一经推出呢也是迅速在网络圈的走红。他那积极向上的歌词和动感的节奏，也是让人听了忍不住跟着一起哼唱。还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这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但是以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也是讲述了一段遗憾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山寨花读不懂白玫瑰，北山的风吹不倒南山尾，这句歌词呢也是道出了爱情当中的无奈和遗憾，也是相信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想起自己曾经的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啊，除了这些热门的歌曲，还有很多小众宝藏歌曲等待我们去发现。比如呢，就是陈鸿宇的《理想三旬》，这首歌曲呢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吉他伴奏和陈鸿宇那略带沧桑的嗓音，但却能深深地打动人心。还有一支乐队叫做是丢火车，他们的歌曲《晚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小众歌曲。歌曲的旋律呢是舒缓而温暖，仿佛在轻轻地诉说着一个故事。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就要结束了，也是希望这些歌曲能陪伴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也希望呢您在音乐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感动。

0: 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3: 大家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有礼双辽人，咱们一起行动吧。出门遛狗牵好绳，点餐一定要光盘，行人礼让是美德，停车规范不乱停。双辽因文明而美丽，文明从你我做起。
4: 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5: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4: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5: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再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样的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警惕旋转门暗藏的夹缝陷阱，家长必知的安全细节。小朋友们呢，可能对他们来说好奇心是比较重的，对于任何事物都是充满了兴趣，充满了好奇。但这样的话呢，也会增加他们受伤的一个风险。比如说，在很多商场啊、酒店呐，都有这种旋转的门。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潜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可能出现儿童被卡的一个情况。近日，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家酒店，一个男孩的手呢就被旋转的门给卡住了。在消防接到报警之后呢，迅速的赶到了现场，并且开展了处置。那消防员呢，也是经过了这个一系列的处置，对这门缝啊进行扩张，然后呢，最终哈嵌入木块啊，然后进行加固，用撬门缝的方式呢，把这个小朋友的手给抽了出来。那经过检查呢，男孩的右手也并没有大碍。其实像这样的事情也有很多，不仅仅是小朋友，大人也会有发生的一个情况，而且可能小朋友会发生的情况会更多一些，因为他们充满了好奇心，走路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跑跑跳跳的。所以说呢，这个公共场所的旋转门，它存在着这种夹缝的陷阱，尤其是门翼和固定的这个边框啊、门体啊、地缝这种缝隙，非常容易对小朋友造成伤害。因为他们好奇能力强，然后避险的能力也比较弱，所以说，当我们做家长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带孩子呢，通过旋转门的时候，一定要全程的看护，避免在门体附近嬉戏打闹、停留或者是逆行。如果说哈，真的发生不幸，有人员被卡的情况，一定要立即按下旋转门的紧急制动按钮，让门体停止旋转。如果说是手动的旋转门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推拉，避免造成二次的伤害。同时，一定要及时拨打求助电话，等候救。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2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呢，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将您的消息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可以搜索双聊融媒，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掌上双聊 APP 的下方呢也进行一些互动的留言，还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电话热线，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

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现在我们已经迎来了立夏节气，作为夏天第一个节气，那么这个时候雷雨频发，人体的新陈代谢也在逐渐的加快，养生的方式也需要及时的调整。

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从起居、情志、运动和饮食四个方面来顺应时节，遵循晚睡早起这样一个节律，进行增酸减苦这样的原则，养心护脾，安然入夏。

立夏过后呢，正式进入了心火健旺这样一个时段。那么养生的核心呢，重在养护心脏，同时兼顾脾胃的调理，为整个夏季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那么这个时节呢，在起居养生方面，专家建议应该顺应夏季昼长夜短这样一个特点。立夏之后呢，日照的时间在逐渐的变长，晚上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晚一点睡，但是呢不超过23点。早上起床呢，以顺应阳气的充盈。随着气温在逐渐的升高，日常我们使用空调呢，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以上，而且呢要避免出风口直吹我们的颈部啊，或者是腰背，或者是肚子，减少寒湿的侵入。另外呢，早晚温差较大的时候呢，要多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

另外立夏之后呢，气温在逐渐的升高，我们的消化功能呢可能会逐渐的有一点这个减弱，那么饮食呢是应该以清淡和容易消化为主的，建议适当的食用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像山药、薏米和莲子这样的，帮助脾胃来适应气候的变化。

同时专家提醒说，夏天呢虽然炎热，但是呢不能过量的食用冰镇的饮品和生冷的食物，避免损伤了脾胃的阳气，引发像肚子疼或者是腹泻这样的不适的症状。

们说一日之计在于晨，那么早晨起床之后呢，也是我们养生的黄金时间。早晨，那么很多这个习惯性的内容，比如说喝水，或者是吃早餐啊，这些这个固定的这些习惯性的程序呢，都是涉及了一些细节的。那么这些细节呢，也是影响着我们的健康。比如说这个拿喝水来说，那么大多数人呢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喝一杯水。那么白开水还是淡盐水还是蜂蜜水，怎么喝才合适呢？淡盐水呢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这样呢会造成额外的盐的摄入。那么晨起喝淡盐水容易导致钠的摄入超标啊，进而升高血压，也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那提到蜂蜜水，蜂蜜当中的70%以上的成分是糖，饮用蜂蜜水会增加这个高血糖的风险，尤其是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人，还有1岁以内的小宝宝，也是不建议喝蜂蜜水的。另外比如说苏打水，那么它是呈弱碱性的，假如说我们在早晨起床空腹的状态下来喝的话，也是不适合的。柠檬水呢，那么可能会刺激胃部，也是不适合早晨晨起的时候饮用的。那我们推荐的是温水，300毫升左右的这样的温水，它可以稀释血液，同时还可以降低血栓的风险。

那么关于吃早饭呢，研究发现早八点之前吃完早饭，还有晚八点之前吃完晚饭，具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那么在九点过后吃早饭和晚九点也就是21点之后吃晚饭，则是和高发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是相关的。那么对于上班族还有上学的这个朋友来说呢，早上的时间是比较紧张的啊，有的朋友为了多睡一会儿，可能选择干脆就不吃早餐了啊，或者是这个到学校或者单位之后啊再吃。那么这种做法呢，可能会加重了患肾病这样的患胃病这样的风险。所以说呢，专家建议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早饭呢，我们可以间隔12个小时，期间不进食，但是啊注意是不能够超过15个小时的。

一般来说呢，建议早餐安排在早7点到8点，午餐呢安排在11点半到下午1点半，晚餐呢是安排在7点钟到晚上7点钟这个区间，可以根据这个摄入食物的种类和量来判断间隔的时间。也推荐大家两款比较活力的早餐。第一款呢，就是说一杯牛奶加上一个鸡蛋加上两片全麦的面包，然后再加上一个西红柿。另外的一款呢是一杯豆浆啊，加上一小把的坚果，或者是松子儿或者是核桃啊这类的。另外呢加上一个烧饼啊，加上牛肉生菜。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早晨起床的时候呢，不适合这个很突然的这样起床，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这个大脑皮层呢，大脑皮质它是处于休眠和抑制的这样一个状态，各项生理功能维持着低速的运转，代谢水平也降低，然后呢，心跳减慢，血压下降。那么刚睡醒的时候，这种睡眠的惯性还是会持续一小会儿的，如果这个时候立马下床，容易引起大脑的供血不足，可能会引发意外。所以说我们可以懒床几分钟，这样呢可以减少一些这个疾病的突发，这个疾病的这种情况的发生。而且刚睡醒的时候呢，睁开眼睛在床上可以躺半分钟左右，起床之后呢再坐上，这个在床上坐半分钟，然后再到床边缓一缓，然后呢再下床。

另外有一些这个动作是可以起到这个保健作用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叫它干洗脸，就是说晨起搓一搓脸是有助于提神醒脑、活血化瘀和舒筋通络的，同时也可以保护皮肤、延缓衰老，另外呢也可以消除脸部的水肿。

第一个动作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双手搓热，然后呢，这个双手对准这个劳宫穴，啊，把它搓热之后呢，放在我们的眼睛这个位置。

就是双手呢向两边给它分开，然后再向下轻抚，然后在中间汇合向上提拉啊，这又是一个动作。然后到中间的时候呢，用中指按压鼻子两侧的我们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听过的这个迎香穴，然后慢慢的向上再找到睛明穴，然后继续向上啊，两手分开按摩两侧的头尾穴。这个时候呢，可以手掌向下移，然后拇指呢放在耳后，中指和食指呢放在耳前，整个手掌呢用力的向下搓，最后呢回归到鼻子两侧这个迎香穴就可以了。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搓一搓耳朵，这样一个动作也是可以起到养生保健作用的。早晨起来之后呢，可以轻柔的按揉一下耳朵，有助于醒脑和增强记忆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改善局部还有全身的血液循环，尤其是对高血压患者呢，还有舒张血管和降低血压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可以搓一下这个耳朵的根部，耳朵根后面呢有一个安眠穴，那么按揉可以充耳消肿，可以安神助眠。

也可以揉一揉耳垂，用我们的食指和大拇指按揉，捏上十下左右，然后可以用手拉一拉，有助于疏风清热、益血养阴和利胆明目。另外呢，耳背也是可以推一推的，双手四指并拢，然后托住耳后，轻轻地向上推，使耳廓呢盖住耳孔，然后再松开，每次可以这个重复十下来练习。

另外梳梳头发也是很好的一种养生的动作。梳头发呢，有助于生发阳气，提神醒脑，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梳头发它不只是简单的整理一下发型，而是非常经济又同时又非常简单的一种养生方法。每天梳头发5分钟是可以起到助眠养气血，还有缓解神经紧张，改善头皮健康，甚至呢它可以起到这个预防脱发啊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用手指的这个手指肚或者是梳子呢沿着这个额头附近的这个发际线呢一直向后梳。在这个用手指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指腹来轻揉头皮，直至觉得头皮发热，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是一种小的穴居哺乳动物，因为它的皮毛柔软呈黑褐色，细小的眼睛和耳朵常常蒙着皮肤，而且呢善于跳跃和挖土打洞，所以呢常常被称作间谍的代名词，间谍鼹鼠。在情报领域啊，他们两个的意义是一样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跟大家介绍一本和鼹鼠和间谍有关的书，这本书的名字也非常的吸引人，叫《神奇的鼹鼠38个影响历史进程的间谍故事》。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东旭，东旭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东旭呢是一位军事评论员哈，对于这个历史上的一些军事故事哈，或者是一些军事事件都非常的感兴趣和了解。那么38个影响历史进程的间谍故事，每一个啊说起来啊，那都是影响了当时或者是整个世界的这个进程。这本书啊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也是比较的权威，里面呢有非常多的故事，而且呢每一个故事哈、看起来呢不累啊，不是像读这个史书一样哈、虽然他们影响了历史进程，读起来呢非常的引人入胜，而且呢有些情节啊是惊心动魄。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来挑选几个啊影响历史进程的间谍故事。
1: 我们知道这个土肥原贤二他是出生于1883年，最终是在1948年的时候，最终是被远东的军事法庭以一个战犯的身份把他给处死了。那么他整个的一生啊，无论是他间谍的生涯，包括他在整个侵华战争当中从事的一些活动，那么我们最终给他贴上的是一个罪恶的标签，是一个战犯的标签，那么他的下场可以说也是可耻的，最终是被绞死了。那么这个人他可以说他的家庭啊是一个纯粹的日本武士家庭，那么他的父辈包括他的一些兄弟，那么当时都是日本的军官，那么军衔也不低，那么他本人也是出身于日本的这个士官学校，那么他与当时我们比较了解的山西的军阀头目阎锡山，他们两个当时是在日本是同学，因为当时阎锡山正在日本留学，他是日本这个士官学校的这个同学。那么后来呢土肥原贤二他整个的能力比较强，他无论是在士官学校还是在后期的军校的这个生活当中啊，特别善于社交。那么虽然说这个人长得并不特别帅啊，据说是身形比较偏胖，个子也不高，但是口才非常好，非常善于交际，而且他的对这种他的身边的同学啊，包括他的学校的一些其他的像一些高级的军官，对他们的仕途啊他判断得很准，一般结交的都是后来当了大官或者成为日本陆军啊或者是其他的军队当中职权部门的这个高官，那么这对于他后续进行的一系列的间谍活动，这些人也是提供了很多的帮助，甚至包括他犯了错误的时候，这些人也提供了一些庇护。正是因为他有着这种非常圆滑的处事能力，而且又擅长这种人际关系，所以说他被派到中国之后主要是作为日本驻华武官的一个副官，那么当时他就发挥自己所谓的高超的这种人际交往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与中国北方的一些军阀打得很火热。
0: 那时候啊抗日战争还没有爆发，
1: 对，还没有爆发，他可能主要是一个先期的情报搜集，而且土肥原贤二这个人的野心是非常大的。他当时在中国担任这个驻华武官呢、或者是他的这个副官的这样的一个职务的时候，就非常的注重拉拢各派的军阀，而且这个人的嘴非常甜，比如说每次见到阎锡山的时候，因为他们两个在日本曾经做过同学，都要非常亲切的去出门相迎，说哎老同学你来了，然后态度的是十分的恭敬，而且他与这些军阀进行交往的时候也给人一种非常直率而且很豪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他的中国话说的是非常的流利，那么进行交流的时候一点不存在问题，而且他为了了解中国的文化，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思考的方式啊，或者是为人处事的方式，他曾经还会专门到北京的胡同当中去跟这些小商小贩进行聊天，他会从高层到相对来说底层他都要进行一个了解， 其实他这就是在为后续的一些动作，比如说一些侵略动作，在进行情报的搜集。他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包括一些军阀的头目，也要。

0: 要了解一些普通，比如说底层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这个人确实很狡猾。
1: 嗯，所以说他前期呢是做一些这个情报的搜集啊，暗杀啊，包括这个策反。后面呢，直接呢就是和我们的这个部队啊进行了开战。
2: 对。
1: 那么不管是在哪一方面啊，他都是对中这个远东军事法庭啊作为甲级战犯来审判啊。最终呢，他是被处以绞刑。
0: 绞刑，
1: 啊，
0: 对。
1: 啊，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啊，历史上特别有名的这个间谍啊，土肥原贤二的故事。那么其实说的这个著名啊有两种含义，一种呢是美名远扬，还有一种呢是臭名昭著，它就属于后者。
0: 昭著。
1: 嗯，下面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个书里所介绍的这个人物，这也是在二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啊，英国也对日德宣战了。英国当时啊，他们在这个临近日本公海的地方啊，他们有一些这个伪装成商船的间谍船啊，看着呢像是运货的，实际上呢是间谍船，就在这公海上呢侦查日本的一些情况。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有船来换防啊，也有这他们伪装成商船间谍船啊过来替换一些人下来。有一次啊，就眼睁睁的等等啊等，要过来换防了，发现呢没来，来了一艘这个汽艇。哎，这个上面的这个船员就很奇怪，怎么回事啊？我们那船怎么没来啊？来了一辆汽艇。然后呢开过去一看，得不得了，这汽艇上啊有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死了，女的呢快死了，男的呢穿着日本军服，然后呢背上还插了一把刀。哎，这不得了，他们赶紧把这女的救上来了。然后呢这个女的呢就跟他们说啊，这日本人啊他们想杀我，我用随身携带的一把刀把这个人干掉了。再一了解怎么回事啊，这个日本的这个穿着军服的男子身上呢有一张密令，上面写着速在海上干掉秋草千代子，防其逃往欧洲。这个女的呢就叫秋草千代子。是怎么回事啊？等这个女的稍微缓过来之后啊，英国的间谍就问她，她就说，她说啊，她是日本海军部一个潜艇制造厂的项目设计师，她父亲呢是国会议员，叔叔呢是海军部的一名少将，他们家是世袭做官的啊，就是因为爱好和平反战，所以说呢遭到右翼分子的暗杀。他妈妈呢发疯了，他妹妹失踪了，两位亲人不行了，然后呢他呢觉得跟这个军国主义啊右翼势力有不共戴天之仇，他就开始通过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搜集大量日本潜艇的资料和一些核心的机密，准备找机会呢逃到欧洲啊，效忠反法西斯的这些国家。不料呢就是被情报当局发现了，为了斩草除根呢，就让一个人把他带到公海啊，带到公海之后呢把他杀了。可是带到公海的这个穿着军服的日本男子啊，对他有图谋不轨的想法。那么其实这个秋草千代子啊，他早有防备，他在鞋底藏了一把刀，在那个家伙半途啊凶相毕露的时候呢跟他展开搏斗，趁机啊捅死了他。但是没想到的是哈，捅死他之后，那船上还有一个定时炸弹，就日本的这个情报机关留了一手，怕他不杀他，那不杀他也没办法，到时候炸弹定时爆炸啊。不过还好没炸死他，他算是又捡回了一条命。他就把这些呢都告诉了这个所谓商船上的间谍人员。那么这个船长啊有两个女儿，看这个孩子呢就跟看女儿一样，于是呢就把他啊紧紧的搂在怀里，说这样吧，你跟我回去吧。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这个秋草千代子啊，他还带来了非常重要的这个情报，他带来一个微缩胶片，上面有日本潜艇的技术参数和研制进展情况啊，里面呢还有英国情报机构梦寐以求的神风敢死队的技术资料。神风敢死队，我想东旭应该很明白哈。
0: 对，其实日本他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秋草千代子啊，他带这些情报，对英国海军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为二战期间日本的潜艇技术很先进，尤其是它的鱼雷，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鱼雷就是装备在日本潜艇上。
1: 对，这里面还有微型的鱼雷管研制规划啊，跟这个英

0: 国在日本的间谍发回来的一些资料啊，那是不谋而合，所以情报部门呢初步认定他带来的情报是真的。然后呢，他们还找到一个在日本当地《朝日新闻》和《东京周刊》上的头条报道，上面写的“奸臣下场，秋草明夫兄弟遇刺身亡”，就是说
1: 能找到证据，
0: 能找到证据，他们家都是奸臣，你看他遇刺了身亡了啊，所以说大家都对这个秋草千代子啊投去了崇敬的目光。他到了英国之后啊，哎呀，那不得了啊，给他颁发了国际和平奖章，又送他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舰艇设计院啊实习车间当工艺员，另外呢还学习语言。由于这个秋草千代子在东京帝国大学原来读船舶专业的时候就修过英语，所以说基础很好，马上就跟那边啊打得一片火热。而且呢，因为他长得还比较好又有才，那么有一些人呢就开始追求他了，哦，他在英国呢也慢慢的有一点名气来了。不过呢他啊在这个时候呢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投入到他的新的工作当中，就是

0: 他们俩的感情呢也叫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他们俩就结婚了啊。这个秋草千代子一下子呢就和这个研制潜艇制造基地的设计师结婚了，他俩感情特别好。哎呀，这个真是相见恨晚。但是慢慢的慢慢的，这个秋早千代子啊有些郁闷，他说，哎呀，你对我这么好，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下辈子我还要做你的妻子。不过呢我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特别想念我那个发了疯的妈妈和失踪的妹妹，也特别想念我的父亲和叔父。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能不能把我的尸体运回日本火化喽？哎呦，他说你怎么这么说呀？哎，你就答应我吧。后来慢慢的呢，这个秋草千代子身体开始不太好了。有一次呢，在舞会上突然就倒下来了，啊，后来呢就死了，
1: 就病情恶化的很严重。
0: 就原来挺好的，
1: 对，
0: 后来慢慢就死了。你说说这事儿。就跟那个180度的大转弯一样，本来是一个功臣，又收获了爱情，又取得了事业上的成绩，为反法西斯战争呢也是立下了他的功劳。那正当一切都非常顺利的时候，他就离开人间了。他的这个先生那是非常的悲痛，悲痛欲绝呀。于是呢，为了满足他的这个遗愿啊，他向英国红十字会和日本驻英使节提出了申请，准备呢把他的尸体运回日本。在这个时候，英国军情处出来了，因为他是在一个要害部门工作呀。我们知道有一个脱密期，虽然他死了，这个还得要调查一下啊。结果呢，原来救他那个船长，包括他所工作的那个舰艇设计院，包括他的先生，都出来谴责说你这军情处太不讲人情了，连死人都不放过，而且他都这么效忠于大英帝国，死了之后你们还要调查他，太不讲人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该走的流程还要走流程，因为这个情报部门很诧异，他能找到日本那么核心的机密，而且呢又这么古怪的就死了，难道中间没有点什么啊问题吗？他们始终不放心。那怎么办呢？千代子已经死了，线索也归于终止啊，唯一的办法是只能从尸体上寻找突破口。为了不打草惊蛇呢，情报部门放出了消息，以外交部的名义和法律的有关程序规定，要求对尸体做例行死因尸检。这个时候他的先生没有办法，勉强同意了，但是呢他只允许对胸腔进行病因检查。后来呢，间谍部门的人呢请了一个著名的病理学家来做这个尸检任务，而且在现场啊有严密的保卫。最后检查结果是他得了原发性心脏病，死因呢是突发性的心肌梗塞。就在准备缝合胸部的时候啊，这个医生发现他的腹部有一条比较隐蔽的刀痕，而且是一年之内的刀疤。他觉得很奇怪，难道秋草小姐到英国动过其他手术啊？他的先生呢也有点疑惑，说以前没见到他身上有刀疤呀。但是为了让已经死去的妻子少受一些罪，他呢就撒了个谎，他就是说他知道啊，他知道他呢一直有心脏病，而且呢身体不太好，曾经出现过好几次险情，身上的刀疤呢那是得阑尾炎的时候开刀啊缝合的时候呢留下的啊。后来呢检察官情报人员说，那行吧啊，我们不好意思啊，就例行公事，不得已而为之，请予以谅解。很快他的这个尸体啊就被秘密的运到了日本。就在这个秋草千代子的尸体还在茫茫大海上的时候啊，日本本土就已经得到了消息，而且他们得到是英雄凯旋的秘密信息，他们已经做好了迎接准备。在日本南部的一个深山密林当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院落，三面环山，一面朝海，这里是什么呢？原始森林护林员培训基地兼航标灯塔管理所。但这只是对外的宣传，实则是

0: 是日本皇军敢死队队员培训学校，很多的神风敢死队队员还有间谍人员都是从这里派出的，而秋草千代子就是这所学校的高材生。迎接他的是谁呢？迎接他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当他的遗体进来的时候呢，老人从学生的手中接过一把匕首，很麻利的从他腹部的地方呢切开一个口子，从里面呢取出了一个小胶丸，并且呢小心翼翼的剥开，里面有一卷微型胶片。经过处理之后啊，这里面呢是一封信，它上面是这么写的：我最最敬重的爷爷，还有与我同在天国的慈父，我已经完成您们交给我的使命，我为可亲可敬的天皇陛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不，那是我孝敬你们的永生。后面还有，爷爷，在我第23颗牙床下还有一排米色的牙套，里面是我们凶恶的敌人最新舰艇的全套设计方案，还有舰艇制造厂的所有资料。在我的阑尾的地方还有英吉利海峡码头和西岸布防的图例，请您替孙女呈现天皇陛下，伟大的天皇万岁。原来啊，日本情报部门使用的是一个借尸还魂的苦肉计。最开始呢啊，挑选他，包括他船上的那个所谓的要对他图谋不轨的那个日本军人，那都是选好的。而那个日本军人跟这个秋草千代子是什么关系大家知道吗？是恋人关系，他们打算在船上举行婚礼来着。后来呢，因为天气不合适，没有办法，再不完成后面的这个任务的话，就会被英国人发现，于是拿刀杀死了自己的恋人。这一出又一出的苦肉计哈。那最终这个秋草千代子怎么死呢？他自己身上带着毒药，就在他搜集到了这些资料之后，他把那个毒药咬破，然后呢制造成一起意外，心肌梗塞，然后呢让英国人上当，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情报就藏在他的尸体内。听到这样的故事啊，所有的学生都哭了起来啊，他的爷爷呢也是浑身颤抖。那么下面就是要找情报了，他们把他的一个牙套啊取开，发现里面没有东西啊。哎，怎么回事呢？刚才不是说第23颗牙床下面有全套的这个舰艇资料吗？还有布防图啊。结果他们发现里面只有一块死猪皮，而且呢上面都有那个蛆。接着看阑尾，阑尾呢里面倒是有东西，有一个小药丸，但是呢他们拿不开，拧得太紧，又怕毁了里面的情报，于是呢就拿到这个实验室啊，拿到这个情报总部。那么到了总部之后啊，情报分析专家召集了一大批情报专家在现场，最后呢拿这个电锯锯开，一群情报专家围着这个胶囊，就在这个胶囊刚刚锯开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又发生了。东旭你是知道了，
1: 对，
0: 你是看了，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大家能猜一猜吗？最后发生了什么？药丸爆炸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哎呀，说到这儿，这个故事啊就是到了一个最高潮了。原来啊，英国反间谍机构早就看破了日本人的美人计和苦肉计，他们在解剖尸体的时候呢，顺水推舟做了个手脚，在他的嘴巴和阑尾的地方来了一个偷梁换柱、狸猫换太子、开棺落泪、借刀杀人的反间计啊。用咱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呢，就是偷鸡不成
1: 蚀把米。
0: 哎，你说说，日本人很聪明啊，英国反间谍机构更聪明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非常感谢今天旭东做客我们的节目，也非常隆重的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神奇的鼹鼠：38个影响历史进程的间谍故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
1: 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忠诚度都要经受严峻考验。但无论如何，美国想单纯靠霸权手段统治拉美地区，现在看并没有那么容易办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
2: 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哟！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惊。
6: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 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9: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0: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农新局面。
11: 未来5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10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2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制。

0: 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祥：
5: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 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8: ：“It's like。”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7: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9: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7: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10: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桐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1: 下着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里子，一个白鱼，那小鞭花1斤多钱，那白鱼好像4斤多钱。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2: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3: 算不下了。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4: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

0: 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战士介绍说，
1: 像骨头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2: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袁国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2: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3: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2: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6: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7: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6: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

0: 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七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七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七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七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七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七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柳条乡后续村依托蔬菜大棚资源优势，大胆尝试养土菌特色种。

0: 今年以来，柳条乡后续村紧扣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立足优质高效现代农业发展定位，依托蔬菜大棚资源优势，大胆尝试杨赌菌特色种植，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后续村此次试种的杨赌菌大棚总面积达17000平方米，得益于科学管护与适宜的生长环境，每栋大棚鲜蘑产量稳定在3000斤，当前市场价格维持在每斤70元左右，按此计算，10栋大棚总产量可达3万斤，预计总收入超200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作为高端食用菌品种，杨赌菌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后续村精准把握价格优势与消费升级趋势，为产业增收奠定坚实基础。产业发展的同时，后续村始终坚持联农带农机制。大棚从日常管护到采摘分拣，优先雇佣当地村民务工，有效解决了数十名村民的就业难题。稳定的就业岗位让村民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切实拓宽了增收渠道。柳条乡后续村村民于秀红：
1: 建棚的时候我们就搁这干，现在今年也是干第4年了。嗯，完我们这村里头也有30-40个人吧，就是搁这里干活，一年就是都是收入2-3万块钱吧。就是我这额外收入嘛，就是给我们经济方面带来了很大的收益。
0: 此次杨赌菌试种成功，是后续村落实优化产业结构的生动实践。下一步，该村将总结试种经验，计划扩大种植规模，持续做强特色产业，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发展，让农民共享发展红利。双辽市后续绿园实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洪文：
2: 现在这个杨赌菌目前长势还挺好，就是这个水分也到了，完了现在咱们这个控制这温度，就现在目前瞅着控制温度也非常不错，然后呢风啥的，现在目前瞅着产量我认为不能低了，比种菜呢它产值也高，就现在我就现在目前是投资10个棚，如果这茬效益理想，我这个40个大棚过年想种20，最少是种20棚。就是这个目前瞅着这个长势还挺好，这个1平米按这个漏着点，还有这长势，我估计能达到心理预期。
3: 为持续优化小区生态绿化环境，切实提升居民居住品质，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满意度，在辽南街道及南康社区的精准指导下，双辽市鼎丰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紧抓春季绿化养护黄金时节，全力推进南湖一号院小区绿化提质换新工作，全方位推动小区绿化品质提档升级，人居环境迭代优化。
4: 为扎实做好小区绿化提质工作，打造宜居优美的居住环境，本次南湖一号院小区绿化提升工程于4月下旬正式启动。工程规划栽植五角枫、造型松、美国红枫、唐契等乔木500余棵，搭配红叶李、小叶丁香等灌木约8万株，进一步丰富园区绿植层次，优化景观布局。绿化施工过程中，物业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紧密协作，严格按照绿化设计方案细致规整绿化区域，平整土地土方，精细化完成每一处苗木栽植工作，全员严把苗木种植质量关，坚守栽一棵活一棵、成一景的施工标准，以匠心实干为园区添绿增彩，携手绘就绿意盎然、宜居和美的小区生态新画卷。作为深耕社区践行担当的红星物业，鼎丰物业始终

0: 将打造优质小区环境作为工作目标。在街道社区的统筹部署与有力指导下，物业提前开展小区环境整治工作，全面清理公共区域私垦种菜、违规占地种植等不文明现象，同时结合小区整体风貌与实际需求，科学规划，精心设计绿化提质升级方案，为本次绿化改造工程有序推进筑牢坚实基础。双辽市鼎丰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洪浩然：
1: 本次绿植栽种，我们鼎丰物业依据小区整体景观规划布局，重点对小区主次干道、休闲活动广场等处开展集中绿化提档，精选易成活、好养护、品相佳、观赏性强的乔木、灌木及花草苗木进行补植增绿，切实提升小区整体居住品质，美化园区环境，清新空气氛围，优化生态景观，努力提升业主居住幸福感与舒适度。
0: 长期以来，辽南街道南康社区持续发挥统筹引领和指导帮扶作用，常态化对鼎丰物业的小区管理、便民服务、环境治理等工作进行督导赋能，助力物业不断精进服务能力，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推动各项惠民服务、环境整治工作落地落细、走深走实。下一步，社区与物业将持续深化联动协作，以红心服务守护民生福祉，全力打造环境整洁优美、物业服务优质、邻里和谐友善的幸福宜居家园。辽南街南康社区南湖一号院小区网格员崔佳明：
2: 南康社区指导南湖一号院鼎丰物业开展绿植提升整治工作，牵头排查小区绿化现状，并督促物业补植苗木、修剪整形绿植，做好病虫害防治和日常浇灌养护。未来社区将加强常态化巡查督导，压实物业绿化管护责任，同时多维度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党建引领，引导居民共同参与，完善长效养护机制，提升小区绿化环境品质。
3: 近日，玻璃山镇联合市农机技术推广部门举办了玉米调耕作业技术现场演示会。演示会采用机械演示加现场讲解加答疑互动的模式，向在场农户全方位多角度讲解玉米调耕作业技术核心原理、操作要点及机具维护技巧，重点普及了该技术保桑增温、培肥地力、节水节本、抗逆增产的显著优势，详细对比了传统种植模式与现代化调耕作业模式的差异，切实让大家看懂流程、摸清优势、学会技术。针对农户关心的种植难题、机具适配、技术应用等问题，工作人员逐一细致解答，手把手指导教学，有效打消了农户的种植顾虑。现场演示会紧贴春耕生产实际需求，以实景示范打通了农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通过手把手教学、面对面普及，有效提升了辖区农户科学种田、智慧种地的能力。本台通讯报道。近日，郑家屯街迎新社区在文化广场举办秧歌展演活动。为了丰富活动内容，加强地区之间的交流，社区特意邀请了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岱山吉祥秧歌队、公主岭市石屋镇丁架窝棚惠红秧歌队、桑树台镇秧歌队来我市参加活动。我市郑家屯街迎新社区帅府秧歌队以及辽西街西环社区秧歌队等两支本地队伍参加了展演，队员们身着艳丽服饰，踏着欢快节拍，挥舞彩绸，扭动身姿，铿锵的锣鼓声与灵动的秧歌表演相得益彰，用饱满的热情一展民间文艺风采，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郑家屯街迎新社区帅府秧歌队队长费凤燕：
4: 秧歌呢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让我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在这个国富民强、国泰民安的日子里，我们能参加秧歌展演，而和这个长春的秧歌队、公主岭的秧歌队共同庆祝我们的五一劳动节，感到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高兴。
3: 此次秧歌表演为各文艺队伍搭建了才艺展示的交流平台，既展现了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又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拉近了邻里距离，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社区精神。郑家屯街道宣传委员杨涛：
5: 此次活动不仅弘扬了传统民族文化，也丰富了居民的精神生活，充分展示了咱们群众昂扬向上、热爱生活、 致敬劳动的良好精神风貌。接下来我们街道将持续办好惠民文化活动，凝聚邻里合力，营造文明和谐向上的良好氛围。
0: 近日，市中医医院组织开展中医理论专题培训，培训中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抽象的中医基础理论与人体脏腑机能、情志调理、临床病症紧密关联，深入剖析其在临床中医护理中的实操应用，内容兼顾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参训护理人员认真聆听、细致记录，对中医基础理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此次培训为后续开展个性化、特色化中医护理服务筑牢了理论根基。下一步，该院将持续开展中医护理学术培训活动，不断提升护理团队专业素养，优化医疗服务品质，为患者提供更优质、更专业的中西医结合护理服务。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印发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认真做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后的学习、宣传、适用工作，坚决扛起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审判责任。新华网，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共同开展2026年助力小微经营主体发展春雨润苗专项行动，聚焦助企纾困、拓展服务等四个方面，推出15项、50条服务举措，推动小微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生活小常识，立夏后气温升高，应少吃辛辣、油炸、燥热食物，要多吃冬瓜、苦瓜、绿豆、莲子等清热祛湿食物，应做到少食多餐，从而减轻肠胃负担。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1947年6月中旬，中共双聊县委根据省委和地委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区委要从反倒清算入手，尽快地在群众中开展分地斗争。各区要集中主要精力在一个村屯搞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向全村、全区、全县推广，以点带面，号召各区之间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县委把雁翎区的城祥屯定为土地改革的重点试点屯。城祥屯有90户、458晌地，地主4户，其中夹在外地的地主2户，有地386晌，占全屯土地84.2%。其中本屯的大地主程义坤，外号程秧子，有地245晌，占全村土地1/2多，有牛60多头，骡马100多匹，雇工20余人。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亲自带领工作队来到城祥屯。工作队到屯后，积极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了解城祥屯情况，组织骨干队伍，鼓励新的积极分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召开群众会议，启发群众。在会上，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问大家，城秧子是怎么富起来的？咱穷人是怎么穷的？谁养活谁？怎样才能挖掉穷根？进而控诉城秧子觉悟。城秧子听说工作队进屯后，马上献一口大肥猪给区政府，

伟为揭穿程央子的阴谋，把这口猪屠宰后分给穷人吃，表明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坚定立场。程央子企图逃避群众斗争锋芒，跑了两次，但都被群众捉回，只得坐以待毙。在工作队进屯后的第八天，区委召开了斗争恶霸地主程央子的大会，还请附近几个屯子的积极分子和群众来参加大会。会上有20多人控诉程央子的罪恶，给程家扛活的雇农控诉，程家的姑爷打死一匹马，硬说是我马官打死的，扣了我2担粮。去年闹霍利拉时，给程家扛了4年活的山东人陈顺患病后还能说话，就被程央子埋到后大壕里了。刘九屯的一个老乡在会上控诉，他的表兄给程家扛活，只误了1个月的工，全年工钱被扣光，想支钱急用，程央子不给，结果被迫上吊致死。群众还控诉程央子勾结国民党军队残害乡里的罪行。会上还根据群众意愿选出了农会干部。当天下午，农会就把程央子全家逐出高墙大院，将其福财农具分光，土地青苗随地走，马牛房子2天内也分完。当时分掉

0: 基于新收复区发动群众问题，再给地委的一封信。信中又一次强调，我们的方针是坚决进行土地改革，放手发动群众，打垮地主，获得土地。在能够实行土改的地区，坚决明确提出分地分清当更为有效。 仅是控诉，反倒清算，不能满足群众要求，斗争是无力的。要解决分地与产汤的矛盾，实际的情况是，如不迅速将土地转入农民之手，土地撂荒的危险更大。必须在斗争起来时立即积极组织生产，把群众的斗争情绪与生产情绪结合起来。 针对雁翎区重点屯工作不足之处，信中还提出，新收复区的群众运动必须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开始就要认真从群众中发现培养既勤又苦的觉悟程度较高的分子带头，旧干部、旧积极分子不一律排斥，但必须合乎标准才重新启用。 斗争策略仍应首先打击最大、最坏地主，要准、要狠，放开手让群众去斗，要跟踪追击，反复的斗。越斗的地主抬不起头越好，这样既可使其他地主不寒而栗，便于分化瓦解，又可使群众优势确立。这时再以主人公的资格赏赐他以生活出路。 陶铸同志的第二封信指示，双辽要当作根据地来搞，争取在有利形势下迅速放手发动群众，严惩倒清算的恶霸地主，分地分清，中农坚决不动，富农也不动，这对双辽新收复区的土改斗争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与鼓舞。7月15日，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会议。 讨论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斗垮地主，普遍实行土地改革，把双辽建成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双山区的重点是城南屯，他们首先成立农会，斗地主分田地。附近的屯看见城南屯搞得轰轰烈烈，也自发地组织了农会，派代表请区上同志去帮助斗地主。
1: 分田地。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法律明文规定。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 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FM 九。

1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眼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谈话节目《故事恳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兵。首先呢，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慈明轩心理咨询中心的周振基周老师，欢迎周老师。
4: 哎，庄兵好，大家好。
6: 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伙儿探讨的话题啊，是这个父爱该如何表达。其实现如今啊，咱们这个家庭模式呢，不再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了啊，在现代家庭当中呢，父母的角色随时存在着互换的可能，而这种角色转换会导致家庭成员的结构发生转变。在传统观念当中，那父亲的角色啊，既是孩子心目中的偶像，也是威严的象征，很少会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但是呢，在教育当中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现如今呢，这种情况发生变化了啊，现代新手爸爸也开始呢，跟妈妈一起分担育儿的责任，参与孩子的成长。于是乎，这问题就来了啊，很多爸爸都反映说，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自己的爱。那更有不少爸爸不知道怎么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做一个称职的爸爸。今天的故事恳谈会，我们呢就跟周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当好爸爸的心理。那首先呢，我们要连线北京童子军户外的负责人冯玉，他呢对这些爸爸都有着自己的观察。来，我们连入这位朋友。喂，你好。
7: 哎，你好。
6: 哎，
7: 各位观众朋友，周老师的主持人，大家好。
4: 哎，你好。
6: 我们首先欢迎冯玉啊。这个现在流行一句话，说当爸爸以后啊，才知道怎么当爸爸。妈妈呢，一直是育儿的主要力量，爸爸的作用该怎么表现呢？生活中的爸爸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呢？这个我相信啊，北京童子军户外的负责人冯先生可以说呢，是通过组织亲子活动，见证到了很多类型的正在岗位上的爸爸，对吧？
7: 是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做亲子户外的这么一个专业机构，
6: 嗯，
7: 大概每个月可能也能都能接触到几百个这样的家庭，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在活动中看到的这些家庭，其实现在在活动中其实大部分还是妈妈带着孩子一块儿来，
6: 哦，
7: 因为可能就是家长就这个爸爸的这个社会压力啊，或者说这种社会活动会更多，所以能陪孩子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6: 嗯。就首先爸爸的这个占比肯定是在您那儿看来要比妈妈要少，对吗？
7: 对对对。
6: 对，
7: 但是我们是这样觉得的，因为实际上在我们现在这个教育环境中啊，其实整个的这种男性角色的缺失就比较严重，
6: 嗯，
7: 幼儿园啊，学校，包括一些早教机构，其实这种都是女老师为主，
6: 嗯，
7: 那但是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中，实际上这个父亲的角色，包括我们这个男性这种阳光然后坚定，然后面对困难的这种应对困难的这些处理能力，实际上这个对孩子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6: 嗯，
7: 那我们也希望说更呼吁一下，更让更多的爸爸来参与到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就陪伴孩子。
6: 嗯，
7: 因为毕竟孩子的这个成长其实就是这么几年，一晃这孩子就长大了。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里面，因为自己工作的一些原因，缺失了这几年，实际上可能你后面是很难弥补回来的。
6: 没错，那在您组织的这些活动当中啊，我相信啊，不仅会锻炼到孩子，也锻炼了很多的爸爸，对吧？
7: 是。
6: 那冯先生，您所见到的这些爸爸，您有没有做过一个总结？有哪些类型？咱来个分类呗，好吗？
7: 我们其实我们在活动中也会有一些，就是说，通过做了这么多期活动，我们就在活动开始之前也会给家长做一种指导或者说引导，因为现在的家长就尤其是爸爸，就发现有几种类型，或者几种情况，一种就是其实他不太愿意，或者说就是不太愿意花精力去陪孩子，像包括我和我们有的活动， 爸爸就是充当一个司机的角色，哎，开车把妈妈和孩子送到那儿，然后他可能就在车里面或者在旁边去自己干自己的事儿了，不太愿意花时间陪孩子，这是一种。然后另外的一些爸爸就是说，可能更多的是，或者说我们传统的这种，刚才主持人在引导的时候也说了，就可能更多的是站在一个这种高高在上的一个位置，去啊指导孩子，甚至说在一些这种活动中去指责孩子做哪些东西做得不好，这些我们其实都觉得可能就是他自己还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准备在这个父亲的一个角色上面，那我们其实看到很多孩子，就是有些孩子他这个性格非常好，更多的就是他的爸爸像一个朋友一样，在很多活动中是跟他一起来去玩，然后甚至说是说在一些活动中给孩子主动做一些榜样，做一些这种引导，这样的孩子其实会对他的成长会非常有帮助。
6: 有没有这种现象啊？现在你这些爸爸们压力也很大啊，平时根本就没什么能去消遣的时候，那陪孩子来玩了，有些爸爸这个时候就没有想着我怎么去引导孩子了啊，我就自个儿玩玩开心了算了。一定会有，我相信这样的还不太少数吧。
7: 对对对，但是说我们其实觉得这个可能还好一点，就是说因为
6: 他能来玩就不错了，对吗？
7: 对对对，能来或者跟孩子在一块儿，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了，而且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更希望说爸爸他也能享受到这个过程，那这个实际上对孩子来说他也是一个就是很快乐的一个时光，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一说陪孩子就是觉得一个很苦的事儿，比如说我们在商场或者在一些法律机构的门口都是家长在门口这个站着或者说坐着在那等孩子，就这个状态其实我觉得更不好，如果说家长能够享受陪孩子一块儿度过的这个亲子时光，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我们更希望的一种状态。
6: 那这就得说到目前的一些教育的现状，有很多呢是这个全是孩子们在这个课堂里，那家长只能在外边等着。如果是这学知识啊，美其名曰学知识，像一些亲子活动，家长能参与的还真是在这些早教机构里边还是少数，
7: 对
6: 吧？
7: 对对对。
6: 刚才我们说了一类，说只要能陪孩子玩就自个儿疯玩的爸爸，当然我们不能说这爸爸不好，首先能陪孩子玩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对吧？是我们值得去鼓励的啊。
7: 对对对。
6: 至于在这里边怎么陪，那就是接下来另一个问题了。有一些爸爸一定会怎么着呢，在工作当中啊，处于某一些领导岗位，可能看底下员工干活啊都觉得不放心啊，事事得事必躬亲，亲力亲为。在您的组织的活动里边，有没有这样的爸爸说：“哎呦，这孩子怎么什么都不行啊？干脆我来得了。”
7: 其实这个是现在家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在每次活动之前，我们会给家长讲三个不要做，就是第一个就是不要做孩子的指挥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家长会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哎，这个怎么这么简单，你都不会做，或者说这个好像看着，包括像我们做攀岩呀，做一些这种户外的这种运动项目，家长站在底下看的时候，他会觉得，哎。

0: 很简单，你怎么这个都过不去，或者说到那儿就卡在那儿。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会鼓励家长，哎，你也自己去试一下。
1: 嗯。
0: 等你这个爬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你其实自己也会害怕，也会心里有这个，有一些这种慌张。
1: 嗯。
0: 所以说，其实我们更希望家长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待很多事情，而不是简单的指挥他，或者说是做他的这个替身，就是很多事情，哎，孩子还没有怎么去尝试，他就去帮着孩子去做，那实际上孩子在这个，他就缺失了一次自己锻炼的一个机会或者成长的一个机会。
1: 嗯嗯。前一阵儿我们电台组织了一个活动叫露营大会，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去玩，那我在边上呢也做了一个观察，我发现有一些家长啊还是受这个竞争意识的影响，比方说在做游戏的时候他也把这种竞争意识时刻紧绷着啊，时刻挂在自己的心里，这孩子一旦落后了，他反映出的那种状态就不应该是我们能看到的那种状态，所以至少我在那儿看了我心里挺寒，那我就会去哄这些孩子们，我说这个名次不重要，因为每个人都会得到我们主办方送的礼物啊，这个不一定非得在这种亲子的活动里边也让孩子去争上个一二三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太大的意义，专门我还站出来说了一下这个问题，有一类家长就是不管是干嘛，甭管是学习还是哪怕是孩子的玩，他陪着孩子去玩也生怕孩子落下，哎，就这种
0: 对对对，
1: 这个争朝夕的这种状态是始终伴随的，我觉得这个也是着重的应该提一提的，玩咱就好好的去玩。
0: 对对对，因为其实每个孩子的状态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包括发展的这个阶段也都不一样，其实很多时候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通过这种活动让孩子有成长，就很好了。就说我们现在老家长老现在可能老是有一种压力，就是说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早很早的时候就希望孩子能够去这个很拔尖，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当然可能周老师是更专业了，就是说我觉得从成长的角度来说，孩子他其实不断的去突破自我，然后更多的是跟自己的这个去比较，而不是跟其他孩子去比较。
1: 嗯，没错，真正的伟大不是战胜自己的同伴，而是战胜曾经的自己，借用一句名人的话啊，不是我说的啊。还有一些家长，我发现了有一些家长呢是比较，在我看来应该是隔辈儿那种亲才会有的。我没想到在这么年轻的家长身上也会有，就是那种溺爱或者说是防范啊，担心孩子去冒险。如果说这个活动有一定的危险性的话，他们宁可选择不去，不让孩子参与啊，也不让孩子放手去尝试。在您的这个组织的户外亲子活动当中，是不是也会遇到类似这样的父母？
0: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挺普遍的现象。就我们自己，就是从我们这个机构的组织者或者说我们的领队来说，我们的要求都是说，如果孩子他能够去自己完成的，我们尽量鼓励孩子自己完成。
1: 嗯。
0: 不要去过多的干预。但是很多家长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这种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坡或者一个台阶，
1: 嗯，
0: 孩子自己上的时候，因为我们教练会指导他，你应该把手放在哪儿，怎么去上，但很多家长就根本就等不及孩子去做这个尝试，就把孩子抱起来就直接放上去了。
1: 嗯，
0: 就这个我们觉得都是，因为我们出来玩实际上就是希望孩子能够体验那样一个过程，因为实际上现在的孩子，就是说，他的生活环境相对来说，比我们这个年代小时候，其实这种环境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缺失的，一个是这种就是户外这种活动的机会，另外一个就是孩子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活动的就是一块社交的这种机会都是非常少的。
1: 那
0: 很多时候家长现在也是跟着可能两个孩子稍微有一点这种冲突啊，或者说有一点这种争一个东西的时候，马上家长就过来来干预，那实际上这个就也是让孩子缺少了一个他自己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锻炼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家长能够更多的放手，在一些安全的环境下，或者说在一些这种专业的这种一些人员的指导下，让更多让孩子自己去解决问题、面对问题。
1: 嗯嗯，其实在这个活动当中啊，我最担忧的是这样的一部分家长啊，尤其是父亲，满嘴的脏话啊，这其实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他可能会跟孩子说啊，你千万不要说脏话，或者说你千万不要随地吐痰，但是他可能就真的是做不到，因为孩子不是说家长听你说什么，而正是你做什么他都看在眼里。这样的家长其实让我是那。

0: 那天就查了一下数量啊，还真的不在少数。我觉得最担忧的是在这一块儿，真正的素质或者说是如何当爸爸，之前的那种状态，在您成为父亲以后，可能真的得有所改变。
1: 对，因为你像家长的影响，这就是你自己的行为对孩子的这种影响是最直接的。你很多时候你告诉他不要做，不要做，其实孩子是没有这个概念说，哎，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他更多是看你在怎么做。
0: 嗯。
1: 但实际上这种学习是最直接的一个影响。
0: 嗯。
1: 所以我们家长对自己行为的一些约束，这个是必须的，就是你尤其是跟孩子待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对自己这个一些行为，对一些不好的习惯的那种改变，这是必须要做到的。
0: 嗯。能冒昧的问一问冯玉先生吗？啊，您有孩子吗？
1: 我孩子7岁，对。
0: 啊，那您在这个当爸爸的过程当中，也面临着从新手慢慢的学习成长的一个过程，对吗？这个每个人都啊，您觉得啊，就您个人觉得这个父亲应该怎么来当好？就跟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样啊，这父爱如何去表达？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话题，我们就每个人谈谈自己的感受吧，好吧？冯先生先来。
1: 对，因为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比较含蓄，你像那种，就是像外国人一样，可能当着孩子说我爱你啊什么的，每天睡觉前跟孩子做一个很亲密的一个举动，这个可能，在我们这个文化习惯里面，其实是比较难做到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说，跟孩子一块儿，就是说，花时间花精力去陪孩子，然后带他去做一些这种，他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些是更好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有句话叫带孩子，就或者我自己提炼的一句话，就是带孩子去看不一样的世界。因为现在孩子他其实平常就是幼儿园、家里或者学校家里，其实这个生活还是挺单调的。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这种更好的这种增长见识的机会，所以实际上更多的就是一个陪伴，然后参与在孩子的这个活动中。反正我自己做这个事情也是因为孩子到了5岁的时候，4、5岁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孩子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去陪孩子，然后一块儿去事情，所以我们就创办了这个公司，在做这些事情。

0: 这个给孩子做的一些榜样。
1: 不知道您认可这样一句话吗？如果母亲过于强势的话，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致命的一件事儿啊。这个您认可吗？您太太不在旁边吧？
0: 不在，没事。就是这个是这样，就我们反正也看到很多这种情况，尤其是就是现在其实我觉得问题更大的是男孩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因为就是一个是父亲相对来说他可能花的时间会就陪孩子时间会少。那母亲她如果是就是很强势，经常去指责孩子，尤其是在孩子做一些新的尝试的时候，那可能做得不好，然后她就会去指责孩子，这个实际上对孩子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很多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就是还是我们做户外活动，户外活动中，那很多项目有些孩子他就是可能他就是说这个心理上面有些坎儿过不去。那实际上如果这个时候家长给他更多的一些鼓励，他可能在这次可能没完成，下次他再做类似的活动的时候，他可能就更愿意去尝试。但如果你老是指责他，实际上孩子就会自我封闭，就是我不去尝试，我不做错，那你家长就没有理由指责我，那我就尽可能的不去做。你安排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不安排我做或者你不让我做的时候我就不做。那这个实际上对孩子，我觉得整个的成长或者说未来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去自我提高，其实是非常不利的。
1: 其实，作为这个北京童子军户外的负责人冯玉先生，他一定见了很多很多的爸爸，也从中呢总结出了很多类型的爸爸。您做的这个事儿呢，是一个让整个的家庭能一起互动的一件特别好的事儿，但是也会发现一些问题。像您提的这些问题呢，我觉得都应该引起我们所有的父母的注意啊！甭管是不是去参与这样的亲子活动，至少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那几年啊。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应该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且这个责任最好不要说是互相混了或者互相调换了，因为这个对孩子的认知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好的，那时间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我们连线的这位嘉宾啊，北京童子军户外的负责人冯玉先生，咱就先聊到这儿，好吧？
0: 哎，好，
1: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提了这么多的这个点。那接下来，庄兵和周老师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会就这些点来展开讨论，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您的参与，谢谢。啊，
0: 好的，好，
2: 嗯，谢谢冯先生。
1: 嗯，哎，那先这么着啊，哎，再见。其实在我看来，有这样的一个合家团圆，又是出来露营的这样一个活动，应该是充满了温馨的，不应该有那种训斥。孩子那么小，哎呦，浑身吓得哆哆嗦嗦的那种感觉，这种恐惧就传递给了孩子。我觉得这个恐惧他可能会一直记着。
2: 是啊，在这个年龄段里面，我也不知道你看到的这个孩子大概是有几岁。但是呢，确实就在你刚才提到的这种孩子和父亲之间的这种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这个方面，对这个孩子而言呢，他的这种恐惧以及这个用俗话所说的啊，将来呢可能会慢慢的越来越胆小，不敢去尝试，是因为我怕我错。我只要一错了的话呢，我就会招致一些对我的一些训斥。那么这个训斥呢，将来在孩子心目当中留下的呢，就是在他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那么他留下的这个训斥的这个概这种这个这个这个事件可能会淡忘，但是他所处的那个情境的那种自我的这种感受，他会一直留下来。如果说仅仅是留在原来水平上呢，这个呢还咱们还说是万幸的。往往孩子们呢，他都会无形当中把这样的一种不好的这种东西，比如恐惧啊、担心呐、实际上这些，他在无形当中他会放大。而这种放大以后呢，当这个人成长了、长成大人了的时候，当他返回头来，再去描述当初，比如说25年前的

0: 啊，就像刚才咱们在前面听到的这个冯源，是冯源是吗？
1: 冯玉
0: 啊，冯玉啊，冯玉先生他的这个给我们列出的，我听着大概五类，
1: 对，
0: 是吧？
1: 五类，
0: 有五类这个爸爸们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去思考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个不管这五类父亲也好，还是我们现在没有纳入到五类的这个父亲当中也好，如果说那么我们要去考虑关于从亲子的这个角度来去让自己的孩子参与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我们要澄清一个概念，就是亲子它是不是仅仅的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1: 用多种感官来传递自己的爱，
0: 是
1: 啊，我们就以这句话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吧。
0: 嗯，
1: 因为说到父爱，它是一个亘古延绵的哲学范畴的话题，
0: 嗯，
1: 聊上两天两宿也不一定能聊得清楚。
0: 是
1: 啊，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慈明轩心理咨询中心的周振基周老师，谢谢周老师，
0: 谢谢谢谢，
1: 嗯，也感谢朋友们陪伴，明天的故事恳谈会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你们到后院悄悄搜查，不论发现何人，立刻捉到书房来，不得徇私情。
4: 啊，是，衙役领命而去。方才那个身影是谁呀？正是包兴。他悄悄地来到一间小屋的门口，轻轻地一叫门，大少爷把门开黑，包兴送饭来了。只见小门吱扭咣当，包兴闪身进去。当初啊，包勉在藤县按照包兴的主意赶到了开封府求沈娘搭救，李氏夫人便将包勉悄悄地藏在了后院空房子里面，答应为他求情，此事外人谁也不知道。此刻包兴打开了饭盒，包勉呐，狼吞虎咽，包兴就把包夫人求情和翟九成换状词之事告诉了包勉，正说话之时，忽听砰，门被撞开了。哦，闯进来正是两个衙役。这两个衙役一看，哎呀，这不大少爷吗？和包兴啊，不免大吃了一惊，他不敢捉拿呀，因为包相爷吩咐有话，他说出来了。包兴听了，知道事情败露了。只得对包勉说，大少爷，事已至此，只有你去亲自到相爷面前求饶去吧。包勉是万般无奈呀，垂头丧气的跟着衙役来见包公。到书房，在包公面前双膝跪倒，苦苦哀求，叔叔饶命，叔叔饶命啊。包公怒目圆睁，拍案大骂，包勉逆子，你对不起一世无私的娘亲，你对不起父老百姓，你对不起当今皇上，你给我压了下去。到了次日，包公升堂，将原告和被告全都传到，当堂对质，录下了口供，一一画押，立刻宣判马强死刑，又传令下去，把他抢夺的东西、妇女，还有店铺、田庄，还有银两，统统的给受害者返回去。然后吩咐一声：“请御刑。”众护卫闻听此言，没敢怠慢，抬出来虎头铡，将马强当时铡死。包公又宣判，将马强的走狗马勇用狗头铡处决。二犯死后，包公问包勉，你还有何话说？包勉俯首在地，无助的哭泣，侄儿违背母训，辜负百姓期望，请叔父公判，若能宽恕，一定重新做人。包公把惊堂木一拍，大喝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国法难容，公私分明，要王法，要私刑，身为朝廷丞相，若不执法如山，今后何以面圣，何以对后人黎民。来人，给我将包勉用虎头铡处死。